0: 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你有冇听过佢哋嘅声音啊？
4: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5: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6: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正，
7: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熙，
8: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9: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10: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11: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3: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1: 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2: JW 黄浩仪，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仲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1: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3: 喵，波斯猫。山区叫潮，
14: 哇，搞咩啊你？
13: 我喺度揾紧猫啊！
14: 你只猫走失咗啊？
13: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00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喵！
15: 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我历尽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先。我获得奇力量啦！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婷充满活力嘅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昼10:00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呢一股奇力量嘅。信不信就由你啦。
16: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9:00，黄希文有缘相会。
17: 大家好，刚刚听完8:00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隔了10多分钟，好开心又可以再同大家在大气电波中相聚。当然是继续我哋第二部分的有缘相会。跟住要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唔知道想起啲咩电影呢？听一听。

当然你唔会唔记得1965年风魔万千港影迷嘅一个老少咸宜嘅电影啦，《仙乐飘飘处处闻》The Sound of Music 里面嘅 Do Re Mi， 咁好有意思嘅歌曲啊，教我哋咧系点样去认识音乐。咁可能你听惯嘅，当然就系电影嘅原唱嘅声带啦，就由 Julie Andrews 领唱嘅一个版本。而刚刚唔知你听唔听得出咧？系啊，都有好多系作品令到我哋好记得嘅，系 Mitch Miller and His Gang 嘅一个 cover。是啊，咁啊 ，Mitch Miller and his gang 嘅 Do Re Mi 就开始咗我哋今朝早呢个小时嘅话题。是啊，跟住带俾大家嘅所有歌曲，我相信都好耳熟能详啊。不过咧，我又带一啲大家未必好听惯嘅一啲版本。咁啊，讲开就三合 music 里面嘅歌曲，真系有好多好多歌都大家都好记得啊。嗬，呢一首亦都系好励志嘅一个系歌曲 ，Climb。Every mountain， 听一听系边个演绎。

好励志的一个歌曲。当年电影的画面是不是出晒嚟啊 ？Climb Every Mountain， 咁啊，系啊，一个你唔系好熟悉嘅版本啦，系一个系老牌嘅歌手啦 ，Jane Morgan 嘅一个演绎，同样系咁精彩啊！嗬，好，跟住呢个歌曲，可能你会谂起当年60年代一队好受欢迎嘅乐队。第一个前奏你已经记得啦，嗬。当年是1964年 The Temptations 的大碟 The Temptations Sing Smokey Robinson 的作品 My Girl。 今天的版本听不听得出是哪一个乐队？

Temptations 1964年，佢哋第一首作品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嘅歌曲 My Girl。 咁到到1967年，就有头先嘅版本系由 Mamas and the Papas 去 cover。 咁跟住要带俾大家一个现场嘅录音，唔知你又会谂起边一队乐队当年一个名作咧？

好精彩的现场演绎，当然是博得是雷动的掌声。不知道你认不认得这两位 artist 的声音呢？是啊，应该都是记得的，是大名鼎鼎的 Carole King 和他的好拍档好朋友 James Taylor， 是他某一个是音乐会里面就专程请了 James Taylor 和他演绎这个是 Carole King 自己的作品。咁但係可能大家都記得啦，當年佢就交咗俾係 The Drifters 去唱呢首歌啦，係1962年啦，咁啊成為 Drifters 其中一個代表作，喺 US Pop Chart 咧可以上到第五位嘅噃。嗯，咁啊講起 Carole King 同埋 James Taylor， 可能你都記得佢哋兩個同樣都錄製過一個大家都好有覺得好有意思嘅作品，亦都可以講話係勵志嘅一個係歌曲嘅代表作。係啊，你記得我 ？Carole King、James Taylor 都唱過。

You've got a friend， 当然系嚟自 Carole King 嘅首笔。咁啊，当年咧系佢因为听到咧系 James Taylor 其中一个大家都好熟悉嘅作品《Fire and Rain》里边，《Fire and Rain》里边有一个系歌词啦，就系话 I have seen lonely times when I could not find a friend。咁啊 ，Carole King 有感而发咧，就作咗呢首歌咧，系鼓励 James Taylor。咁啊，都好特別啦，因為同一年咧 ，Carole King 自己錄製過之外咧 ，James Taylor 亦都同時錄製過呢個歌曲喎。咁啊，剛剛嗰個版本當然唔係佢哋兩位啦，可能你都記得啊，當年1972年咧 ，Roberta Flack 同埋另外一位歌手啦，係 Donny Hathaway 咧，係炮製過一個係 duet 嘅版本咧，係好成功噶，裏邊咧就唱咗好多係合唱嘅歌曲啦。而當年 Roberta Flack 咧係對 Donny 咧係好賞識。咁但係好可惜啊，當年咧後屘就自殺身亡啦。咁當年啊 ，Roberta Flack 因為咁咧都傷心咗好耐嘅時間。提下你嘅收听嘅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希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游园相会》。朝头早7点开始，我就会喺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守住喺呢个岗位咧，随时等你哋加入我哋呢个音乐聚会。今朝早带嚟所有歌曲咧，系一啲唔系你好熟悉嘅版本，有啲就系 cover， 有啲其实系原装嘅版本。可能我都讲咗好多次啦，喺英美嘅乐坛咧，其实有好多作品，其实最受欢迎嗰个 version 咧，未必系 original 嘅。咁跟住呢个歌曲，唔知你有记唔记得系边位嘅所谓代表作呢？有冇印象啊 ？Julio Iglesias 84年嘅一个 cover。

0: 咪你会记得 Julio Iglesias 当年一个好受注意嘅唱片里边其中一个选曲？系啊 ，Moonlight Lady。头先嗰把声你熟唔熟悉啊？其实就系正正呢个 Moonlight Lady 嘅 composer Albert Hammond 啊，喺1976年咧已经系首次自己唱翻噶啦。咁但系佢当年嘅版本咧就反为唔系好受注意啦。咁但系其实 Albert 咧亦都系好唱得噶噃。大家都可能記得佢有一首歌曲係好流行嘅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咁當年 Julio 呢就好有心啊，佢嘅版本呢係嘅 Moonlight Lady 最尾嗰橛呢直情係唱返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呢向 Albert Hammond 致敬㗎噃。好，跟住呢個歌曲我諗可能一部電影大家當年覺得係好鍾意啊，中文亦做雪宝雷山 Umbrellas of Cherbourg， 咁啊嚟自一个法国大师啦 Michel Legrand 嘅一个系歌曲，咁当然系一部法国电影嚟噶啦，1964年，咁之后成为系英文歌词之后咧，资料显示就可能 Connie Francis 系最早将佢录制，咁今朝早你又听一听，睇下系边个歌手嘅演绎啊，又系一个现场嘅演绎，听一听。
1: So, how are you? Are you good? Good, I am too. I'm so glad I'm here.
0: 好识搞气氛啊！ I will wait for you.

当然是要给雷总的掌声啦，这么精彩的现场演绎。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他啦，当然就是 Judy Garland 的女 Lisa Minnelli， 在一个 concert 里面他的演绎 I will wait for you。咁讲起头先 ，I will wait for you 系嚟自一个法国电影啦，跟住亦都系一个嚟自法国嘅歌曲啊。咁啊，头先我讲咗啦，最初头先系 I will wait for you 唱英文版嘅系 Connie Francis， 咁我今朝又请佢出场，系唱一首嚟自法国嘅歌曲，系人都会识嘅。加埋呢个前奏。Edith Pierre

亦都用咗法文咧去演绎。除咗英文之外，其实佢当年有一个系 album 咧，就叫 Movie Greats of the Sixties， 正正里边咧就呢个歌曲之外，仲有头先我讲咗嘅，佢最初系第一个将 I Will Wait for You 改编成英文歌词嘅版本。跟住一首歌曲都几得意啊！当年咧，我记得听呢个歌嘅时候咧，我改佢嘅歌名就做中文嘅时候咧，就叫做《初圆禁扁》。你估唔估到边只歌曲啊？一个嚟自现场嘅版本啦。Baby Shake Me。是不是初圆禁扁咁解啊？女朋友好鍾意喎。

因为那首叫做 Amen Corner， 当年他一个是 concert 里面，是你都听到啊，好像我们现在很多歌手都是的，唱唱下呢就给了个麦给啲听众去听，所以头先最尾嗰时呢你听到有几句他好像没唱到啊，当然就是 Bend Me Shape Me， 当年呢是属于 American Beat 啦，1968年咧，佢哋嘅代表作，但其实当年已经唔系佢哋嘅原唱啦。其实一年之前咧，1967年咧，有另外一队乐队叫做 Outsiders 咧，已经唱过呢首歌。不过大家好记得嘅版本咧，就系、是、当然就系嚟自 American Bleed。咁跟住呢个歌曲，我谂如果你话要拣一啲励志式嘅歌曲咧，肯定你会系佢喺你个歌单上边。不过可能你一听，不期然会想起 Bette Miller 1988年的一个 version， 但其实不是原唱的。

有意思嘅歌词啦，好有意思嘅 melody 系 Wind Beneath My Wings。另外一个名简单啲，就系叫 Hero 啊。咁啊，头先讲咗啦，1988年咧 cover 呢个歌曲嘅时候 ，Bette Midler 嘅版本咧就做咗好嘅成绩啦。而当然，其实佢最初咧就唔系好想唱呢首歌嘅，因为觉得呢个歌咧唔系好合佢嘅风格。咁最初唱嘅係一位嚟自澳洲嘅歌手啊，叫做 Kamali， 但係佢咧當年就冇出到係好 official 嘅係唱片喎，咁所以跟住一度咧有好多其他歌手都爭住佢會唱咗呢首歌，因為其他歌手都覺得呢首歌好有 potential 啊，咁啊包括我哋熟悉嘅 Roger Whittaker 啦、Sheena Easton 啦，同埋 Lee Greenwood。咁頭先嘅版本就係嚟自 Gladys Knight and the Pips 1983年嘅版本，咁其實真係都好得意噶。我頭先都講咗啊，有好多作品咧，有啲歌手嘅代表作其實並唔係佢哋原唱嘅噃。唔知呢個歌曲，你會諗起邊一個呢？我想比较后生的听众一就想起 Boy to Man， 但听广东狼歌的朋友亦都很熟悉这个歌曲，听一听。

系啊，我都讲咗。后生啲嘅听众一听听你嘅歌曲，就会谂起《Boy to Man》。咁其实呢个歌曲系好古老噶啦，当年咧1975年咧，一套电影叫做《Coolie High》里边咧，就刚刚我哋分享过嘅一个歌手 G.C. Cameron 啦，去演绎。当然就是你熟悉的 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 刚才我说了，就算你不听英文歌都觉得很熟悉的调子，因为当年张学友就改编成他的《偷客加油站》。跟着这个歌曲，我想又是那句，喜欢听英文旧歌的朋友没什么不识，没什么谁不喜欢，但是真的很多很多版本。那你猜是哪个版本？我觉得就难一点，不过听一听个歌曲先吧。Whoa.

1955年有一出电影 Is Namesake 1955 Prison Film 里面就为一首大家都不太熟 Todd Duncan 所唱先65年就 Richard Brothers 的版本当然是成为经典啦，尤其是他在1990年呢 Ghost 电影里面再出现的时候呢，无论年轻一点或者年纪大一点的听众都记得这个作品 Unchained Melody， 今次的是 Robson and Jerome。 最后这个作品大家都可能会记得是哪个歌曲，1963年 Bobby Ham 将它唱到大家都会记得，一个男孩子的名字 Sunny。 今天早分享的是1976年 Bonnie M 的版本，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说，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去墨西哥，准备参加世界杯赛事。伊朗传媒报道，伊朗男足在土耳其完成15日的集训之后，星期六晚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将为当地备战世界杯。虽然伊朗队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伊朗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另外，法新社报道，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话，多个伊朗国家队的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其他职员的美国签证申请被拒，批评美方将针对伊朗国家队的歧视行为升到最高级别，呼吁国际足协介入处理。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多个人受伤，警方正是搜捕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五点半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个人中枪，伤者已经被送院，警方要求民众避开事发区域。案发的时候，当地正举行老西区节相关活动，有音乐表演、美食摊位等。有目击者说，当时同朋友听音乐，突然传来几下枪声，大家立即趴低。当他再次抬头的时候，见到一把枪在距离他不够15米的位置，在节庆活动现场执勤的警员随即赶到。这个曾经在海军服役并接受过医疗训练的目击者又说，见到至少5个人中枪。教宗梁14世抵达西班牙展开一星期访问，他赞扬西班牙政府反战和支持移民的立场。梁14世在马德里皇宫和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举行的招待会上，讲到西班牙致力于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团结，赞扬西班牙遵守国际法和多边主义。他呼吁停止煽动分化和两极化来争取支持，又以西班牙的历史为例，说明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可以和平共处。梁十四世在抵步之前说，希望此行能够为世界树立尊重每一个人的榜样，又承认性侵问题对教会来讲仍然是一道未愈合的伤口。费利佩六世赞扬教宗在有关问题上的清晰立场和坚定态度，认为对于治愈和弥补伤害至关重要。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八点，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并逐渐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 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今日我谂住打个电话点唱俾个弟兄佢听咯，佢老婆生咗个 B B，
7: 好开心。
6: 仲有啊，转埋俾教会啲弟兄姊妹咯。
8: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打1872312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呢一首歌送俾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传说中，只要扭开一个宝盒，就会获得一股神秘力量。我历尽艰辛，终于俾我揾到一间电器铺，可以揾到呢一个宝盒。个宝盒原来系部收音机。唔理咁多啦，等我扭去香港电台第五台先。我获得企力量啦！我听到主持萧希婷、蓝伟霆充满活力的声线，又同银铃 DJ 笑谈天下事。记得逢星期六上昼10点准时收听，你都可以获得呢一股企力量嘅。信不信就由你啦！
7: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9: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0: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9: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0: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田君阳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的佛学讲座题目是澄清世人对佛教的误解之意。上一次呢，我们讲了一些世人对佛教一些误解啦，今次呢，我们会继续的。另一个呢，世人很多时都会对佛教误解呢，他们认为呢，佛陀呢是一个救世主，是一个创造天地的人。佛教呢是认为呢，世间呢的第一因是缘起来的。大家有没有曾经想过呢，个世界怎样来呢？咁样有很多解释的。你想想啦，你由你的父母来啦，你父母又由爷爷嫲嫲来啦，咁爷爷嫲又由祖先嚟咯，一路推出去，无穷无尽。咁揾唔揾到第一个原因呢？第一因呢，所谓佛教呢认为呢係冇嘅，冇第一因嘅，喺佛教嚟讲。而缘起呢就係佛教嘅特征。每一个宗教学说啊思想呢都试图解释呢个世间嘅存在嘅原因啦。咁佛教嘅缘起呢就係同其他宗教好唔同嘅地方嘅。我哋

以人嘅出现为例啦吓，世间上咧有种种对于生命起源唔同嘅学说嘅。第一种咧就系好多宗教都会认为人咧系上帝创造嘅，世界系神造嘅。第二种咧就系进化论，就系人咧系由马骝嚟嘅，马骝咧就由哺乳动物嚟嘅，哺乳动物咧由爬虫类进化而嚟嘅。咁啊，爬虫类咧就由两栖类进化嚟嘅，两栖类就由鱼嚟嘅，鱼就由单细胞生物嚟嘅，呢种就进化论啦。第三咧就系冇原因嘅，即系石头爆出嚟嘅。而佛教对于人嘅生命起源啦，对于世间嘅起源咧，佢就认为系因缘和合，一件事一个世界咧系因又有缘，缘又有因。因果咧系互相影响住，系冇第一因嘅。而佛陀咧并唔系创造呢个世界嘅人，佛陀咧都唔系救世主，佛陀咧系觉悟嘅人，唔单止自己觉悟，亦都能够帮人哋觉悟，而且佢亦都系觉行圆满嘅。而佛同菩萨咧睇嚟好似唔同，其实咧佛都系由菩萨而嚟嘅。菩萨嘅意思即系觉有情，系自觉觉他。而菩萨喺自觉同觉他都圆满之后咧，就会成佛噶啦。所以成佛咧就系菩萨嘅终极。佛陀咧唔系宇宙法真嘅发明，亦都唔系创造，唔系佢做咗缘起，亦都唔系佢做咗因果报应呢个法则。佛陀只系觉悟咗。清楚了解呢个世界嘅法则同世界嘅真相，而咧将呢啲真相咧讲俾我哋听。其实我哋信又好，唔信又好，个世界都系咁样运作嘅。我哋信又好，唔信又好，都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陀对于宇宙起源啊、人嘅起源啊、有冇救世主啊、有冇创造者啊等等呢啲咧，佛陀咧系比较实际嘅。佛陀讲嘅所有经同所有法咧，都系为咗一样嘢，就系、帮一切众生，即系你同我离苦得乐嘅。嗱，有一个众战嘅比喻啊，佛陀咧喺奇缘精舍嗰度讲经嗰阵时咧，有人就问佛陀：世界究竟有尽头定系冇尽头咧？世界究竟系有限定系无限咧？身同埋心究竟系同一定系唔同咧？生命系有终结定系冇终结嘅咧？咁啊，要求佛陀答晒呢啲问题，并且讲咧就话咧，如果唔答晒呢啲问题，或者佢唔明嘅话咧，就唔信佛，唔再修行啦。咁啊，佛陀咧等佢问晒之后咧，就同佢讲：人生咧好无常嘅，等你谂晒呢啲明白、清楚晒呢啲问题之后咧，你先走嚟修学佛法咧，就不迟嘅。因为如果你要搞清晒呢啲嘢咧，可能都时间唔够，人都已经死咗啦。咁啊，佛陀咧就用一个比喻就话咧，有一个人中咗毒箭，非常之痛苦。咁啊，身边嘅人咧就揾个医生帮佢掹翻支箭出嚟啦。啊，点知中箭嗰个人就话：，唔好住，搞清楚先好掹箭。边个系医生？叫咩名？住喺边度？有咩经验？我中咗系咩箭啊？咩做噶？呢支箭中咗咩毒啊？点样先系中毒啊？中咗毒会点噶？好翻又会点啊？咁啊问一大轮嘅，咁可怜呢个身中毒箭嘅人，其实佢搞清晒呢啲问题先俾医生掹箭嘅话，呢啲问题都未解答到，佢都已经会毒发身亡啦。佛陀就话世界究竟有人创造定冇人创造啊？等等呢啲问题咧，无论个答案同系点样都好咧。对我哋嘅生活咧，就唔系太大关系嘅。对我哋最重要嘅系咧，点样解脱生命嘅痛苦，达到安乐自在嘅涅槃境界。咁佛陀咧为众生所讲嘅咧，系点样可以帮助佢哋修学佛法，帮助佢哋修行，使佢哋咧能够得到宁静、觉悟同埋涅槃。而修行佛法咧，就唔系太建议浪费一啲时间咧。喺探索一啲形而上嘅问题嘅，我哋应该集中精神咧去追求解脱痛苦之道，点样可以出离三界，止息我哋嘅贪嗔痴，
而佛教里面的四圣谛啊、三法印啊、三十七道品。

啊、界定偉大、綠波羅蜜等等咧，呢都係要我哋實修實證，真係去做嘅。我哋不上空談嘅，所以咧呢啲咧反而係佛教最重要嘅教導啦。嗱、啊，另一個咧，經常世人會對佛教嘅誤解咧，就係佛教徒係咪一定要食齋嘅咧？首先咧喺呢度強調咧，學佛咧係唔一定要食齋嘅。咁但係咧食齋或者食素啦，我哋叫就有好多好處可以幫到我哋學佛修行嘅。咁首先點解要持素咧？戒殺咧係培養我哋嘅慈悲心嘅。佛教徒食素咧，主要原因係唔忍心殺害雞啊、鴨啊、豬啊、牛啊等等嘅動物生命，係為咗長養慈悲心。有人認為咧，植物都有生命嘅、哦，咁點解又食得咧？喺佛教認為咧，動物咧係有情眾生，係有心識嘅反應嘅，而植物咧只係有物理嘅反應嘅啫，所以食素咧就唔算殺生嘅。咁動物咧係眾生之一，所以咧我哋應該以慈愛嘅心咧去對待照顧一切生命。而如果我哋人類咧，淨係對我哋人類自己嘅族群，而對於其他唔同類型嘅生命咧，係不聞不問啊，甚至加以殘害咧，咁樣咧就係違反咗慈悲之心啦。有一句説話叫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夜半屠門聲。意思即係話咧，刀兵劫意思即係戰爭。你想知道戰爭係點咧？你唔需要走好遠嘅，你睇下隔離殺動物嗰個情況，你就知道啦。因為都係殺害生命嘅。咁第二點解要佛教徒要持素呢？就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動物都有感情嘅，都會感受到痛苦嘅，都會悲傷嘅。當我哋同親人嘅生命受到威脅嗰陣時咧，我哋會驚啦，我哋會擔心啦，我哋會痛恨我哋傷害或者殺害我哋嘅人啦。我哋都唔想咧呢啲嘢咧喺一切眾生，包括魚啊、雞啊、牛啊、豬啊等等身上面咧去發生嘅。咁所以咧，呢个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个咧就系因果嘅法则啦。喺佛教里面咧，六道轮回，今世嘅动物可能系前世嘅父母或者系兄弟姊妹。我哋食紧嘅肉咧，可能系食紧我哋过去世嘅父母、兄弟姊妹或者朋友。咁一个慈悲嘅人咧，系唔会忍心咁样食落去嘅。何况咧，宇宙嘅因果法则，今世你食佢嘅肉，下一世你又俾佢食翻，如此。累氣就循環不斷，但如果你今日你一餐不吃肉，今餐的殺戮就跟你無關了。如果你一日不吃肉，你今日整個宇宙的殺業都跟你無關。很多佛經都其實支持食素的，菩薩戒都說要持素的，南傳佛教他們不持素，但是人家過午不食和托缽。咁各有各嘅修心修持嘅法门，关键系呢个法门系咪慈悲，系咪能够帮到众生离苦得乐呢？而食素咧系事实可以减少世间嘅杀业嘅。嗱，咁我再强调啊，学佛咧系唔一定要食素，但系食素系可以帮到学佛修行，系慈悲心嘅流露嘅。咁如果我哋学佛但系未能够食到素嘅，最好都要戒杀。你可以食三净肉，即系唔系为你杀。冇见到为你杀，冇听到是为你杀的肉。好啦，另一个要澄清世人的误会呢，就是讲緊成日都听到佛教讲空。咁心经又讲照见五蕴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又听到一切法不竟空等等。佢认为呢空呢是乜都冇、哦、佛教讲乜嘢都冇嘅其实。这个呢佛教其实不是这样说的。空呢是佛教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都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但是很多人都误解了。其实空呢在佛教来说不是什么都没有。缘起和空性呢是本来统一的，在中观来说，缘起即是性空，性空即是缘起。意思就是说呢，世间存在的事物呢都是依缘起还有而成嘅。缘起同埋空呢係一体两面嘅嘢。
空咧唔系乜

都冇，系讲紧缘起嘅相依性，即系话嗰样嘢唔系佢自己生起，佢系有佢嘅因缘和合。只要佢嘅因缘一变咗咧，佢都会跟住变，所以佢唔系实在，佢唔系自己自有嘅，呢种就叫做空啦。嗱，龙树菩萨有讲过一样叫做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呢，意思即是说一切都是有因有缘和合才可以生成世间的万物的，事物是不会无端端自己生起的。而离开了因缘条件呢，就没有所谓恒常而实在的自我可得，只要因缘条件变呢，件事自然会变的了。所以是没有实在的东西我们可以拿得到出来，所以是空。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只是它因为因缘和合相依而生的，是我们凡夫看东西的角度执着有它的生起。而在世间上呢，缘起即是有，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所以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好啦，下一句，亦为是假名，即是说为了要度众生，我们要用语言文字。因为人呢理解世间的事物是用语言文字的，所以我们要用语言文字去讲，但这些名都是假名安立的，是给个名字他，你喜欢叫什么都可以的。例如张台，你叫他广东话叫台啦，普通话叫桌子，英文叫 desk， 你不喜欢你可以叫他阿好都可以的，大家听得明就可以了，个名字来的，你可以知道呢其实是假名来的。所以呢，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当人哋问你咩系空嗰阵时，你就可以解释俾佢听，系因缘和合嘅意思，并唔系乜嘢都冇嘅。另一个好出名嘅空嘅就系四大皆空啦。咁人哋问你四大皆空系乜呢，又要识答喎。四大皆空呢，唔系酒色财气，而系地水火风。佛教话呢，我哋嘅身体呢是四大假合因缘和合而成的，四大就是地、水、火、风。地意思就是一些坚硬的东西，例如骨、肉、头发，这些是硬的，所以是地大。水呢就是一些我们人体七成是水来的嘛，例如鼻涕、血等等，这些就是水咯。火就即是体温，人体保持在大概37度，这个就是火咯。风就即是呼吸，一呼一吸，这个是流动性的，这个就是风大。人的身体能够生存就是因为这四大和合。如果身体有事但一样东西不调合呢，就会有病了。而我们这个四大和合的身体呢，又是因缘而成的哦。因缘灭咗就会散啦，所以四大皆空嘅意思即系话，我哋嘅身体都系用啲地水火风和合而成，而呢个空咧，并唔系代表讲冇，系有嘅，不过系和合而成咁解啫。咁大家讲到呢度咧，你又要开始明白到啦。如果有人问你《心经》上面讲，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咁又点解呢？世间嘅实相呢，唔系生，亦都唔系灭，都唔系污垢，亦都唔系清净，冇增加，亦都冇减少。生灭垢净增减呢啲呢，系因为我哋有执着先至起嘅错误见解。有执着就有情绪起伏，呢啲呢主要系讲内心嘅情绪起伏。而诸法嘅空相本身并冇生，并冇灭，亦都冇清净，亦都冇话污垢，亦都冇话增加，亦都冇话减少。呢啲都系我哋凡夫有分别心所起嘅错误见解嚟嘅啫。嗱，空嘅另一个例子又系讲《心经》，《心经》里面一开始讲：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咁咩系五蕴呢？咁样喺佛教嚟讲呢，就系、是、色、
受想行识五种产物，又叫五音。五蕴咧就系、是、色，即系讲紧外在嘅环境，你摸得到、睇得到，而亦都包括你嘅身体，亦即系咧你嘅皮肉啊、骨啊等等看得见嘅器官。受咧就系讲紧我哋嘅心理感受啦，有快乐嘅感受啊、痛苦嘅感受啦。想就系我哋会谂嘢啦，会思考啦。行就系我哋嘅意志，我哋会有意志去做一啲嘢嘅。而色咧就系讲紧我哋去了别，去我哋有视觉啊、听觉啊、触觉啊等等，而我哋咧都系有意识去做一啲嘢嘅。好啦，咁而无论系色、受想行识当中，第一个色咧系叫物质，亦都包括咗头先我哋讲嘅四大。而受想行识咧都系精神上面嚟讲嘅。咁五蕴就系讲紧我哋啦，我哋自己啦。色受想行识就构成咗我。如果呢个五蕴唔存在咧，我都唔存在嘅。意思即系话咧，你自己系由一堆物质同精神所组成嘅，而精神有一堆感受、思想、意志、意识捞埋一齐，就叫做我自己啦。呢、这个都系因缘和合，加埋头先四大有紧系因缘和合。所以呢佛陀就讲啦，观自在菩萨是怎样可以达到见到波野智慧呢？他就用正念如实观照，哦，这色受想行识这五样东西根本都不是我来的。就正如在佛法里面呢经常都有个例子，就是例如一架车，你拆开架车本身呢是找不到车的，你只是找到车的零件而已。例如你找到个胎啦，你找到个辘啦，你找张凳啦，你找到个水钵啦，等等等等。车是由呢啲嘢冚埋一齐先可以成为车。同样地，我哋自己，我呢都系由感受啦、色身啦、思维啦等等冚埋一齐先至成为我嘅啫。咁所以五蕴皆空呢意思亦都代表咗无我啦。是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东西，你拆开来根本都找不到我这一个自己。照见五蕴皆空就是当我们如实地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原来五蕴都是空的，我们都找不到自己。而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实我的自己，那我的烦恼去哪里来呢？这个就是禅宗经常讲的本来面目，经常都要参啊，念佛是谁？父母未生之时是必边到嚟呢？呢啲呢就是我哋经常要了解到嘅。而当我哋照见到五蕴皆空之后呢，我哋呢嗰个烦恼呢自自然然呢就会减少咗好多啦。咁之后讲啦，色係四大因缘和合所以係空啦，受想行识都係因缘和合所以都係空，所以就话受想行识亦浮如是啦。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浮如是呢，就是这样解了。

另一样呢想在这里跟大家澄清的呢，就是关于命运。很多人都觉得呢，佛教呢认为命运呢是不得改的，定了就是这样的。那究竟在佛教来说，命运是不是不能够改变的呢？那有没有东西去主宰我们的命运呢？究竟是我们自己主宰命运呢，是上帝啊，定是佛菩萨呢？几乎所有宗教呢都会宣称他们的佛菩萨啊、神啊等等呢，都是有能力去改变人的际遇，或者呢是有能力呢赐他们的信徒所祈求的东西来的。那究竟我们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力量占多少呢？究竟有多大呢？是不是我们所做的事、所说的事，甚至乎我们奋发向上，或者我哋失意嘅，都系命中注定嘅咧？咁样，佛教咧既讲命定论，亦都讲非命定论。意思即系话咧，佛教认为咧，既有命运，但系个命运咧系可以变嘅。嗱，例如啊，佛教讲三世因果，前生嘅因果咧会决定我哋今生所遇到嘅嘢。所以呢，你今生受嘅嘢其实係你前世所做落嘅嘢嚟嘅。呢啲呢係定咗嘅。但係你嘅命运係可以改嘅。行善积德係可以改善命运嘅。有一个呢叫做强缘引弱种嘅方法。意思即係话呢，一啲微弱嘅种子本来今世呢係唔能够成为果报嘅。但係就住强大嘅助缘呢，可以将一啲弱嘅种子咧催化，喺今生开花结果。一个比喻就系咧，有一个人生活环境啊麻麻地，佢今生咧有安乐茶饭食嘅种子咧系好微弱嘅，但系咧佢听到

法之後，佢努力去積極行善，去種福報。因為呢啲強大嘅助緣咧，就引發咗佢安樂茶飯嘅藥種咧，喺今生咧都可能可以過得安穩。嗱，有一個例子咧，就係袁了凡先生所寫嘅《了凡四訓》。袁了凡先生咧，佢一次算命啦，咁就算到佢咧係非常之靈嘅，咁啊令到咧袁了凡先生咧深信命運已經定咗啦，冇得改啦。后来咧，佢遇到云谷禅师咧，就教佢以积极行善去改变命运，所谓强缘引弱种。结果咧，袁了凡先生咧积极行善之后咧，令到之前本来批佢嘅咧开始唔系咁准啦。例如话佢冇仔，但系佢又有仔，算佢短命咧，最后咧都系长命。咁所以咧，令到佢深信行善积德可以改变命运。於是咧，佢就寫咗《了凡四訓》呢一本書，去勸後世人咧，命運係可以改嘅，行善積德係可以改善嘅。嗱，咁你細心啲諗下，其實命定同埋有命運都唔係唔合理嘅。意思即係話咧，其實有啲嘢咧喺你人生一出世嗰陣時已經決定咗嘅，例如你喺邊度出世。边个做你父母兄弟姊妹，甚至你细个去边度读书，个家境系点样，呢啲咧其实系冇办法改变嘅。所以呢啲咧系你条命定咗喺度。嗱，但系咁，你努唔努力读书，努唔努力工作赚钱，你点样同人哋相处，点样对人咧，呢啲系你可以自己决定嘅，所以并唔系命定嘅。所以点解佛教既系有命定？亦都有非命定的意思，就是命运是有的，但是并不是改不到，行善积德是可以改命的。佛教有讲，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就算我们不是很清楚行善积德是不是真的可以大到改变今生的命运，或者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智慧可以改善今生的命运，或者唔得啦，但系你过身之前，你回顾翻你嘅一生，有做过啲咩好事，对世界有咩贡献，你会唔会都想问下啊？原来我对世界都有一啲贡献，我呢世都做过一啲好事呢？你会唔会话觉得啊？我对我自己嘅生命都已经尽心尽力做到最好啦，无论系个命运。风风雨雨又好，风平浪静又好，我都是做回我应该要做的事，把握每分每秒，我们可以改变的就改变，活在当下呢。曾经跟朋友谈过命运的问题，他说如果有命运的，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这样那我答他，控制一些我们可以控制的，改变我们一些可以改变的，控制到是前途，控制不到就是命运了。例如读书考试，我不知道温书呢是不是可以令到我懂得答晒所有问题，拿不拿到 A， 因为出些什么问题怎样比分呢，这些未必是我们可以控制的，那这些可能就是命运。但是温不温书，等多少时间温书，温书专不专心，这些就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这些就是前途了。所以呢，在佛教来讲，再一次强调，佛教是认为是既是命定亦有非命定，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另一个经常令人误会的佛教道理呢，就是讲缘起啦。亦都经常有人讲啦，佛系呢即是躺平啊，乜都唔理啊等等，什么都唔使做啦，缘分到咗呢自然会点点啊。咁啊，佛系咧就系躺平啦，呢啲就系天大嘅误会嚟嘅。其实如果随缘，意思即系乜都唔做嘅话，咁佛教修行嚟做乜咧？咩系随缘咧？喺佛教嚟讲咧，系心事随缘，事不随，尽人事以应天命啊。缘咧，嗱，头先我哋讲过系条件具备嘅意思啊。随缘咧，从来都唔系听天由命嘅。是在因上面努力，果上面随缘，即是说呢，

条件限制嘅。随缘嘅意思即系话接受结局可能不似预期，但系呢个咧绝对唔系消极嘅，反而咧系希望我哋积极咁样去善用，并且积极咁样去揾方法去改善我哋嘅条件。随缘更加唔系随便，重点咧系把握到个优势同埋天时地利人和，去成就我哋嘅理想嘅。真正嘅佛系随缘系点样呢？我哋做好我哋本分，把握学到我哋当下嘅条件，唔系放纵，都唔系任性咁样去做，更加唔系消极咁样听天由命或者空想等待。随缘呢系觉醒之后嘅智慧，对因果深信不疑，而我哋都因为明辨善恶呢去做出正确嘅抉择。这个呢就是一种保持心境平和的方法。当我们了解随缘的内涵的时候呢，我们生活里面呢就不会盲目地行动或者消极地等待。随缘的智慧呢是令到我们可以保持内心的平静的之余，又能够积极地做到种种的努力。内心的宗旨我们没有变的，我们的发心呢都是希望可以帮到一切众生，无论我哋做几多嘢都好，几辛苦都好，我哋呢个内心都系保持住安宁，保持住轻松嘅。呢种就系我哋经常讲嘅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我哋个心好多时凡夫就系做唔到主，会俾外境所转。而佛家经常讲嘅八风吹不动呢，就即系话我哋喺境界里面呢个心唔会因为外面而转嘅。人家赞我，我不会特别高兴，不会动心；人家闹我，我又不会特别嬲。这个呢就是功夫来了。人家一赞我，我就得意忘形了，开心到不得了。一阵间闹你两句呢，三日都睡不着觉，嬲到不得了。这些呢就不是随缘，你的心跟着它变咯。另一个世人很容易误解的，就是关于禅定。很多人认为呢只有打坐要双盘才叫入定，才叫禅定。而但是禅定呢其实在六祖坛经里面有讲过的，若见诸境心不乱者即为真定。即是说呢，当你接触外境随缘这样，不会执着各种境界，应该做的就做，心灵保持安定，情绪安定，这个就是真正的禅定。真正的禅定也不是在乎于形式上面的打坐，而是你的内心能够保持安宁。最上乘的禅定是行住坐卧24小时去到哪都在定里面的。公司你都可以在定，行街你都可以在定里面，是不一定要打坐的。关键是你的内心要是没有烦恼，没有压力，这个就是真正的禅定了。讲到这里时间就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再会了。

0: 由黄燕文居士主持。
1: 有位听众朋友问，嗱，佢话咧，佢有一位朋友系睇相及风水师为生嘅。有一次咧，佢呢位朋友咧就嚟屋企探佢，佢一入屋咧就话呢间屋嘅大门咧对正白虎位，主破财，嗱，并叫佢咧搬屋，同埋咧帮佢摆过啲风水嘅。咁起初咧佢都同意嘅，但日后咧佢谂下。佢间屋过往一路都相安无事啊，而且屋内咧亦系供奉咗佛菩萨像嘅。咁佢想问一下，系咪有佛菩萨像咧，就无需要摆咩风水嘅咧？嗱，呢位朋友啊，我本人咧就唔懂嗰啲咩阴阳五行生克之术，我认为咧呢啲只系咧凡夫嘅境界嘅啫。佛弟子咧，应该遵从经文，深信因果。其实修福修善嘅人咧，就算啊，佢住一啲唔好嘅风水地方啊，佢亦会转。

0: 为吉地嘅，因为咧如是因如是果啊嘛。相反，一个作奸犯科嘅人，就算佢住一幅地，嗱亦会咧转为凶宅嘅。唔信嗱，我哋可以睇下古今中外嘅奸恶权贵啊。嗱，佢哋咧嘅府邸必定系吉同埋风水嘅。但是当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仍然避不过家破人亡的。你说这些是因果还是是吉凶呢？一个人是祸是福全由各人善恶的业力的。正所谓如是因如是果，恶有恶报，是不是？这些呢就是因果定律了。既然知道，那就无需担心，无需怀疑咩风水问题啦。
1: 空中结缘，主持田君阳居士，编导陈才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

0: 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都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台。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和白俄总理图尔钦会面。韩正说，双方要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意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图尔钦说，白方愿意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球队将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球员在出发前一日拿到美国签证，但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说，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个传媒主管在内的15个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要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妹妹、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強調，朝鮮的擁核國地位是絕不退讓的底線，無論誰個承認或者不承認，都是不能夠否認的現實，平壤絕對不會容許任何威脅。對於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日前說，美中元首上個月會晤的時候，雙方確認了實現朝鮮無核化的共同目標，金宇正認為只不過是美國散播虛假訊息的慣用伎倆，朝方擁有最準確的訊息。他又批評美國批准向韓國是出口聯合直接攻擊彈藥和相關裝備，正因如此，朝方致力於加強自衛能力，保障國家安全，應對敵對國家不斷增強的軍事實力。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

0: 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八公里；澳门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5: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6: 排队正如山嘅功夫，
7: 你万要捉我嘅人际关系，
5: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8: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9: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同你 level up。
8: 何玉芬、
9: 黄淑仪、
8: 潘子晴，
10: 我的成长号。
11: 嚟到我的成长号嘅节目时间啦，我系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两位神队友啊 ，Jacko 黄淑仪同埋何玉芬校长喺度嘅。
12: Hello，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13: Hey， 大家好，早晨。
11: 好啦，嚟到六月份啦，以校长六月份咧，应该系学校好忙嘅时候，因为考试啊嘛，系咪？咁我想问下你啦，其实考试嘅时候咧，校长系有咩做嘅？因为平时都系老师比较忙碌啦，即系又要监校要改卷，校长应该都唔使改卷噶啦。咁其实校长有咩做嘅咧？考试嘅时候，
13: 你唔好讲话六月啦，系啦，我怀疑有啲听众咧，或者两位主持人咧，觉得喂，你平时无论九月啊、十月、11月、12月啊，你都系冇咩做噶啦。咁嗱，我只能够代表到我自己啦。咁你都系俾一切对校长是做什么的听春晚有少少参考啦。咁六月咧，对老师同埋学生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唔容易嘅月份嚟噶，因为咧系年中嘅期考啦，我哋叫做系嘛。咁啊，有好多即系一年里边学过嘅嘢咧，就要喺嗰次咧就演示晒出嚟。老师咧其实都有好多批改，但系与此同时咧，作为校长都要带领住我哋嘅同事咧，就住成个学年咧，我哋嘅重点嘅关注事项啊，一啲发展计划咧，去做一个回顾嘅。咁所以我哋开嘅会其实都唔少。咁可能喺六月里边计埋要开嘅会嘅次数大概10次啦。系啦，咁另外咧就我自己都有一个习惯，喺学期尾咧，我都会同学校里边每一位嘅老师同埋即系行政嘅同事咧，起码有机会见一次面，咁都去同佢哋倾一倾嗰一年佢哋嗰个嘅工作嘅状况。咁中间咧有按唔同嘅需要，其实我哋都会去倾偈，或者系会去讨论唔同嘅事项。但系我对一个童工嚟讲啦，即系我哋嘅年度周期咧，就系由九月就去到7月噶嘛，咁所以喺6月，我或者到7月头咧，其实就系嗰个周期嘅尾咯。咁嗱，你每一年教嘅班唔同啦，每一年做紧嘅负责嘅工作都会有不一样。咁我都好想去听翻同事佢点样睇佢自己嗰一年嘅工作。我哋有大概80-90个童工。
12: 你係逐個見嘅，
13: 係啊，我係逐個見
12: 嘅。就喺六月嘅期間，
13: 六月到7月頭啦。我諗淨係六月我見唔曬嘅。
12: 咁即係你一日要見幾位童工先至見得曬？
13: 係㗎，其實我自己就

0: 我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咁所以咧我都会画好个时间表啦，然后咧就即系邀请同事咧去 fill 嗰啲 slots 嘅，即系去填翻嗰啲格仔，你想几时？咁有人可能想早少少见到即系校长，咁啊从佢咧表达自己喺内练工作嘅一啲嘅想法。咁所以除咗回顾咧，我哋都前瞻嘅，就会讲一讲嚟紧嗰个学年，譬如佢想调一啲嘅组啦，或者佢想任教嘅班别啦、学科啦，即系其实我哋要倾真系好多嘢倾，咁所以咧就我都要规限住彼此吓。呢个我系点样学翻嚟嘅咧？其实就系我好早期入行嘅时候，我其中一位上司系啦，即系我当时嘅校长啦，咁佢都系呢一个嘅处理咯。咁每一个学年尾，咁佢就会同我哋倾一次偈，但系佢真系一个好妈咪型嘅人嚟嘅，即系佢关心我哋全人嘅，唔系关心我哋净系工作嘅，即系佢就系众人嘅妈妈咁样样咯。咁另外因为喺五月嘅时候咧，我系睇咗大概30个童工嘅课节咯。咁每睇完一个课节嘅时候，其实我都要同翻同事咧系去倾翻嗰个课节啦，老师教学嗰个设计究竟个目标有多大程度是达到啊，去点样睇学生之间的互动啊，学习的成果啊。在这个讨论我觉得都是对童工来讲一个专业成长的一个机会。值得欣赏我一定会赞的。是啦，即是譬如说他用某一个方法真的做得很好，我觉得都要有一个旁观客观啲嘅人去讲到俾佢知啦。而另外我諗喺学校里面作为校长呢，我嘅教学经验呢或者係睇堂嘅经验都应该係最丰富嗰个嚟㗎啦。咁我去讲如果係好嘅咁就赞，咁老师其实係会开心嘅。咁如果真係有啲地方要去提升或者係我叫做盲点啊，咁呢个都係一个好好嘅时机，我会同工去分享囉。即係唔係想去闹佢哋或者点样样，系啦，即系刻意去做一啲唔好嘅嘢，咁我梗系要去即系跟进啦。但系好多时好得意，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咧。有啲老师咧，佢讲每一句说话都加个 OK 嘅，因为佢喺堂里边咧，佢系讲咗100次 OK 啊，咁样
1: 系啊，
2: 有
1: 禅真系
2: 有啊，有
0: 系啊，
2: 讲完一条问题 OK，
0: 佢唔系真系要问你问题，而系佢自己不自觉咧，长年累月咧就累积咗呢个。咁我自己好着重咧，系对新老师嘅观课里边去俾到个回归，系啦，咁呢啲位我成日都讲就系话，好似就系、你一杯雪糕里边一啲嘅沙石咯。咁如果你去早少少，系喺你开头教书嗰两三年，你已经有人可以讲到俾你听，你又可以将呢啲沙石拎走佢咧，咁就唔会障碍到、阻碍到你未来喺教学上面嘅嗰个成长，
1: 系啦。即系旁观者清，同埋我听到何校长你分享咧，喺呢个五六月期间咧，其实会做嘅嘢咧，其实都系好切合我哋《我的成长号》嘅呢一个节目，因为你就系正正系同你啲童工咧去回顾紧佢呢一年，即系呢一个学年里面嘅成长历程，究竟呢一年有啲乜嘢做得好啊，或者系有啲乜嘢不足可以再改善嘅，然后就再去前瞻一下嚟紧嘅学年，其实有啲乜嘢系可以更发挥得理想啲嘅。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何校长啦，对于你自己嘅喺呢个学年嘅成长历程，又有边位会同你回顾，定还是你自己都会做翻个回顾咁样咧？
0: 咁我都系一个即系有一定自觉性嘅人嚟嘅，我哋个 self awareness 我都几高嘅吓。咁就我其实每一日有人话唔日三省吾身，其实我都即系虽不至于三省，但系不时我自己都会去睇翻，即系其实喺校长呢个角色喺学校里边咧，我哋未必系走到最前线去，系入到课室去教书，或者系即系直接同学生跟进辅导。但系我哋好多时候就系要去解决问题、做决定嗰、那个。咁好多好多嘅决定啦，包括学校嘅方向啦，又或者一啲学生嘅个案嘅情景出现嘅时候，其实我哋点样同同事一齐去倾啦？点样同我哋唔同嘅持份者，包括家长、包括教育局，或者系关心我哋教育嘅人士，甚至学生，佢哋可能对学校个发展都会有佢哋嘅睇法同埋诉求嘅。咁呢啲就系、是、我觉得作为校长，佢要有一个自觉啦，有一个胸襟啦，同埋多听咯，系啦。咁喺里边，然后再融会，再结合翻，我哋呢一间学校嗰个嘅办学宗旨目标。

0: 啊 ，Stephanie， 你听啊何校长分享咗咁多咧，即系佢又会系同啲童工去沟通佢嘅成长号啦，即系佢哋喺呢个学年嘅成长历程系点咧？然后原来啲童工又系可以填呢个类似问卷咁样去俾翻啲回馈啊校长咧。其实你记唔记得你细个即系仲系学生年代同校长嘅关系密唔密切嘅咧？
1: 唔密切噶，点讲咧？校长有一种距离啊。即系我又唔夠膽入校長室啦，跟住就算啊，我哋校長室咧門口咧有個咩對校長的話，都冇人夠膽掉張紙咯，
2: 信箱嚟嘅，
1: 系
2: 啦
1: 系啦，
2: 信箱，
1: 系啦系啦，跟住咧見到校長嘅時候咧，就係佢喺禮堂喺個台上面講嘢。冇啦，跟住平时咧，基本上可以唔接触就唔接触。
2: 呢个我觉得系一个角色定型嚟嘅，因为嗰个人无论佢系男系女，佢咩样子，佢系被冠上校长呢个标签咧，大家就觉得佢系应该拥有好多权力，或者佢会系好有威严。我哋有佢一啲嘅想法，一啲期望啊，冇坏嘅呢件事系啦。咁有时候咧。都需要有一个咁样样被定型角色嘅人出嚟去处理一啲嘅事项嘅。咁但喺我认识好多好多嘅校长朋友里面，其实即係咩人都有，咩性格嘅有。我哋又本身去以前一定係由老师出身㗎啦，我哋教嘅学科又唔同啦。我记得我嗰时做副校嘅时候呢，有一次同啲中六七嘅学生倾偈，中七係咪咁就讲开话，唉，我讲到某一个位，我就话，唉，今晚返屋企呢我就要去洗厕所。点解你要洗厕所嘅？咁其实我都有自己一个家庭噶噃。我翻到去嘅时候，其实我都系要去承担呢啲家务嘅工作。咁佢哋咧当时个样系非常之震惊啊！
1: 副校都要洗厕所，
2: 系咯？咁我喺屋企就唔系话我是副校噶啦，我派边个去洗咧？咁我咪就系嗰个系做家务的人咯。
0: 了解，即系其实校长啊、副校长或者老师，其实都有佢嘅家庭岗位啦。其实我回想翻我细个嘅时候咧，因为要揾校长又好，揾老师都好咧，其实要揿个麦噶嘛。我系唔敢开麦噶，虽然而家我开紧麦啦，但系真系惊噶，即系咧你要揿个麦，仲要讲英文，因为我读英文中学噶嘛，要讲英文，唔知点样 please 咁先至可以 call 到个老师出嚟啊，或者系点样啦，所以连 call 老师咧我都系唔够胆嘅，所以更加唔好话遑论去揾校长咧。但我唔知道而家会唔会年代变化底下咧，其实啲学生会够胆揾校长多咗嘅咧，校长。
2: 我觉得整体嚟讲应该都系大家嗰种沟通嘅机会系多咗好多嘅。
0: 咁最欣赏就系同学仔嘅好奇心啦。咁除咗何校长嘅学校有咁有好奇心嘅同学仔呢，其实校长早晨嘅呢个环节呢都有好多有好奇心嘅同学仔呢问咗好多校长嘅问题啦。咁听首歌返嚟呢，我哋就可以听到呢个环节，可以听到呢其他同学仔对校长有啲咩问题啦。咁可以听听呢一首歌先啦。呢一首歌嘅歌词系咁样讲嘅。先生早，校长早，有 Twins 嘅明爱暗恋补习社。

0: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
1: 今次仲唔轮到我问翻旧本？
2: 校长早晨，我哋有嘢要问。

0: 我是来自三 C 班的黄海宇。我觉得校长很 nice 的个人，即很好的很好的，还有很温柔的，有什么事都会跟我们说的，早会或者吃饭的时候那些宣布咯，他会跟我们说一下校园有什么好的事啊，最近会有什么新的事啊那些咯。我要问校长嘛，校长你喜不喜欢做校长的？就是访问校长是一件很难得的事，难得老师选我，我当然要问多些问题嘛。
1: 我是三美班郑文豪，平时可能是不识会落地下问校长跟他聊下天，无聊讲下咁样咯。最无聊是我哋企咗喺度，大家望住大家，谂住大家会讲嘢，结果咪企咗喺度，两个人望住大家咯。最尾就是等咗一阵，然之后走咗。今次就难得啲咯，可以同佢问下问题咁样咯。我觉得校长好似老夫子，因为佢就嚟会甩头发，甩到好似老夫子，而家都暂时好似陈先生。
2: 我是伊利沙伯中学救生会小学三 B 班的梁子俊，我的兴趣是关于铁路的嘢，我经常都会画地铁路线图的。我想跟校长讲，我们学校旅行可不可以去港铁车厂？
3: 我是四 A 班的柯晓琳，我觉得校长很平易近人，还有他都很温柔，
2: 没见过他闹人的。
3: 我近排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学校的图书馆起大一点，那就可以给我看多些书。
2: 我有些想借的书找了很多次都找不到，那如果起大了一点的话呢，那就有可能会有多些那些种类的书。

0: 校长，你做咗几多年校长啊？
1: 我做咗校长就唔系好多年嘅啫，咁就大约四年到嘅啫。但系我对呢间学校嘅感情好深嘅，就是、因为我即系一投身于教育界咧，就已经喺呢间学校噶啦。咁所以嚟到呢个岗位，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挑战。
0: 你中唔中意做校长噶？
1: 嗱，呢个问题真系好尖锐嘅。咁我会话俾你听，唔同时段有唔同嘅感觉。但系我哋要信一样嘢，当你要负责嗰样嘢咧，你一定要中意。我中意做校长嘅原因就系因为可以喺自己嘅工作里边咧，系试唔同嘅岗位，而呢个岗位咧，我觉得系最大挑战性嘅。
0: 校长，你细细个嗰阵住边噶？
1: 我住喺长沙湾嘅一个屋村，叫苏屋村，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咧？而家已经重建咗噶啦，
0: 唔知道、啊、我都唔知道。校长，苏屋村系点噶？
1: 苏屋村咧，如果对比翻而家你哋住嘅房屋咧，面积啊、设施上啊，都冇而家咁好，同埋咁大嘅。咁但系当时咧，已经系最。

0: 早嘅一批咧，係有獨立嘅洗手間同埋廚房喺屋裏邊嘅屋邨嚟噶啦。你而家聽可能哇好神奇喎，廁所唔係喺屋入邊嘅咩？原來唔係㗎，喺松屋邨之前嘅屋邨咧，其實大家用嘅咧都係喺每一層樓梯口嘅共用嘅浴室同洗手間。咁有啲廚房仲喺走廊嗰度添。咁松屋邨對當時嘅香港市民嚟講咧，已經係一個好舒適嘅地方㗎啦。
1: 校长，即系你年纪都好大噶啦，会唔会成日都会唔记得咗啲嘢啊？嗰啲啊，
0: 你好多谢你嘅提醒啊！咁我可以话自己系年长啫吓，咁你话记唔记得嘢咧？其实任何年纪都会嘅。咁个问题就系在于你紧唔紧张嗰样嘢，你对嗰样嘢嘅睇法有几重要？你问翻你啦，你最重视嘅、最紧张嘅嘢系咩？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系我英文考试嘅时候，因为我英文考试嘅时候成日都唔记得咗啲单词点样样串啦。
0: 咁你会唔会因为呢一样嘢而每一次考试测验前咧，都花多少少时间同埋心机去准备咧？会唔会噶？
1: 会。因为好难记啊，我觉得呢啲，所以我会特登，即系可能平时咧温嗰啲阅读理解啊嗰啲，净系需要少少时间。咁但系咧温嗰啲单词嘅时候，我就会特登用一个钟头几嚟温嘅。
0: 嗱，咁即系话咧，其实记性同埋你紧唔紧张嗰件事咧，系好有关系嘅。是不是你紧张嗰样嘢咧，你就会记得去做，同埋做多少少。咁所以咧，嗱，唔好以为你屋企嘅长辈咧年纪大就冇记性，知唔知啊？
1: 校长，我哋学校嘅图书馆可唔可以起大一啲噶？
0: 点解你咁问呢？
1: 因为我嘅兴趣系睇书啦，所以我希望学校嘅图书馆起大一啲，可以有更多种类嘅书可以俾我睇咯。
0: 咁你又講得好好喎，不過嗱，環境咧可能係有一啲嘅局限，咁但係你喜歡閱讀咧，唔應該俾環境限制咗你嘅。嗱，你留意下我哋圖書館以外都有好多擺放圖書嘅地方喎，係咪啊？咁但係如果大家都有咁嘅訴求咧，我絕對係支持。所以咧，我哋先從增加圖書嗰個種類同埋個數量着手先，好冇？
2: 校长，你可唔可以加多少少漫画？因为我好中意睇漫画，同埋啱嗰啲一二年班嘅小朋友睇，因为佢哋未必睇到太多成人小说，佢哋始终认知唔系好多啊嘛，咪可能睇下漫画，例如老夫子啊嗰啲，可以睇下佢，睇下啲图画都可以笑到出嚟。
0: 啊，呢个提议唔错喎，嗱，不如你又尝试，我哋一齐合力，你又建议一啲你觉得适合一二年班同学睇，有益智又有趣嘅俾我哋啊，好冇？咁当我哋收集到一啲又觉得真系唔错，咁我哋可以随时咧系添置嘅学校。
1: 校长，学校旅行可唔可以去港铁车厂啊？
0: 啊，你呢个问题又几有趣，我曾经去过港铁车厂。不过咧，就嗰个空间咧，如果我哋要安排同学去咧，可能要分好多次吓，因为个空间有限啦。咁不如我哋谂一谂，唔系旅行，可能系一啲学科上嘅参观，好嘛？
1: 多谢校长俾我哋访问你。
2: 校长，我下次再同你倾偈啦。
0: 随时都得啦，系咪？大家好，我是伊利莎白中学救生会小学分校胡国威校长。刚才同同学的谈话里面呢，其实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的。有时我们问小朋友，我们期望小朋友怎样回复我们，好像很简单。因为平时在学校呢，多数都是我同同学倾偈呢，都是我问他多一点的，他话多一点东西给我听的。但是有时候当小朋友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呢，啊，的而且確有陣時都唔知點回答，佢問到一啲咧，你根本冇諗過，提到我年紀大冇記性咯，咁我又會諗啦，啊，平時我咪真係有啲嘢冇記性咧，咁樣係嘅，有時候我真係冇記性，譬如拎起個手機，原本係想睇某一樣嘢，但係 WhatsApp 彈出嚟咧，我又掛住去復 WhatsApp， 跟住又唔記得咗自己原本係想開個電話做咩。
1: 我觉得校长不是记性好差的人，即是一般般啦，是正常人。我觉得我自己都是一般般，是正常人。
2: 我觉得自己是超级武技城，有时入自己间房谂住攞翻。

0: 翻自己啲嘢出嚟，点知就走咗入房玩玩具咯。然之后冇，完全一样嘢都冇攞到出嚟。然之后行翻出嚟啊，系，我要攞翻嗰样嘢。然之后又行入去，又唔记得咗咯。
1: 原本头先有条问题我想问校长嘅，但系突然间又唔知点解。

0: 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1: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0: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1: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0: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1: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四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啦。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2: 我的成长号，
3: 成长学堂
2: 主持
3: 潘子晴、
4: 郭宇亨，
2: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3: 嚟到我的成长号成长学堂嘅环节啦，今日继续同大家讲下啲有关 SEN 嘅主题啊，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 AK 郭宇亨。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Abraham 郭宇亨。
3: 咦 ，AK 啊，咁我哋过去嗰几集咧，都邀请咗好多唔同类型嘅 SEN 嘅嘉宾嚟同我哋分享佢哋嘅心得啦。咁随住社会进步咧，其实都睇得出大家对于 SEN 都越嚟越熟悉嘅。咁政府亦都有慢慢地发展咗好多成熟嘅支援系统啦。咁 AK， 我哋今日又邀请咗边一个嘉宾呢？
4: 系啊 ，Stephanie， 其实我哋早嗰几集啦，其实都不断喺度讲紧咧，其实喺社区上边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支援啦，特别系喺 SEN 上边啦，甚至系一啲嘅就业嘅机会上边咧，我哋都有提及。但系今日咧就比较冷门啲嘅，咁但系不过咧，我哋都其实系会时常会接触到佢哋嘅。咁就首先有请我哋嘅嘉宾萨文杰先生。
5: 系你好，
4: 系啊，咁啊，大家咧可能在座都系听紧啦，咁未必会好了解。其实咧，萨文杰先生咧系一位咧南亚裔人士啦，亦都系非华语嘅人士嚟嘅。咁但系不过咧，佢系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啦。咁同时间咧，佢嘅生活嘅历程啦，或者佢嘅成长当中咧，其实都遇到好多唔同嘅事件啦。而我同佢嘅认识咧，几特别嘅。文杰去到讲下我哋点样去到认识啊？
5: 我记得应该喺2014年嘅时候系学界嘅，喺湾仔运动场，我哋会跑翻800、1500或者甚至5000米都好啦。咁我记得我哋第一节嘅1500米，我哋系同一组，然之后我哋完成个比赛啦。咁郭宇亨啦攞第一，咁我喺 group 度攞第四，但系好彩我入到决赛啦。我嗰陣時都係 PB 嘅4:52，咁我覺得係冇郭宇亨咧個 pace 應該會慢啲。完成1500米係第二日，應該係2月19號，跑咗5000米。嗰陣時係落雨，落大雨添，同埋好凍。咁後尾郭宇亨嗰陣時一完成個 finishing point， 我仲有2個圈要跑。咁有郭宇亨身邊可以俾多少少 tips 我咯，點樣再進步咁樣咯。
3: 嗯，其實咧而家咧，即係聽眾聽啦，即係可能覺得哇，你廣東話好流利喎。其實都，我想問一下啦，其實你而家聽就冇問題啦。咁但係喺求職方面，你會唔會話都有啲咩困難嘅？對於你嚟講，
5: 會嘅。譬如如果聽翻新聞，有啲字係好深嘅，咁一開頭我會淨係放棄咯，然之後。同我自己講，如果每一次放棄，咁如果想開會啊，或者想同人哋傾，咁我每一次如果想用翻中英，我覺得未必會好，因為譬如我自己會係足球教練或者跆拳道教練，我一定會用翻中文。如果每一次 stop 自己，我覺得沒有進步咯。咁所以我有一個 habit 嘅，每一次我聽一個中文字未聽過，咁我會寫翻低先，然之後問翻我哋身邊朋友，譬如。人字邊就係呢個字嘅歷史係點樣？咁先我會學識翻點樣講，同埋點樣知個意思係咩？
4: 其實咧，我同文傑啦，點解會有緣就會再見翻咧？其實都要講翻咧，有一次咧，我喺 BU 啊，咁我就準備上堂，咁啊喺 BU 嘅時候咧。有個人大嗌喎，阿亨，我跟住我周圍望啦，我心諗我應該冇爭人錢噶嘛，咁啊今日我上緊電梯咁啊，即刻落翻電梯啦，睇下邊個嗌我啦，跟住就見到文傑，咁我其實嗰陣時 系唔认得佢嘅，系啊，咁佢就喺度同我讲啦，哎呀，我系边个啊？我系你嘅对手啊！嗰阵时咧喺学界，叭叭叭叭，
6: 佢对印，佢对你印象好深刻。
4: 系啦，佢对我嘅印象系好深刻嘅，跟住所有日子啊、时间啊、所有嘢咧，佢仲清楚过我嘅。咁啊，不过咧，佢都再同我去到分享啦，究竟点解佢都会喺 BU 啦？咁而家咧嘅佢啦，其实咧。一路成長緊啦，不斷咁樣去到學習唔同嘅語言啦，甚至喺中文上面嘅水平都不斷咁樣進步緊。其實佢而家咧喺 BU 裏面咧都係一位博士嘅修讀生啦。咁而佢自己咧修讀緊嘅就係體育課。咁我相信咧喺體育上邊咧喺佢個成長當中咧都幫咗佢好多嘅，因為咧佢嘅同我分享咗一樣嘢。當時讀呢一個嘅博士之前咧，其實都係做教練啦。咁而佢做教練嘅時候咧，都遇到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咁而当中亦都有一啲嘅趣事嘅，系咪啊？文杰，
5: 咁跆拳道我六岁开始去到十八岁先啦，咁变咗黑带啦。咁第二段嗰阵时，咁我教练都同我讲入唔入会啊，咁样。咁后尾入到会，终于有机会教翻啲细路仔咯。咁每一次上堂嗰阵时要讲翻中文，咁我都 used to it。然之後落堂嗰陣時，我哋同家長要傾一傾。咁嗰陣時接觸咗有啲 SEN 學生，但係嗰一刻都唔知道，我教咗四至六年嘅時候，原來都唔知佢哋發生有 SEN 嘅。咁呢個第一啦，第二部分係足球報咗草根班、教練班啦，我都要做一個 intern 嘅十二小時。咁一開頭係本地學生同埋非華裔學生係同一班嘅，係 U6 嘅。他们总共有十个学生，咁四个学生其实是 SEN 背景的，但是我教了一年左右
6: 都不知
5: 道，但是那一刻因为我跟小路仔有兴趣的，还有有关心有爱，那个教练主教练跟我说，喂萨文杰，我想跟你讲多少少，因为你都教了一年了，那你的 performance 是 不差的。原来有四个学生有from SEN 背景，有啲係 ADHD， 有啲係 ID， 你知唔知噶？我話梗係唔知啦，我而家都未必會發現咗佢哋原來有個 SEN， 因為我覺得佢哋同本地人學生係冇大分別，淨係要俾多啲資料，俾多啲示範俾佢哋睇，咁然之後佢哋突然間會做起。但係如果你講多少少咧，佢哋未必會 get 到。因为太复杂了。
4: 前几集啦，其实都有讲过 SEN 运动教练里面咧，都要透过自己嘅观察啦，同埋了解啦。所以点解我哋要不断咁样进修，令到我哋了解到，其实每一个小朋友可能都有唔同嘅需要，特别可能系喺 SEN 嗰个情况。咁而文杰啦，啱啱都讲咗啦，其实佢嘅成个过程啦，其实都好有爱啦。咁而当中咧，亦都会留意到小

0: 語嘅學生未必淨係英文嘅水平叻，其實有好多嘅非華語嘅小朋友啦，連英文都未必識啦，淨係識得講自己國家嘅語言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你又覺得我哋係可以點樣去做多啲，去到幫到佢哋咧？
1: 呢個係真係好嘅問題。我覺得第一係語言方向，因為我記得我教咗一班細路仔，佢係印度人啦。咁嗰陣時，個家長一見到我咧，突然間超開心，因為嗰陣時係第一班嘅。咁我一開頭同一見到家長咧，會驚少少，因為佢哋會睇翻我自己嘅教練點樣，個情況係點啦。但係第二堂以上之後，個家長真係有個心喺英文講 ，Please go ahead with your coaching. We like your coaching. 咁令到佢哋有個 trust。咁我都面對有啲困難啦，譬如我哋有個飛碟啊。咁想做一個 warm up， 咁啲細路仔踢翻個飛碟，或者踩翻個飛碟，咁令到點樣可以話俾佢哋聽？原來呢個係飛碟，我哋踩唔到。咁我要變一個細路仔。哎呀，如果你踩個飛碟咧，會好痛啊，會喊啊。咁我要變翻一個細路仔咁，俾佢哋知原來我哋要用翻個飛碟，係因為我哋想學翻嘢，唔係淨係踢嗰啲。如果想踢翻咧，踢翻波嘅。咁我本身都會用翻唔同嘅 analogy， 譬如我係一個超人，咁超人嘅角色係點？咁令到佢哋都好開心。咁我覺得個 understanding， 無論係本地人啦，或者非華語學生或者 SEN 嘅背景，佢哋都會知嘅。咁啲家長如果真係有一個人係非華語嘅背景，佢哋更加會開心。個係因為我哋個文化都會識識地嘅，
2: 有熟悉感，
1: 有熟悉感，係啦。然之後佢哋都想問翻少少了解多少少，譬如我仔喺學校面對呢啲困難，但係老師未必會幫到佢，因為係全中，同埋我哋每一次同老師傾係未必會用翻英文傾，因為我哋個英文水平都好少少差嘅。咁後屘我都會諗起，哎呀，英文都唔得，中文都唔得，我哋點算？咁我覺得呢個一個 gap 嚟嘅，如果有老師 from 唔同嘅背景，會一個好嘅 solution， 我覺得，但係都要揾翻咯。
2: 聽到呢度，我哋休息一下先，聽一聽語妙天下嘅環節，同大家學習一下世界各地嘅語言。聽完語妙天下之後，翻嚟繼續同 Hamza 薩文傑傾下偈，
3: 一齊走入浪漫嘅國度，感受異地風情。天下 Language Academy 法语篇。
4: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法语系讲师潘思聪 Milton。
5: 今日同各位听众分享嘅法语知识咧，就系、是、法语嘅动词变化。喺法文入边咧，动词咧同英文一样噶，都有好多唔同嘅时态，即系我哋叫 tense 啦。咁法文呢可以话数埋可能都有15个嘅动词嘅时态嘅。咁但係常用嘅呢其实又冇15个咁多嘅。咁可能通常讲緊识得6至7个啦、啊、都会可以适合到大部分时间嘅用途㗎啦。咁但係法文嘅动词变化呢一个最大嘅困难嗰位啦可以话係就是呢佢个动词真係要变化嘅。咩意思呢因为呢个嘅 tense 啦、啊、英文嘅 tense 呢其实个动词唔係变得好紧要嘅。譬如呢个 play 呢个字咁样先算啦、啊、你会讲I play, 如果过去式 I played, I will play, I would play, 其实个 play 呢个字唔係转得好远嘅咋嘛。咁但係呢喺法文入面呢嘅动词变化呢其实係会 play 呢个字本身呢在后面加一些的结尾来到去表达不同的时态的。譬如呢在法文的现在式、啊、玩这个动词、啊、现在式呢就是 I play, 我玩的意思啦法文呢就叫做 je joue, je joue。那个 joue 玩这个动词呢个串法就是 joue。如果讲緊係过去式譬如话我细个嘅时候我日日都玩嘅嗰、那个动词呢就会叫做 je jouais,je jouais, 个分别听到呢已经现在式就係 joue, 过去式呢就係 jouais, 咁个 jouais 点串呢係 j-o-u-a-i-s。第三个例子啦就係、是、将来式啦将来式 I will play, 法文呢就係、是、je jouerai,je jouerai 今次应该好明显听到有个 R 音喺入面

0: 其实个串法系咩呢 ?JOU 呢一 part 呢系冇变嘅。但系后面唔同咗啦，佢会变成咗 JOUERAI。总之啦，个分别就系喺个结尾度有 ru, 有 rue, 又有 rue, 喺个结尾度呢系可以分辨到嗰个唔同嘅时态嘅。呢、這个可以话系法文入面一个比较困难嘅一点啦，但系始终都系觉得只要多练习多用到佢嘅时候呢，其实都好快会纯熟到嘅啫。今日嘅分享系咁多，下次同大家再倾啦， Salut！
1: 文教组节目《阮淼天下》，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我的成长号，
3: 成长学堂，
2: 主持
3: 潘子晴、
4: 郭宇亨，
2: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3: 继续我的成长号成长学堂的环节，我是 Stephanie 潘子晴，
4: 我是郭宇亨 Abraham，
3: 还有我们的嘉宾萨文杰 Hamza。
5: Hello 大家好，
4: 知道呢你现在也都是沙田区青年发展与公共教育委员会的委员，而在这个委员会里面你又怎样去到将自己的自身经历去到帮助更加多嘅非華語嘅人士喺沙田區嗰邊咧？
5: 我報名前，我見到有一個 post 嘅，咁英文係叫 self nomination。咁因為我沙田長大，咁我好想俾翻沙田區啦，因為沙田區已經俾咗好多。咁而家係到我嘅時間，我覺得我而家有個經驗啦，同埋可以面對唔同嘅困難，同一 team 人。非華語學生喺沙田區係非常之大嘅 increase 緊，但係學校方面咧係好少本地人嘅身份同埋非華語嘅身份。我覺得如果我哋有唔同嘅活動啦，譬如我哋上年有一個 multicultural activity， 咁有唔同嘅 booth， 有唔同嘅文化，有尼泊爾啊、印度啊、巴基斯坦、菲律賓都有，我都發現咗原來本地人其實都好想了解唔同文化嘅背景，但係因為個opportunity 個機會係少啲，咁所以佢哋每一次未必會識我哋個文化嘅背景啦。Promotion 我哋點樣 promote 令到大家都會知身邊嘅人嘅文化係點？關於我哋嚟緊嘅大嘅活動，譬如而家有個 Dragon Boat 嘅 Festival 啦，咁有好多 NGO 想 team up 同非華語同埋本地學生喺一齊嘅，因為我覺得運動可以 unite 翻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譬如你咩國籍人，但係運動嗰方向，我哋未必會有個語言。
4: 明白，因為其實之前啦，我同你嘅溝通底下啦，傾偈啦，咁而都有問過你一啲嘅問題啦。其實真係好多香港人咧，都唔係好了解少數民族啦，甚至係非華語啦。因為我都知道原來咧，而家其實好多係唔中意人哋稱佢哋為少數民族嘅，用非華語咧，佢哋覺得會比較貼切啲。咁而非華語嗰個群體啦，佢哋點樣睇 SEN 呢？
5: 會有個 boundary 嘅，譬如佢哋唔想了解多少少，本身佢哋有咩問題咯，佢哋有咩事咯，佢哋未必會即刻 judge 翻。譬如哦，呢、這個人好 high 啊，平時佢上堂嗰陣時好大聲咁樣嗌，或者佢每一次好興奮咁樣咯。但因為嗰一 age， 我喺學校都未必會機會學識翻 SEN 嘅背景咯，或者有機會讀翻某啲 course。咁令到去到大學嗰邊，我都有認識咗好多大學都有個 course 嘅關於 SEN。咁嗰一刻，我哋會 open up 翻自己，哦，原來我哋 SEN 其實唔係淨係 SEN， 我哋有唔同嘅組員，同埋有組級，有唔同 classification。如果睇翻學校嗰邊，我都發現好少 SEN 學校係會英文嘅 medium 嘅，通常係中文。咁有好多困難啦，因為本身中文係一個最大嘅困難，因為寫同埋睇係困難啦，俾家長。第二，身邊嘅家長好多係本地人，咁溝通嗰一時，佢哋未必會知，同埋佢哋每一次想同自己嘅圈子要 stick 翻嘅，咁令到會有個 misunderstanding。第三樣嘢，我覺得個支援係少啲。因為有好多家長都面對好多問題，譬如完全個家長唔知道要做啲咩。因為如果想睇翻醫生，咁醫生都會俾翻啲藥嗰啲俾佢哋。

0: 食，但是啲家長譬如佢哋唔鍾意俾啲藥俾佢哋仔食。咁第二樣嘢係關於教育囉，譬如我哋信伊斯蘭教，咁好多家長會話如果有 SCN 嘅學生係一個神嘅祝福嚟嘅。咁佢哋想會唔覺得佢哋係一個 burden 嚟嘅，
1: 所以就會喺個家庭教育裏面啦，我哋其實都要著手多少少啦，因為佢其實都唔理解點解醫生有時會俾一啲嘅藥物一啲小朋友啦，因為呢其實 SCN 呢唔係所有 SCN 都有藥物嘅治療嘅，亦都有一啲嘅 SCN 呢其實係需要靠藥物去到即係鎮定返自己啦，就冇咁衝動啦，個行為上啦咁樣。咁而非華裔裏面啦，其實好多時呢喺個家庭教育裏面啦，其實佢哋都不足啦，因為佢自己好冇呢一方面嘅認知啦，甚至可能我哋平時講嘅講座啦都係以廣東話，因為課可能真係普及啲咁樣。咁但係而非華裔嘅族群啦，我哋就真係好少咁樣去到做。
2: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返嘅，就係呢你頭先話呢宗教呢，即係佢哋覺得 SEN 係一樣好嘅嘢嚟㗎嘛。咁當然啦，即係冇話好壞啦呢樣嘢。咁但係我又想問一下呢，因為本身家長有一個咁嘅諗法，咁同時佢又唔熟悉 SEN 係啲咩啦，咁其實可以點樣所謂嘅說服家長，即係令佢知道其實你個小朋友係有 SEN， 而並非話佢哋啱啱嚟到香港語言唔係咁好，或者即係一個新環境，因為你知啦，小朋友嚟新環境佢一定會有啲奇奇怪怪嘅行為㗎嘛。點樣說服家長佢哋要面對嘅小朋友係有呢個問題呢？
0: 好多家長其實第一佢哋唔想俾老師知道本身佢哋個仔有個 SCN 呢個第一。第二佢哋未必會知道，因為佢哋每一節都唔想 compare 佢哋自己仔同啲朋友，同埋雖然如果佢哋個仔 indirect behaviour， 咁佢哋都想繼續 educate them， 但係都會面對好多困難。學校個 setting， 咁個老師都面對好多困難，咁打俾家長，咁家長同老師會有少少嗌交咁樣咯，因為家長同埋老師第一個溝通係少啲，第二個仔嘅 behavior 喺屋企同埋學校未必會 similar 嘅，因為家長平時都會 surprise 翻，因為好多學生我自己都面對緊，佢哋喺屋企同埋喺學校係兩樣嘢嘅，
2: 完全兩個人，
0: 完全兩個人。同埋，所以好多家長未必會 believe 到咯。咁我覺得，如果有一個人或者老師可以用翻佢哋個語言俾佢哋知道，俾佢哋傾，我覺得個 trust 係最重點咯。同埋，我都面對四至五家庭，佢哋一開頭唔信我咯，咁後尾佢哋有少少耐性，同埋佢哋想我接觸佢哋細路仔，同埋有咩問題呢 ？They will give their child to me 咁樣咯，好大 trust。有咩問題佢哋話你可以同我哋講，但係 we will give our child to you。
1: 同埋我都知道你就係除咗做自己呢一個大學即係畢業論文啦，即係因為你都而家係博士生之外啦，其實咧你都擔當咧就係為一班 SCN 嘅小朋友咧去到制定一個運動嘅水平啦，甚至係會監測埋佢哋個執行能力啦。
0: 咁我都好開心，因為我覺得呢個係最好嘅機會，同埋如果好多堂是中文啦，咁譬如如果有好多非華裔嘅家長想聽翻，咁我都可以用翻英文。如果英文都唔到，我都可以用翻自己語言，係烏都語言。香港、巴基斯坦咧，我覺得應該係八成度啦，佢哋個背景係會講翻興國呢個語言。咁我點樣識呢個語言？係因為我細到大係會去翻清真寺嘅，咁嗰邊個老師啊，啲朋友啊都会用翻呢个语言，咁我已经听得晒、听得明嘅。咁我觉得呢个第二啦，第三，我觉得我哋可以 promote 翻非华语嘅 role model。我系第一或者第二都好，我希望人哋上堂前或者上堂后，佢哋可以 get 到原来有一个 SCN 嘅运动班，同埋我哋有俾翻一个 platform 俾好多學生唔同嘅 background 背景啦，俾佢哋知道原來 SCN 係啲咩，我哋點樣接觸。
1: 所以其實文傑就嚟緊啦，都會去到擔任啦 SCN 運動教練課程嘅導師啦，而且佢都會將成個課程咧就係轉譯翻佢哋自己國家或者可能唔同嘅語言啦，去到幫一翻一班非華語嘅人士啦。

咁同時間呢，我哋都希望可以有一個傳承嘅機會啦，就係、是、可能幫一班非華裔嘅青年啦，都可以多啲嘅就業機會，去到幫其他唔同 SEN 嘅小朋友啦，從而我哋都可以做到一啲嘅家庭教育啦，同埋一啲小朋友嘅教育嘅。好，今集呢其實呢都好多謝文傑啦上到嚟啦，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唔同非華裔人士啦，因為佢哋嘅宗教嘅原因啦，原來呢因為透過宗教呢，佢哋都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天賦嚟喎，佢哋唔識得三文兩語啦，甚至只係懂得自己嘅國家語言啦，咁所以佢哋喺接收啲方面嘅資訊上面呢，其實就難上加難，所以喺家庭教育上面呢，我哋可能都要去到關注多少少啦，甚至係落多少少功夫啦。咁而我都好相信文傑呢嚟緊呢將會係呢一方面呢其中一個嘅好好嘅 role model 啦。咁而我哋今集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集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同两国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说，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是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说，报考人数减少没影响未来报大学的志愿，亦都有考生认为竞争依然激烈。教育部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前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一个有脚伤的考生扶着金属拐杖应考，他说准备了相关证明文件，亦都有家人陪同考生到场，希望个仔高考顺利。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与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料今日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与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扬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说，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谢里夫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协助受伊朗袭击影响的中东国家重建和复修。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是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施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顾问是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Gemma 提翻你啦。慈云山惠华街较早前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噶啦，近住慈云山道来回方向的全线已经重开，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已经回复原有的路线行驶。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是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去基督教崇真中学的路段封闭， 一带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元朗山下路有道路工程，山下路近住榄屿路嘅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最后系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

0: 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1: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4: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5: 系难以捉摸嘅人际关系。
3: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6: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仍是认识自己的旅程。
7: 香港电台文教组
8: 同你 level up。
6: 何玉芬、
7: 黄淑仪、
6: 潘子晴，
8: 我的成长号。
9: 好啦，又嚟到成长有问题的环节啦。我是 Stephanie 潘子晴，
10: 我是何玉芬。
11: Hello， 我是 Jacko 黄淑仪。
9: 我哋听下学生有咩问题先。
12: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
13: 点解中文要背文言文啊？
9: 讲到文言文咧，对于我嚟讲咧，嗱校长，其实我都几中意文言文嘅，可能我因为阅读理解咧，对于我嚟讲都几难嘅。咁文言文咧，考试嘅时候，我记得啊吓，就系可能佢会问啊依个字或者依一句，要你变翻做我哋平时用嘅语言啦，所谓嘅系点样做咧？即系我印象中嘅文言文就系好多也啊、唔约啊，咁其实到底点解要学文言文呢？
10: 我自己的睇法啦，因为我都唔系中国语文嘅专家。
9: 嗯。
10: 但系我哋无论系我嗰个年代啦，亦或系 Stephanie 嘅年代啦，我哋都读过一啲经典嘅篇章，例如《出师表》啦，
9: 嗯，
10: 《六国论》啦，系啦，你有冇读过？
9: 唔记得。我有读过校长。
10: 我哋要背噶，系啊，要背。咁嗰、那個即係過程其實係唔容易嘅，同埋因為同我哋喺而家呢一個年代用緊嘅語體文咧，真係喺嗰啲字會比較即係複雜啦、深啦，一個字可能佢代表緊好多個唔同嘅意思，係啦。咁變咗我哋咧係要用好多嘅理解，同埋將佢咧放翻喺嗰一個時空嗰個句嘅情景嗰度咧去解讀。但我覺得呢個係好有趣，我諗就係頭先 Stephanie 所講咧。一个即系点样用好精炼嘅字而代表好一个复杂唔同嘅意思。咁返返去嗰、那个即系最关键嘅问题啦，既然我哋今日我哋文书同埋日常生活我哋唔用文言文，咁点解我哋仍然要学呢？我个睇法系第一，中国嗰、那個嘅即係語文咧，有幾千年嘅文化，亦都代表緊咧係我哋即係呢個民族嘅一個嘅歷史嘅語言嘅嗰個轉變，嗰、那個根源喺嗰個文言嗰個系統裏邊咧，其實就係、是、我哋嗰個語言嘅基礎。咁我哋雖然今日唔常用，但係我哋了解呢個基礎係點樣嚟，中間嘅演化，我覺得其實對我哋即係了解我哋嘅文化啦、歷史啦、中國人嘅思維身份啦，其實係即係有好重要嘅即係作用同埋需要。譬如頭先講過我最記得嘅《出師表》，咁佢講到就係喺歷史情景裏面，佢哋點樣？

0: 样去宣述自己的心智，对人民，对即当时佢嗰个嘅人生际遇嘅一啲嘅情感，同埋一啲价值观。咁呢、这个就系、是、当时嘅人，佢就系用紧嗰个文言啊嘛。咁所以如果我哋唔能够掌握或者阅读个文言嘅时候，其实我哋冇办法去理解佢当时嘅思想同埋佢嗰个嘅即系精神状态。我自己反而唔系咁赞成嘅咧，就系、是、好即系要求好多好多大量大量嘅背诵吓，因为呢、这个即系其实都唔现实嘅，系啦。我哋去走向咗一种即系去背诵而系冇咗个理解，咁其实就真系难以去令到我哋学习中文嘅学生咧可以有嗰个兴趣咯。
1: 我对于校长头先讲嘅嘢咧，其实都好有共鸣嘅，因为咧其实我个年代咧系仲有一科叫做中国语文及文化科，即系中。中化科喺中六、中七、高中嘅阶段啦，咁其实就点明咗咧，其实你学中文唔止净系学语文啊，其实系应该要学埋个文化嘅。而文言文啊，对于我自己本身呢一科考得相对比较好嚟讲咧，我自己其实系觉得有一啲嘅用具咧。是都幾警惕，或者是對於我自己嚟講都是一個座右銘嚟嘅。即係到咁多年之後啊，我都仲記得，可能是歸去來辭入面佢會有講話，以往之不間，之來者之可追，係啦。咁即係當我一有啲後悔嘅嘢嘅時候咧，我就會攞翻呢一句嚟，唉，都安慰一下自己啦。咁以前讀書嗰陣時咧，亦都好中意一個篇章咧，叫做《庖丁解牛》啦。即係如果聽眾朋友有少少印象咧，佢最出名嘅嗰句就當然係以有涯除無涯殆矣。咁就即係好似一聽完呢一句啊，就真係唔係好使讀書啦，因為哇學識係咁無邊無際嘅時候，你用有限嘅人生去追逐佢咧，其實就會好攰嘅。咁當自己想唞一唞嘅時候咧，我都會攞呢一句説話咧嚟到去陪伴住自己咧。咁所以其實呢啲文言文，佢如果好似校長咁講，你唔單止只係背誦啊，其實你真係理解咗佢背後嘅意思咧，其實佢可以成為一個人生嘅座右銘啦，或者係陪伴你人生過渡某啲難關嘅一啲金句添，甚至乎咁但系我都会觉得，可能我有少少叫做点讲啊 ，bias， 即系我自己都因为都中意中文啦，都中意中国文化啦，咁所以就会觉得，学文言文都有佢嘅意义所在，因为我又中意写诗，又中意填词嘅时候，可能都会摆到相关嘅元素落去。但系咧，我调翻转另一个角度去睇。當我係唔熟悉嘅學科啦，好似數學科，我有時候真係唔明咧。喺我細個嘅時候咧，點解我要學嗰啲 cos？ 即係我大個又係啦，我大個又唔係諗住做什麼精算師啊，什麼工程師，咁學嚟做乜嘢咧？我計嗰隻角。識得計咁又點呢？即係所以我理解點解同學仔咧會問，點解我要學文言文咧？可能佢並唔係好似我哋咁即係對於中文咁有興趣嘅時候咧，佢就可能真係會產生咁樣嘅疑問咯。
2: 係啊，因為我本身即係同 Jacko 一樣啦，我係好唔中意數學添，直頭即係，所以我都理解點解同學仔會話。即系点解要学文言文？就好似头先喺咪后时候咧，同校长倾偈啦。因为你讲到话即系英国嘅文学啦，其实一样嘅啫嘛。只不过系英国文学佢话好深好难，佢用翻啲以前嘅所谓我哋古文嘅字啊，可能甚至都未必去理解添啊。
0: 嗯，系啊，即系但系我亦都唔会觉得即系。当系喺西方教育体系嘅人咧，好多人都会读英国文学。
1: 嗯，
0: 应该系咁讲，佢哋一定会涉猎。但是不会成为一个的主修，或者是学他们的母语的主体占的很重的比例。但你说他会不会不读莎士比亚呢？不会。
2: 他会读。
0: 因为这个就是当刻他们那个语言的体系的一些智慧的结晶咯。一个基础的涉猎啦，一定程度的掌握啦，令到我们不会即是望到一篇是啦，就话好有即系价值， 好多即係人都識嘅篇章，

0: 哋都覺得、完全處理唔到。咁而家咧嗰個即係喺文憑試嘅體系裏邊咧，其實我覺得都做咗一個相對合理少少嘅調適嘅。就是有指定篇章里面呢有一定的比例啦，其实是属于即是文言文。
1: 嗯。
0: 但是在这些指定篇章以外，在三年的课程里面，其实呢学校老师可以就住同学那个的特质啦，同埋他们那个的兴趣啦，我们这么讲啦，可以睇多啲唔同類型嘅創作，包括即係你話係詩詞啊，不過詩詞都可以有文言嘅喎，
1: 係
0: 一樣有佢哋嗰個難度嘅喎，係啦，又或者係一啲現代嘅短篇嘅小説啊，係啦，一啲抒情文體嘅寫作啊，咁其實都我見到好多學校都有好多嘅創意喺裏邊。
1: 咁以下落嚟點播嘅呢一首歌咧，就更加係真係完美咁樣融合咗北宋文學家蘇適嘅詞作《水調歌頭》。咁呢一首歌就係王菲翻唱嘅《但願人長久》。

0: 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1: 出发吧，
0: 向世界启航。
2: 如果我同你讲，香港最早的车牌只是一个数目字，冇英文，冇特别意思，就是一、二、三咁样一路排落去，你信唔信呢？在五十年代之前，香港的车其实不是那么多，原来一万个号码由一去到9999已经够用。那阵还会用不同底色去分车种，例如私家车就用白底黑字，商用车就用黑底白字，巴士就是红底白字。但是问题来了，香港的车就只是得一万架而已吗？当然不会啦。1951年一万个号码正式用晒，政府就要想新方法了，于是第一个进化出现了，就是加字头，即是 HK1、HK2 这样一路排下去。但是香港的发展速度比想象中更快， HK 都不够用。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几传奇的故事。据说当年有位警司见到编号不够用，于是就随手写了两个交叉，本来意思是唉，你们自己再想两个字母啦。哦，点知下面的人真的当了是正式的指示，于是 XX1、XX2 就真的诞生了。有时一件看下去很精密的事情，开始原来就是可以这么随心。之后政府终于认真处理，开始用 AA 做开头，然后就按字母顺序 AB、AC 一路这样排下去。

0: 就是今日我哋最熟悉嘅基本格式，两个英文字母加一至四位嘅数字。不过中间都有啲跳位噶，例如 B A 系冇用，因为惊同 A B 搞乱 ；B F 咧又避开咗，因为意思好似唔太文雅。啊，乜原来车牌都有社会文化嘅考虑嘅。去到2006年，香港再进化，推出自定车牌，最多八个字，唔可以用 I。O Q 中间最多一个空位，仲要计埋落字数，而且唔系你想要就有噶，要抽签审批，最后仲要公开拍卖，拍卖嘅底价系5000港币。咁不如你又估下，香港最贵嘅自定车牌系几多钱？答案系2600万啊！2021年一个单字 W 经过119口叫价。最终成交价港元2600万，是底价的5200倍。车牌最初只不过是一个用来分辨车辆编号，到现在分分钟的车牌还可以贵过的车啊。当车牌由一串号码变成一种身份象征，表面上似是社会进步了，但是如果我们最后是靠物质去定义自己，真正退步的可能是人类啊。
1: 我的成长号，
2: 主持
3: 何玉芬、
2: 黄淑仪、
3: 潘子晴。
4: 咁啊，继续翻嚟我的成长号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咁啊，继续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啦，同埋我两位队友啦 ，Jacko 黄淑仪同埋何玉芬校长嘅。咁啊，啱啱咪讲到文言文啊。咁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啦，文言文就好靓嘅，即系咧有时候佢哋可能用啲好简单嘅字啦。虽然即系而家翻译可能都比较难，咁但系佢用一啲好简单嘅字咧，就可以表达到哇好深嘅含义嘅。咦，校长啊，头先咪后咧，你都同我哋分享咗咧，咦，你用咗一句说话啊，同文言文有关嘅，究竟系咩咧？
5: 系啊，其实就系早前咧。咁我哋有一班老師同埋同學咧，佢哋就去咗一個新加坡嘅經濟發展同埋文化嘅考察團，係啦。咁去咗一個星期翻嚟咧，都好難得。咁我哋就即係通常嘅習慣就係請佢哋咧去向全體嘅同學係啦，就做一個分享。咁究竟你見到啲咩？因為我20个人去，但我有幾百個老師同學其實係即係冇呢個機會。咁我哋都覺得好難得。咁啊，佢哋就邀請我咧做一個5至10分鐘咧嘅回應同埋總結。咁啊，我自己又冇去過，我又冇份去。咁我去過新加坡，但係佢嗰個即係學習團好豐富嘅一啲嘅即係文化交流各樣嘢，我冇。咁跟住我就自己諗翻過去一個學年裏面，其實我都去過唔同嘅地方。我去咗德國，我去咗湖南、維也納。系啦，亦都去过深圳前海，全部唔系旅行，全部都系各种嘅考察。咁我就想用我自己嘅经验咧，同佢哋去呼应。我就喺个脑里边咧浮起4个字：登高望远。咁我就好啊，我就想用呢一句说话咧去勉励我哋嘅同学同埋老师啦。喺香港，我哋叫做资源比较丰富。如果我哋怀抱一个嘅心态，唔系净系即系。前面圍繞住我哋嘅，纏繞住我哋嘅事，而係我哋都適當地，我哋去一個高啲嘅地方，其實你會望得更加遠。你嗰個心態，你嗰個視野會唔一樣。呢、這個就係點解我哋要有一個叫做即係境外學習嘅原因。但我就諗啦，登高望遠呢4个字，我成日都用，但其實佢喺我哋嗰、那個即係語文系統、文化系統裏面係點樣嚟嘅呢？邊個講先嘅呢？佢當時講嘅時候，其實佢想帶出一個乜嘢嘅即係道理同埋原則嘅咧？即係我唔想我扭曲咗嗰樣嘢，然後我靠自己嘅想法咧去講出嚟。於是乎咧，我就同 AI 對話，我就話：我就想知道登高望遠呢、這個即係我哋今日成日講嘅個緣起係乜嘢嘢嚟？佢個背後嗰個情景係啲咩？詳情唔講啦，15分鐘裏面呢，我其實就即係學到好多嘢，佢俾我

0: 其中一句就是说，在荀子《劝学篇》里面是首次呢是有提到呢登高望远的即是意思，他那个原文是这样的，不常弃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
1: 嗯，
0: 不常弃而望矣，其实我是不懂解的。是啦，弃是什么意思啊？足字部做个之啊，系左手边系个足，隔篱系个之。咁于是乎，我又同 AI 对话啦。我话呢个字系点样解，同埋佢点样读啊？跟住啊，经过咗几轮嘅对话咧，我觉得哇，原来荀子系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好有意思。佢讲紧就系后天教育系一个嘅理念。因为荀子呢是他的主张呢在思想上面呢是性本恶的。恶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很多罪好做很多坏事，而是人本身是有很多的缺失。你单靠自己不常弃，即是压高脚。压高脚去望，压高脚你单靠自己的力气和能力，你怎样去压高，怎样去挣扎，其实你所见到的东西都是很有限。你能够改变到的东西就都是改变不到。他说不如登高之博见也，不如你去开放自己那个的眼界，你去见识更加多，去学识更加丰富，去掌握更大的一个天地的时候，你才能够超越到自我的不足。咁呢个呢就係我同佢对话咗十几分钟之后，我唔单止呢喺呢个文言里面我知道啊，我好似回顾返荀子呢一个中国嘅大思想家，佢嘅理念啦，佢嘅精神智慧啦，佢讲出呢一句说话原来放返喺我哋今日讲緊嗰个教育里面，原来都绝对適用。当然除了我能够讲到我五至十分钟那个的即是周会的回应之外，我自己都好有得着。啊，所以不知道这个经历是不是都可以回应返那个成长的问题呢？为什么我们要学文言？其实学文言有很多方法的，不是只是背的。
1: 嗯，我觉得校长讲得好好嘅一点，即係除咗好善用科技，用呢一个唔识就问 AI 嘅呢个方法之外呢，其实就真係讲话学文言文呢，其实唔单止係一个语文啦，中国文化咁简单，其实係学到一啲古代嘅一啲好伟大思想家嘅智慧啊。即係因为我係读中国哲学嘅，即係我读哲学嘅时候有涉猎中国哲学啦，虽然我用英文读嘅喺大学嘅时候。咁但係因为我其实喺中学阶段高中嘅年代呢，同而家嘅课程划分唔同呢，咁当年係有中国历史入面係有一部分叫思想史嘅，就正正係读儒家啊、墨家啊、法家啊，同埋我最鍾意嘅道家嘅思想啦。咁就係因为佢哋当年就係读咗佢哋寫落嘅一啲文言文留下嘅一啲智慧呢，係令到我都会觉得我好想去探究当中佢哋背后嘅思想係唔係可以套用返喺今天嘅呢。当然老实讲去到我真係读大学去再读哲学去深入咁去读呢个中国哲学嘅时候呢，我又会发觉呢喺我高中年代读嘅思想史嘅解釋咧，又有少少差異喺度嘅，的確係好似校長咁講咧，其實而家有 AI 嘅工具輔助底下咧，其實係易明好多嘅，真係同我哋當年讀書咧好艱辛嘅嗰個狀況係唔同嘅，真係可以揾 AI 幫手咧，可能大家理解咗之後咧，都會發覺，咦，有一啲嘢係古人嘅智慧留下落嚟咧，係今天都仍然適用嘅。

0: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我的成长号，
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4: 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啦！咦，校长，今日咧我哋隔篱坐住嘅一位朋友仔咧，经常喺电视机咧都见到佢个踪影噶。
5: 冇错，所以我称佢为资深青年演员。
4: 系啦，就是苏天乐啦。咁啊，欢迎晒你啦！咁啊，你自己介绍下，你又会点样形容自己呢？
6: 大家好，各位听众，我系苏天乐。咁我而家13岁，我踏入咗演艺圈都几年啦，咁希望之后有更加多嘅进步啦。
4: 系啦，咁啊，苏天乐咧，其实就相当厉害啦，即系几个电视台佢都拍过剧集咧，亦都拍过电影嘅。但我好想追溯翻咧，其实你就话参演咗几年嘅时间，其实几年前点解你会入行嘅咧？
6: 我大概就喺5岁半嗰阵啦，咁我就喺屋企，即系夜晚坐喺个沙发度啦，咁我就喺度睇电视，即系睇到个广告系有一个小朋友做嘅，咁我就觉得好得意，我就觉得，咦，咁细个小朋友同我差唔多年纪，但可以上到电视咁样，咁然后我就同妈咪讲，咁我话我都想试下咁样，咁然后妈咪就帮我去揾啦，咁我就试咗第一次去 casting 啦，好幸运地第一次 casting 就中咗啦，咁就一个嘅小角色，咁样就从此就展开咗我嘅演艺嘅开始啦。
5: 当时个角色咧，记唔记得系要做啲咩，同埋你点样去预备咧？嗱，你5岁多啲啫，
6: 我记得好似系一个美食嘉年华嚟嘅，咁我就好开心啦，喺度望到啲食物咁样咯。
5: 有冇得食噶？
6: 好似冇，我好似摘菜，
5: 就系要演出一个望到食物好想食嘅嗰个好奇心同埋嗰个开心嘅表情，系咪？
6: 系啊，大概
5: 啊，咁啦，经历咗5岁半啦，当你咁，你而家13岁啊嘛，所以我称你为咧，即系资深咧系啱嘅。咁喺经历呢几年里边咧，又有啲咩嘅准备咧？譬如话，投入每一次的角色，又或者那个角色其实很有难度的，因为我看回资料啦，你最近的一个我们看到的演出呢，就是在《正义女神》里面呢，就饰演高成斌的童年，高成斌在这套剧里面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很复杂的心理状态，在他小个的时候呢，其实都不容易，我想是啦，由5岁多到现在13岁，在演艺方面那个的磨练你怎样准备呢？
6: 我觉得就算不是做高成斌啦，我做每一套剧或者戏或者广告咁样嘅角色，习惯即系收到剧本嗰阵，我都会皆要睇一次先啦。咁起码熟习下系讲咩嘅，起码知道。咁之后我就会去背咗个对白去咯，因为即系你唔背嘅话，其实都好难去做得比较好咯。咁然后我背完啦，咁我就会，即系喺屋企嘅话，我就揾爹哋妈咪咁样一齐去对戏，咁俾佢哋以一个观众嘅角度咁睇啊，你咁样做好唔好睇咧？究竟个效果系点？会唔会同我心入面谂嘅预期一样咧？咁我到《正义女神》啦，咁呢套剧我又俾人绑架啦，又要杀兔仔，仲要错手杀埋个人添，咁系好刺激嘅，同埋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好新嘅尝试嘅。咁我亦都谂咗好耐，点样去做呢个角色啦？即系当然我会做过啱讲过嗰啲嘢先啦。咁我亦都可能会睇下网上其他一啲类似嘅，咁睇下佢哋会点样去演绎咯。同埋之后去拍嗰阵，咁我亦都会预先问

0: 咗导演，诶，我大概点做先会系最好咧？咁样咁、那个效果出到嚟俾观众睇，就应该会就系做到最好咯。
1: 好认真嘅准备啊，系啊！
2: 听到苏天乐嘅分享咧，即系由佢五岁半主动争取要去 casting， 到佢讲话，其实咁多年嚟接触咗咁多角色咧，佢做嘅准备功夫咧，好多嘢都系佢自己主动做嘅。咁但系我又想问啦，其实拍戏咧最担心遇到嘅一啲突发状况啊嘛，有冇试过真系 NG 咗好多次，搞到你好沮丧？有冇咁样嘅经历咧？你又点样克服咁样嘅挑战呢？
0: 做一个专业嘅演员，我系唔会 NG， 我讲笑
2: 嘅。我知道嘅，
0: 我觉得 NG 咧就一定有噶啦，间唔时都有噶啦。咁但系我点样唔气馁呢？即系我唔 NG 嘅方法就系一早补好晒啲嘢咯，即系一早记好晒，咁我就可以最大限度咁减低个次数啦。咁如果我再系 NG 嘅，咁我就唯有当时就好用心咁记咗佢啦。咁我有一次好深刻就系我拍一场戏。要喊嘅，即系本身好伤感啦。但我拧过去望到一个大哥哥嘅演员啦，佢个人咧本身就好滑稽，好好笑嘅。我一拧过去，我见到佢个样，我就忍唔住就笑咗出嚟咯。然后之后我就要 NG， 我就要重新再喊过。所以我决定第二次我就完全冇望佢，就算我要拧过去，我都系望佢后边嗰埲墙。咁我就最后就冇 NG 咯。咁即係如果係真係 NG 嗰啲突發情況，我都會嘗試去揾唔同嘅方法，或者自己諗下點樣可以唔會咁即刻去諗嘅方法，咁就會可能會好啲咯。
1: 我諗呢個解難嚟嘅，係啊，即係我哋做唔同嘅事，你講緊係預備一個演出，咁或者喺學校裏面一陣間會再訪問你嘅，你有個學生身份啊嘛，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角色都會遇到難題，就點樣樣去幫自己揾解決嘅方法，我覺得真係一個好難得嘅一個訓練。當然佢嘅主動性啦，佢嘅天賦啦，我都真係好好奇啊。其實我咁聽你講咧，你都非常之忙碌嘅喎。咁你嘅功课学业又点样样处理分配时间？
0: 我学校咁翻完学，仲可能有啲课外活动，咁翻屋企又系温书啦。咁所以其实我会习惯啲功课就尽量喺学校啲小息做晒咯，即系牺牲喺学校玩一啲时间，咁可能翻屋企做其他嘢，预备更多嘢，可能翻屋企温书嘅时间亦都会多啲咯。例如老師一俾功課，咁我睇下係咩，咁我就即刻做咁樣，即係盡量減少做嘅份量咯。咁同埋我亦都有啲課外活動啦，咁即係例如打排球啊、踢波、打鼓、彈琴嗰啲啦。咁其實都用我啲時間，所以其實翻屋企都唔係太多。咁我可能即係翻屋企食完飯沖完個涼咁樣已經唔做啦。咁我再温下書做功課，其實都差唔多份啦，即係仲有少少時間啦。咁我可能嗰啲时间就会做每个小朋友都会做嘅嘢，即系打下机，即系放松下自己一个人 relax 下咯。但如果真系有嘢拍嘅话，咁我可能就唔玩住咯，咁就可能背完晒啲剧本先，做好咗拍嘢嗰边先咯，系咯。
2: 咁都听到呢，即係苏天乐呢，佢除咗学业以外呢都非常之有多元嘅发展。咁所以即係话呢，佢嘅课本以外嘅留白处呢係相当之多嘅。咁所以喺呢个时间呢，我哋听一听首歌先，有力尊嘅《我的课本留白处》。

0: 我的成长号，
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2: 繼續講得出做得到的環節，直播室裡面繼續有我 Jacko 黃淑儀，另外也有我的好拍檔何校長何玉芬在這裡。當然不少得我們今天的嘉賓，就是一位資深的年輕演員蘇天樂在這裡。剛才其實天樂就分享了很多很多關於他是怎樣去面對著這個 NG 的情況，怎樣去克服呢。但我又想問一下，其實你就都拍了這麼多年戲，你會覺得整個在你由同升的阶段到而家啦，即系拍咗几年戏底下啦，你会觉得对你嘅成长路上带嚟最大嘅挑战系啲乜嘢呢？除咗话要克服 NG， 令到自己喊得出之外，
3: 即系拍戏对我嘅生活嚟讲最大嘅难处。
2: 冇错，系啦，即系除咗话，其实会唔会系平衡翻学业啊？你咁多多元化嘅课外活动咧，这个时间分配上会唔会对你都系喺成长路上好大嘅挑战呢？
3: 系咯，我觉得我而家一个最难嘅课题就系 time management 咯，因为翻学冇咗半日，咁翻落嚟课外活动有阵时又要剧本咁样，真系都一路摸索紧点样去做得最好啦。我觉得拍嘢都是我一个很大的兴趣啦，所以其实我都不介意即是用啲时间落去嘅。咁我反而有阵时宁愿可能唔玩咁样，我都宁愿去做呢样嘢咯。我觉得放完学翻嚟，有阵时有课外活动噶嘛，咁又用咗啲时间咯。咁再冲凉食完饭咁样又夜，咁我再去背呢个剧本嘅时候，有阵时可以短时间，有阵时可以长啲时间。咁我即係都摸索緊點樣去做好啲。
4: 我諗呢個係一個不住嘅一個嘅磨練嚟嘅。所有生活上面嘅嘢可以係享受，同時都係一個挑戰過。我自己有個理論，就係你好辛苦做嗰樣嘢之後，而你又係覺得嗰樣嘢自己好想做嘅咧，享受嘅未必係完全係一個過程，而係見到自己做到嗰個成果咯，或者同朋友一齊啊，我哋做到嗰件事嘅嗰個成果。頭先你講過話有。

0: 要踢波啦，同埋音乐其实都系你嘅兴趣嘛。你起码学紧两种乐器嗬，系咪啊？
1: 系、哦，我而家弹琴同埋打爵士鼓。
0: 系啊，系啊。咁啊，嗱，演戏头先听你讲都系你好投入嘅一样嘢。呢、這個就係人嘅好奇心，有啲人咧係有好豐富嘅好奇心，話每好多唔同嘅範疇都係自己能力又做到啦，興趣又喺度啦。但如果嚇真係問你手上好幾個唔同嘅範疇，要你未來揀，你而家初步諗咧有邊一個？即係唔使即刻嘅，到你再大少少嘅時候，邊一個或者邊啲項目會係你想長遠去探索嘅咧？
1: 即第一階學業啦，讀書嗰邊啦，咁、我音樂同運動再加埋拍戲啦，即我而家四個範疇揀，咁我覺得讀書就一定要有嘅，因為讀書都我本分嚟噶嘛，我一定要讀好書先啱啱先。咁同埋我覺得兩個都係好想繼續長遠去探索落去，就係、拍戲咯。即雖然而家可能我仲細，而家都仲可能係一個興趣，但我大個越嚟越摸索落去，可能我就會再找到更加多拍戏的乐趣，可能会将这个变成一个职业，或者可能我可以做一个 slasher， 即可能可以同时做两样嘢咁样，即有时做读书那边嚟一个工种，我假设我做一个公司老板啦，因为我都想大个做一个老板都是一个目标嚟嘅，咁我又做一个演员，就好像我好喜欢的一个 artist 就是古天乐先生，因为他一个很优秀的演员，很出色的演员，他都是一个很好的公司老板，那我都是以他做我的目标的，所以我大个都很想好像他这样咯。
0: 嗯，虽然条路漫长，但是有机会的，努力啊。
2: 嗯，咁啊，听到啊，天乐都好想咧，即系好多元嘅发展啦。咁啊，讲翻集中翻喺你嘅演艺路上咧，你自己有冇话暂时演过咁多角色有满意嘅作品嘅？
1: 我而家覺得最滿意同埋最中意嘅作品就係最新嘅《正義女神》啦，我做高成斌嘅童年，因為首先我覺得呢套劇令更多嘅人認識到我，咁亦都睇到我嘅演出啦。咁同埋我覺得拍呢套劇，咁即係啲情節係我又俾人綁架，我又要殺只兔仔，再殺埋個人咁樣，好刺激。咁好多樣嘢都係我嘅第一次咯。即例如我拍呢啲情节系我嘅第一次，我做嗰啲嘅眼神、嗰啲心理反应同埋嗰啲情景又系我嘅第一次。咁同埋我觉得拍呢部剧啦，都令我学识咗好多嘢。即拍呢套都系令我领悟到好多，学识到好多。咁喺我之后嘅演艺嘅路上面都可以应用到咯。
2: 嗯，咁你头先讲过，即系暂时最满意嘅角色，可以讲系呢一个童年嘅高成斌呢个角色啦。因为嗰个角色本身都好多嘅层次喺入面啦。咁你自己展望未来啦，有冇话期望喺演艺路上或者你成长路上再有啲乜嘢突破呢？而家已经好多元化噶啦，虽然
1: 我觉得我希望之后梗系可以探索更加唔同多范畴嘅嘢啦，咁我都希望喺咁多个范畴入边揾到真系一个自己最中意、最中意嘅位，咁就好专注咁发展落去咯。咁即系可以用我而家小时候嘅兴趣变成大个嘅职业都唔错嘅，我觉得。即系我而家都好大嘅兴趣就系拍嘢啦，咁我亦都希望可以喺呢个位度发展落去咯。
0: 嗯，我最后有一个好奇的问题，你身边的朋友和同学呢，他们在电视上都会见到你的嘛，那在你做一个角色的那个你，同埋佢同你作为同学或者一起踢緊波嘅嗰个你，会唔会有一啲相处上面呢一啲嘅笑话，或者佢会点样睇你作为一个演艺人员㗎？
1: 我觉得我拍戏其实都会令他们很好奇，还有很多的问题想问我的。那我都会即跟他们讲一下，即例如我拍戏会怎样，那他们都是有兴趣去知道咯。那还有他们都会很留意我，都会成日看我的东西。那我都是都很开心的，即他们都支持我嘛。
0: 嗯。
1: 那还有其实我拍戏因为有很多不同角色的嘛，跟我现实的我有时候差不多，有时候有很大反差。咁俾佢哋都係可以認識好多唔同版本嘅我囉。
0: 嗯，
2: 嗯，我很好奇咧，系佢啲同学仔最好奇问你，即系最多你听到要答嘅问题系乜嘢咧？即系佢哋八卦啲乜嘢咧？关于你嘅演艺生涯，
1: 我觉得啊，佢哋最多问应该就系问你拍嘢之前你要做啲咩，同埋你喺嗰个拍摄嘅位度系有啲咩嘅咧？因为佢哋可能未好深入咁接触过呢行啦，咁但系。因为我有拍嘢，咁我亦都知道其实背后系好多，即系例如净系摄影机好多灯光，要成个剧组一齐合作先可以拍到一个好嘅作品。咁佢哋最多都系想知道呢啲咯，因为佢哋可以睇到拍出嚟嘅成果，但系佢哋可能难啲睇到背后嘅嘢，咁所以佢哋通常都系问呢啲咯。
2: 即系你都将幕后一啲劳苦功高嘅岗位都介绍咗俾同学仔认识嘅，
1: 系
2: 冇错。咁啊，最后咧都问下苏天乐你啦，会唔会都有一句座右铭或者令到你好深刻嘅台词，系陪伴咗你走过你咁多姿多彩嘅呢一个成长路嘅咧？可以分享俾我哋嘅听众。
1: 我有个座右铭就系 Do your best and follow your heart， 即系 Do your best 就系做到最好啦。咁就系、是。用自己最大的能力将那件事发挥到最好，这样就自己不会有任何后悔的位置，自己都会是最满意。那 follow your heart 就是跟从你的心想什么，即如果你的心是喜欢做那件事的，那就一直做下去咯。那如果你不喜欢的，那你就可能考虑会不会有第二样我更加喜欢呢，因为你要喜欢那件事才会做得好的嘛。
3: 好有意思，系啦，就是我想就算对我哋两个主持人啦，我哋去到呢个阶段啦，都要 do our best， follow our heart。
2: 系啊，咁啊，希望咧苏天乐喺佢嘅成长路上咧，未来咧都继续能够咧随心而行，可以咧继续咧向住佢自己嘅目标咧尽力而为嘅。咁啊，今日好多谢晒苏天乐同我哋嘅分享 ，thank you，thank
1: you。
4: 我的成长号，
5: 主持
6: 何若芬、
5: 黄淑仪、
6: 潘子晴。
7: 咁啊，啱啱听完苏天乐嘅分享啦，咁啊，令到我都谂翻起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都。又唔可以为演员嘅，但系我都学好多唔同类型嘅课外活动。咁我又唱粤曲啦，跟住又游水啦，跟住又跳拉丁舞啦。哇！真系我听到佢嘅分享咧，即刻有啲回忆翻晒嚟。
3: 系，都好似咪后听过你讲，系有参与过一啲电视台嘅儿童节目。
7: 是啊，
3: 小主持的喔、
7: 哦。是啊，所以其实真的哇花很多不同的时间。咁所以但是因为最终都是因为即、就是要取舍啦，即、就是读书同埋即呢啲其余额外嘅所谓课外活动呢，咁最终都系冇办法平衡到嘅。
3: 但是回忆返转头啊，呢一啲我觉得比起码我一定是丰富很多的阅历、接触不同的群体啦、人啦、事物啦，其实对你来讲在个成长度有没有什么的正面的影响？
7: 有啊，即是第一我就认识到很多不同的人啦，跟住又有很多不同的尝试，即是你说哇，即是小朋友我又即是很多同样都很多谢我妈咪啦，即是又给我试一样又给我试那样，即是等同于就好像他刚才问我你揀游水定是打网球，咁我都是自己揀的，揀游水咁样。咁所以即是这一些体验对于我来讲就在成长路上都很多时候会支持住我咯，即是我会觉得我有很多不同的机会去尝试不同的东西，咁不是只是得一条路咁样咯。
3: 嗯，好有意思，即是人呢能够有选择，我觉得是一个我英文叫 privilege， 是难得的一件事，值得珍惜啊。
2: 同埋呢听到潘子晴呢同埋苏天乐的分享呢，都了解到呢除了话本人即係嗰个細路仔係会有好多姿多彩嘅人生之外呢，其实佢嘅照顾者支持佢去做咁多唔同嘅课外活动啊，多元发展。其实照顾者的成长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都对于个照顾者是相当大的挑战。所以在节目的尾声都揀嚟这一首歌曲呢，是给伟大的照顾者和给多元发展的这么多位朋友的。
8: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郑秀文的歌曲。
2: 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有我的成长号，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活健康，是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於撥款5000萬推行全民 AI 培訓，陳茂波說形式將會多元化，切合不同群體需要，計劃預期在今明兩個年度舉辦超過200場活動，總受惠人數大約50000人次。他舉例，針對學生的培訓可以更多着重鼓勵實踐，而為了幫助長者對 AI 工具有一定認識，更好應用和避免受騙，政府會為社區人士和學生提供培訓，讓他們成為長者學習 AI 的大使。本港航空公司將會在明年首季開辦直飛哈薩克阿拉木圖的航班。機管局主席林天福說，開拓中亞市場除了在客運方面有新市場，貨運發展亦都會更穩定。他在一個電台節目說，香港來往歐洲的貨運有13%途經中東，但是面對中東戰事、美國關稅等問題打亂供應鏈，如果將來有更多航道經中亞往歐洲，可以成為亞洲和歐洲在貨運方面聯繫的重要樞紐，發展成新的空中絲綢之路。林天福又說，機場去年接待6100

0: 百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字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话，涉手字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话，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话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是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无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去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是由于美伊关系紧张，所以球队将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球员在出发前一日拿到美国签证，但是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说，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个传媒主管在内的15个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要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三堤翻你受火警影响，基利士南路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必佳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由麻地到船街天桥有工程，去美孚方向介乎中方街同埋窝打路道部分嘅快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全部，尽责老板做得到。
5: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6: 医生讲的以下病征，究竟你中了几多个？
7: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咧，膀胱咧成日都觉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些人甚至一急咧就忍唔了奶出嚟嘅，咁呢个为之唔正常啦。
6: 如果中得多嘅话，可能你都有夜尿嘅问题啊！一齐嚟听下梁医生嘅分享，了解多啲啊！
7: 大家好，我系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有关夜尿嘅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嘅《有你同行》。
8: 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9: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0: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9: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0: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3: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龄同行，
14: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15: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的、哦、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啊、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14: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龄同行，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你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声音啊？
18: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19: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20: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政。
21: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熙。
22: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23: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24: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25: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17: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26: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7: 今集有大埔三育中学陈汉元校长。
28: 估唔到原来而家喺法国个教育制度里面嚟讲咧，佢仍然有保留呢个职业先修学校，唔系全部都系博士啊、硕士咁样，唔系嘅，始终都有啲人系落手落脚。咁我就见到佢个教育都几全面嘅，仍然都有照顾嘅。
26: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8: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 Love is all around you。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日的生活全关爱啦。每个星期日呢都会带来不同的主题，亦都邀请到不同的嘉宾啦同大家去分享的。今个星期的主题呢就是有关这个药瘾的一个问题的。咁今日呢我哋就邀请到三位的嘉宾啦来到同大家分享，当中呢包括香港基督教服务处 PS33 深水埗中心服务主任吴新健先生。Michael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好啦，咁另外呢仲有另外一位同样是来自香港基督教服务处的注册社工林淑仪。你好。
2: 你好，大家好，我是阿苏。
0: 是啊，阿苏你好。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呢就是他们的朋辈支援干事 Wally 你好。
3: 大家好。
0: 咁我哋一入嚟嘅时间呢就梗係要讲一讲啦，就係呢一个嘅滥药问题啦。我想问一问呢，其实喺你哋接触嘅呢一个服务使用者当中啦，都多唔多呢个情况出现嘅呢？
1: 其实依家个情况都普遍嘅。而家香港我都形容为一个叫隐蔽嘅状况。意思即係话呢，其实我哋社会上面有好大班会用毒品或者药物嘅朋友。咁、但係好多时候呢佢哋都生活都几好㗎喎。就唔係传统我哋好容易喺街见到佢哋啊嗰、那个就应该叫做道友啦。咁而家其实唔係好系呢啲情况㗎啦。而家好多都可以生活如常返到工，但係佢本身自己带住一啲叫做滥药或者吸毒嘅问题嘅。都几隐蔽嘅情况其实。
0: 系咁，即系话其实我哋望落去根本就分唔到边啲系有滥药嘅问题，边啲系冇噶。
1: 可以咁讲噶，除非佢突然间有啲事情触发到人哋嗰个屋企人个警号啦，例如啊欠好多钱嘅欠债啦，身体出咗啲问题啦，或者系啲精神异常啦，咁就会开始就会引发到人哋留意到佢啦，然后就会求助。
0: 通常咧滥药都有唔同嘅原因噶啦，系咪？咁你接触嘅个案嗰度咧，有冇话佢哋系面对啲咩嘅挑战咁样，或者系咩原因而导致佢哋会去滥药咧？
1: 其实呢个状况呢就大家都类近㗎啦。原本我哋开始即係发掘嗰个叫做用毒品背后一啲主因呢，其实好多时候呢佢哋都系压力嘅，即係一个急速嘅城市里面呢都有好多好多压力，我哋

0: 每個人都有不同身份，有不同壓力，工作又好，關係又好，家庭上面各方面，咁有時咁啱佢哋又唔知遇到一啲朋友又介紹咗佢用咗某一隻毒品藥物，咁啊變咗一拍即合，幫到佢之後咧，佢就繼續即係泥足深陷咁食咯。
1: 有樣嘢咧，我都想即係了解一下，好多時候咧自己有藥癮，咁啊覺得。就淨係自己嘅情況啦，但係其實咧喺無意間咧都會影響到身邊嘅人噶嘛。最大嘅影響就係咩咧？爸爸媽媽有藥癮，咁其實小朋友咧都會即係受呢一件事去影響嘅。咁我想問一下，如果嚇爸爸媽媽受藥癮嘅時候，屋企嘅小朋友通常咧都會有啲咩嘅行為或者情緒受到影響，而大家會考慮啊，會唔會爸爸媽媽有呢個問題咧？
0: 這個情況咧，我估我哋可以拉長啲去睇，就係、可能係一出生嘅時候個小朋友或者 B B 咧已經有啲特別狀況，可能因為父母有用毒品嘅影響啦，到成個成長咧。都會有唔同嘅需要咧，要特別留意嘅。啊，依部分我哋可唔可以又請我另外一位同事阿蘇可以幫手答下？
1: 梗係好啦，我哋有請阿蘇。
2: 係，其實我哋通常會觀察到咧，當父母嗰刻可能受到藥癮嘅影響啦，或者嗰刻我哋俗稱叫囉囉攣啊，或者心思思嘅情況嘅時候咧，都的而且確會可能忽視到小朋友嘅一啲需要啊，咁或者係身邊一啲狀況、一啲環境咁樣啦。或者我哋舉個例子啊，或者我哋自己都有經驗嘅就係、是我哋會家現代人啊嘛，通常好中意玩手機或者撳電話噶嘛，咁嗰一刻我哋 focus 喺個電話嘅時候咧，都會忽視到身邊嘅狀況啦，或者係隔離嗰個人叫你嘅時候，你可能都未必可以即時咁回應到佢哋嘅，或者可能要叫好多聲你先會認到佢哋。咁可能對於一啲有藥癮或者有用藥習慣嘅parent 嚟講咧，我哋就更加即係受到影響啦呢個狀況。所以小朋友啲咩警號咧，我哋通常都會留意。可能就是家长当他那一刻囉囉攣的时候，他真的未必 take care 到小朋友的。小朋友可能那一刻的情绪那一刻的行为是相对大反应一点的。可能真的会围住阿妈这样喊啊，或者是有些又不是好翻学啊的状况，其实都会慢慢地呈现出来的。
1: 一个人有这个的毒瘾啊，影响到就是仔仔女女他们的成长啦。咁他们成长过程里面他们遇到的问题是不是都只可以找即系学校嘅社工去解决咧。
2: 其实我哋依家都几强调系跨专业嘅合作嘅。咁头先讲到一 part 就系学校的而且确啦，因为学校系第一身最可以观察到小朋友嘅状况系点样啦，系啦。咁学校老师啦，或者社工啦，观察到个状况都可能会同我哋社工讲噶，系啦，或者系我哋社工。都帶住小朋友同埋父母去同醫院嗰邊去覆診啊，同醫生溝通嘅時候咧，醫生又可以將小朋友嘅狀況話翻俾爸爸或者媽媽知道嘅喎。咁所以其實係成個社會各方啦、各界啦，其實都可以去評估或者留意翻個狀況。
1: 我相信咧，即系濫藥嘅朋友，佢哋背後都有唔同嘅原因啦。爸爸媽媽濫藥亦都有佢嘅原因啦。甚至乎可能頭先阿 Michael 提到嘅，原來有好多係即系我哋都觀察唔到佢係有藥癮問題嘅朋友，佢哋可能背後亦都有唔同嘅原因。咁但係啊，我又想問一問咧，即係朋輩支援幹事阿 Wally 啦，我相信咧你都接觸好多唔同嘅呢一啲個案啊。你自己覺得即係最深刻嘅原因又係啲咩咧？
3: 咁我自己都係一個過來人啦，咁我同佢哋咧可以好似朋友咁去交流啦，大家，因為曾經大家都有濫藥嘅問題發生啦，咁可能其實背後咧可能係大家都係可能有壓力啦，又或者可能係同屋企人嘅關係比較差啦，咁所以咧佢哋導致到就認識咗一啲朋友仔啦，都係有濫藥啦，咁然後咧就幫佢哋解決佢哋當刻嗰個煩惱嘅問題啊，咁就食咗呢個毒品啦，咁樣，跟然後咧到可能嚟咗我哋中心啦，咁然後咧就我同佢哋去傾偈啦，去交流啦。其實大家咧背後咧都係好需要嗰個陪伴個位啦。咁所以咧我好明白，即係大家嗰陣時當刻點解會去即係揾毒品去幫助自己解決到個問題。佢哋嚟到啦，可能咧嗰一下咧唔識點同人去分享自己背後嗰啲煩惱啦。咁可能因為咧我自己都係一個過來人，咁佢哋嚟到咧，然後就我哋互相分享翻大家可能而家嘅面對緊嘅問題同埋個壓力。咁啊，所以佢哋嚟到中心咧，都覺得好似喺我哋中心入面咧，都好似揾到一個 朋友嘅角色啦，我哋可以陪伴到佢哋，可能解決佢哋當刻而家面對緊嘅問題。

0: 頭先咧，阿 Wally 都提到啦，啊，嚟到中心就可以有好多嘅幫忙啦。咁不如咧，亦都請 Michael 咧，亦都介紹一下你哋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PS33深水埗中心嘅服務同埋特色係啲乜嘢，係嘛？
1: 我諗個特色，啱啱我頭先阿 Wally 講嘅時候，我腦裏邊有個畫面就係、是、啊，我哋幾次喺一個沙漠裏邊，好似有一個綠洲咁樣。其實即係點咧？其實用毒品嘅人咧都幾孤單嘅，佢就喺沙漠咁，即係得自己一個咁。但係個綠洲嘅意思咧，即係啊，突然間去到好似有啲清泉啊，有一啲叫做可以舒服唞一唞嘅空間。咁我哋中心其實好簡單嘅，好似香港其他嘅教導輔導中心一樣。不過我諗我哋重點咧都會多啲喺個身心靈全人嘅關心。每一個叫用毒品嘅朋友咧，其實嚟到咧，我哋都會做一啲評估嘅。咁呢個評估咧係分開兩方面。我哋會有社工去見佢啦，去睇下佢用毒品背後嗰個需要啊、原因啦、啊。輔導嘅工作好似執櫃桶咁，即係每個人咧啊，有翻廿幾三十年人都幾好似櫃桶咁樣，咩都擺曬去，有啲亂嘅。咁你希望可以咁樣透過輔導同佢哋整理一下，究竟自己發生咩事？點解毒品入咗個身裏邊之後咧就走唔到啦？我一路都要長期用住。咁另外一個專業嘅角色咧，就我哋本身中心咧有一個長駐嘅精神科護士，精神科護士嘅工作咧。就會幫手去同啲服務對象睇下佢有冇一啲因為毒品引致嘅身體問題，因為如果純粹單求講戒毒，但係身體嘅情況冇處理到嘅話咧，其實都好容易重級嘅。所以護士嘅工作有時會幫忙安排佢哋睇精神科醫生啦，可能普通科啦、中醫啦、牙科啦，甚至乎一啲產科物理治療，我哋都會一齊提供到嘅。咁另外就再特別啲嘅有兩個同事喺我哋嘅團隊啦，一個就係先阿 Wally 啦，貧輩同事嘅幫手啦。另外我哋團隊仲有一個同事咧，叫家務指導員，咁咧就會係做好多親職或者係產前產後護理嘅工作，例如一啲可能生到 BB 喂人奶咁點啊，幾時要加固，幾時要斷奶啊呢啲咧。老實講，我係男人我都唔識，咁就係貧呢個家務指導員嘅工作咧，就會好幫手喺呢方面啦。
0: 咁系唔系你哋帮助嘅即系服务嘅使用者啦？好多时候佢哋如果冇揾你哋嘅话咧，都唔知点样去解决呢啲嘅问题咧。
1: 其实有时咧佢哋都揾我哋之前咧，每个用毒品嘅朋友其实都会经历过自己戒停一段时间，可能跟住又会食翻，似乎呢一个我哋叫做系一个循环啦。系啦，咁直至可能佢哋原来知道坊间系有一啲机构，有一啲中心会几接纳到佢哋而家嘅状况，甚至乎会帮忙一齐同行啦，俾到啲意见啦，甚至乎喺佢哋好似阿 Wally 话斋啦，喺一个可能比较孤单寂寞嘅时间，我哋会有陪伴啦。咁通常有呢啲组合之外，加埋我哋可能会帮手同佢梳理下同屋企人本身一啲叫做矛盾啊，同其他嘅系统会有一啲资源嘅需要，我哋都会帮手联系下咧，咁就叫整全啲帮忙啦，一个跨专业嘅协作咁样做咯。
0: 听到咧，你哋嘅服务咧系由呢个嘅心灵上面啦，跟住去到身体上面啦，各方面嘅一个支援提供紧俾我哋一啲可能有毒瘾嘅朋友啦。咁其实每一个部分咧，我相信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服务啦，或者系活动啦，提供俾佢哋嘅。我哋一阵间翻嚟嘅时间咧，再同三位倾一倾，究竟当中有啲咩特别嘅地方。

0: 好啦，翻到嚟第二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文儿喺度啦，同时间咧继续有 Michael 啦、阿 Sue 啦同埋 Wally 喺度嘅。头先咧 Michael 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啦，啊原来咧中心咧有唔同嘅服务提供嘅、哦，不如咧话俾大家听，哦其实唔同嘅部分当中有啲咩具体嘅活动或者系支援可以俾到呢一啲弱人嘅朋友咧？
1: 咁我都介紹翻啦。如果係我哋中心嘅一啲受藥物影響嘅家庭咧，嚟到我哋中心可以接受到啲咩服務咧？咁我哋通常都會分幾 part 嘅。咁譬如話我哋 focus 係佢個人啦，或者我哋叫個案服務嘅層面啦。咁第二個就係一啲小組或者活動性質嘅嘢會多啲咁樣嘅。咁我哋喺個人層面同佢去傾呢個部分嘅時候咧，其實呢一班家長係唔容易嘅，因為佢哋面對緊好多外界啦，或者系对于佢自己内在嘅一啲好多挑战或者压力啦，佢自己可能自己生活嘅工作啊都未处理得好啊，又要照顾埋小朋友咁样，又加上药瘾嘅影响啦，咁所以我哋会慢慢同佢去疏解翻佢个人嘅药瘾方面啦，咁样方面可能都会同佢倾翻一啲佢经常会遇到嘅高危处境啦。系啦，面对高危处境嘅时候，点样可以做一啲适合佢自己觉得啱嘅啱做嘅一啲方法去到回应翻呢啲处境啦，咁样。咁第二个部分，譬如话小组活动方面啦，我哋都会留意到好多呢啲。

0: 受藥引影響的家長呢，他們不像我們好像突然間就想去下旅行或者去下主題樂園咁樣啦。咁有啲個案我哋問佢，其實你上一次去一啲主題性嘅樂園係幾時啊？咁其實講緊都可能係20年前啦咁樣，係啦。咁所以點樣去製造翻一啲機會俾佢，都俾佢同個小朋友去相處咧？呢啲好 sweet 嘅 moment 咧，對於佢哋戒毒嚟講係有一個好大嘅動力喺度嘅。
1: 係，所以咧，其實個人層面啦，就係喺佢哋一遇到問題嘅時候，就同佢哋溝通個問題嘅所在啦，然後幫佢哋去逐個個案去做一啲嘅輔導嘅角色。咁然之後咧，喺即係小組活動嗰度咧，就係提供一個嘅能量俾佢哋，點樣咧可以令到佢哋建立到一個嘅信心，幫助到佢哋喺未來戒毒嘅路程上面咧係更加容易去做到。嗱，呢個咧就係針對上喺家庭上面啦。我哋又問一下咧，朋輩支援幹事阿 Wally 啦，咁啊，你系咪就系呢个朋友嘅角色去陪佢玩呢？
2: 都可以咁讲嘅。其实咧，我自己咧，其实同我哋中心嘅服务使用者啦，其实我唔会咁样去称呼佢哋啦，我会当佢哋好似朋友仔咁，大家去倾偈、去交流。咁所以咧，好多唔同类型嘅活动咧，我都会同佢哋一齐去参与，因为咧那个感觉咧，就会唔系好似佢哋单单嚟我哋中心拎服务，去见辅导，即系可能净系见社工。我哋系想俾佢哋知道嚟到我哋嘅中心拎服务，我哋系好想同佢哋参与多啲好多唔同类型嘅嘢去一齐落水去做。因为好似啱啱我哋个同事阿苏啦，即系讲可能佢哋未必一齐去过一啲嘅户外嘅活动啦。咁咧我自己最亲身嘅经历系，我冇试过同一啲朋友仔啦，我哋叫我哋一齐去玩独木舟。
1: 哦，
2: 系啦，呢一个咧系令到我自己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因为未试过同一啲即系朋友仔一齐去玩水上嘅嘢啦，咁样佢哋咧其实都踏出咗佢哋嘅第一步，佢哋都未试过可能玩呢啲类型嘅活动，佢哋都愿意一齐去尝试踏出第一步，去一齐去参与呢啲嘅活动嘅时候咧，更加个动力咧，俾佢哋知道原来我唔系单单净系得一个吸毒嘅身份，佢哋系可以我哋好似朋友仔咁样一齐去玩好多唔同类型嘅活动。咁样咯，
1: 所以成日都话咧，即系朋辈嘅关系，对于每一个人嚟讲都系好重要。特别喺过往嘅时间，头先 Wally 都有提到，佢哋认识咗某啲嘅朋友，而令到佢哋走上呢一个患有毒瘾嘅路。咁但系只要识翻一个啱嘅朋友，做翻啲啱嘅活动，其实就可以更加容易帮佢哋咧去戒咗呢一个嘅问题啦。咁啊，除咗咧即系呢一个嘅部分之外咧，都想再问多少少。喺家庭模式上面啦，其实喺你哋中心，怎样去处理爸爸妈妈戒毒的一些需要和儿童一些孩子我们小朋友成长的需要呢，在不同的范畴例如医院、社区、学校，那个安全网的建立又是怎样的呢？
0: 头先讲到系父母嘅一啲戒毒需要啦，同埋小朋友嘅成长需要，其实呢两 part 咧系好紧密咁相扣嘅，系好似两个扣咁扣埋一齐嘅。点解咁讲呢？因为我哋接触嘅大部分嘅父母咧，佢哋嘅戒毒嘅动机咧，好多时候都系嚟自于小朋友。系或者有啲例子啦，就系我哋都有接触开一啲叫做离家照顾嘅小朋友，即系未必系自己照顾，可能系院舍或者系一啲寄养家庭度长大嘅小朋友啦。有个家长系当佢嗰一次同小朋友出去玩，玩完之后再送翻佢翻院舍嘅时候，阿女女系搲住阿妈系咁喊嘅时候咧，阿妈嗰刻系好心痛嘅，系啊，所以嗰一刻开始，妈妈就话觉得自己醒咗啦。头先讲紧嗰两 part 咧，就系点样去同时都可以回应到咧咁样。我哋中心咧，其实都对一啲相对高危啲嘅或者系更加多需要嘅家庭咧，有行一个叫做双轨制嘅跟进模式嘅，系啦。双轨制嘅意思咧，就系可能对住妈妈或者爸爸佢哋嘅药物戒毒嘅需要啦，系啦，呢一部分我哋要跟嘅。但另一个轨道咧，我哋都要行翻系亲子嘅模式，或者系都关注翻多啲小朋友嘅成长需要嘅模式，令到家长都看见小朋友嘅需要，而嗰种需要咧都系去 重現翻家長喺藥物上面嘅一啲思考咯，係啦。咁頭先都有講到係點樣可以。

0: 同醫院啊、學校啊，或者係同社區啊方面，可以搭建一個安全網咧。咁頭先都有講到，就係依家社會好講緊係保護兒童啊，呢個意識越嚟越強烈啦。我形容係啦。咁同埋就係點樣喺即係為兒童或者為呢啲家庭去構建安全網咧？每一個專業個嗰個支援都係好需要嘅。係啊，離唔開每個部門嘅一啲合作啦，咁樣。咁譬如話我哋自己中心啦，係啦，點樣做呢？就係、是。可能喺醫院方面啦，我哋都會定期咁同叫做兒童全面身心發展科啦一啲部門啦去合作翻，開翻一個定期嘅會議啦，去檢討翻我哋一齊跟進嘅個案係點樣一個狀況啦，係啦，或者之後會 plan 一啲嘅介入嘅模式啦，咁或者係我哋好簡單，就係帶媽媽同小朋友去覆診嘅時候。醫院講翻小朋友嘅狀況，媽媽又可以知道多啲喎，係啦，或者學校又同樣係咁樣嘅角色，所以三方合作嘅情況下，都可以碰撞到好多火花出嚟，其實。
1: 咁阿苏咧喺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咧，有关可能小朋友究竟应该点样咧，可以接受到唔同嘅支援，令到佢哋嘅成长更加好啦。咁阿苏，你有冇啲好特别嘅个案或者深刻嘅个案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0: 因為我自己手頭上都比較多呢啲咁嘅受弱人影響嘅家庭啦，咁如果要分享其中一個咧，我都想分享呢一個嘅咁樣。佢係一位爸爸啦，係啦，咁佢都有接近20年嘅藥物經驗嘅啦，咁樣，咁佢一直都未揾到自己點解要戒嘅嗰個動力或者原因嘅，係啊，浮浮沉沉啦咁樣。咁直至到佢遇見佢太太啦，係啦，知道太太一直喺度等緊佢，無論佢出入監房定係出入戒毒院舍，即係喺出到門口嗰刻咧，個太太都喺門口等佢接佢翻屋企嘅。佢嗰刻就慢慢開始諗，開始有個火花出現，就係佢知道自己點解要戒。即系揾到其中一个戒嘅原因，直至到太太同佢讲怀咗孕系啦，直至到个 B B 出世，佢阿爸爸抱住个 B B 嗰一刻咧，佢慢慢又揾多啲佢可以戒毒嘅原因啦，系啊，其实都系我觉得我哋通常都会问点解你会戒，其实可能真系唔系咁单纯一个原因嘅，可能真系长年累月系累积咗好多嘅一啲我哋叫好发光或者系一啲好特别嘅 moment， 佢先会揾到嗰个方向嘅。咁其实到依家为止，这个爸爸佢都好努力咁样点样 keep 住一个叫做无毒生活啦，系啦，其实佢揾到做爸爸嗰个角色嘅意义，佢知道要为呢个小朋友去到付出，系啦，努力赚钱，储低啲钱，唔系再系去买毒品，系啦，去买尿片，去买奶粉，系啦，其实呢啲都系好细微嘅嘢，对于佢哋嚟讲系好大嘅意义喺度。
1: 其实好多时候咧，吸毒有吸毒嘅原因，戒毒亦都有戒毒嘅原因。只需要咧呢个戒毒嘅原因系比佢吸毒嘅原因大，或者系更加有意义，佢就自然咧会的起心肝去做，然之后坚持去做到呢个头先提到嘅无毒生活，系咪阿苏？
0: 系，所以我哋都可以俾多啲动力佢哋。
1: 动力系其中一样嘢，我哋支持同埋鼓励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令到佢哋可以戒毒成功。提到小朋友咧，仲有一样嘢，爸爸妈妈咧都系好担心嘅，就系呢个遗传嘅问题，即系好多时候可能喺怀孕嘅过程就有吸毒嘅问题啦，就会好担心，就算呢刻我戒咗，会唔会遗传到小朋友，令到佢哋都有呢一个嘅药瘾或者系滥药嘅风险咧？咁样。
2: 其实如果系而家我哋普遍嘅精神科毒品咧。即係喺個臨床研究就唔係好豐富喺呢方面究竟嘅遺傳情況，咁但係以我哋自己前線嘅經驗睇到咧，好多時候呢個毒品未必會因為話係呢個母體然後感染落去小朋友都成為咗一個有毒癮嘅狀況嘅，呢個現實情況都我哋見到就未發生嘅問題啦。咁樣咁，但係首先阿蘇都提過，因為父母有呢一個藥物受藥物影響嘅情況，有時可能。 忽略咗好多黄金时间去叫做俾小朋友嘅一啲关心啊，或者系一啲叫做依附嘅感觉啊，或者留意住佢日常生活嘅状况。可能普遍嘅父母啊会好怀疑，因为小朋友几时开始啊啊，几时开始讲爸爸妈妈，几时开始识得两只脚行几步跌低，呢啲咁我哋叫黄金时间，可能正常嘅父母一个好喜悦嘅。影晒相拍晒片咁样。但有时可能药物影响嘅父母呢就啲心情就可能去咗第二度啦，咁就少咗机会去发掘或者围绕呢啲重点。咁有时我哋都会帮忙做多啲工作，想佢睇多啲或者係个焦点多返啲喺小朋友成长上面，增大佢戒毒嗰个动机。
1: 我相信咧，即系听完三位嘅分享咧，大家对于啦，我哋即系呢个中心提供嘅一啲服务啦，同埋特色咧，会多咗了解啊。咁一阵间翻嚟嘅时间咧，再同佢哋了解多啲啊。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我哋继续有三位嘉宾喺度啦，包括 Michael、阿 Su 同埋 Wally 喺度。头先咧都提到啦，啊，原来中心有好多服务去帮咧我哋一啲患有药瘾嘅朋友啊。咁好多时候咧，大家即系对于药瘾呢件事咧，都会有一个标签俾咗佢哋啦。就算佢哋可能已经戒咗呢件事啦，但系都会咧可能有一啲有色嘅眼镜或者目光去睇佢哋。我想问一下啦，点样咧可以俾到佢哋多啲嘅空间啊？又或者点样帮佢哋，令到佢哋往后嘅生活可以去翻一个正常嘅轨道咧？
1: 对呢班父母咧，通常佢哋好多时候听到嘅负面标签，例如系好坏嘅父母啦，不负责任嘅父母啦，做嘢甩甩漏漏啦，唔识凑仔啦，即系呢啲，我觉得呢班嘅朋友仔，佢哋系受到好多阻滞，嗰种阻滞就好似佢哋行紧一个山洞咁样，系啦，喺呢个窿入边咧，佢哋就好似本身就冇光啦，但系一个好大嘅石头又系咁喺度碌落嚟啦嘅时候，就好似一个负面嘅标签啦，系啦，咁所以其实点样可以俾佢哋喺呢个呢条隧道又好，呢条路又好，行得更加顺咧？其实一嚟就系我哋睇下会唔会尝试停止再摆放呢啲咁样嘅石头喺佢哋行紧嘅嗰条路嗰度，或者系再行多一步，会唔会帮手都可以褪开呢啲咁嘅石头咧？我相信，如果当佢哋见到佢哋行嗰条路前面嘅石头越嚟越少，或者系甚至系渗咗啲光出嚟嘅时候，咁其实佢哋好自然就会向住嗰道光去行噶啦。系，所以我哋通常我哋都会问翻自己，我哋想做啲乜嘢？我哋想为嗰班朋友仔做啲乜嘢？系，其实好简单，其实真系可能少啲对佢哋嘅相对负面嘅评价，咁样就对于佢嚟讲系好足够。
0: Michael 有冇补充啊？
2: 我突然间谂起我哋2024年咧做咗个研究嘅喺我哋机构，就系访问咗几百个咧有用毒品经验嘅朋友，咁有啲咩说话系会最帮到佢想去戒毒？有啲咩说话系最帮唔

0: 啊，唔系家长啊，但系你亦都系一个过来人嘅身份。由当初有呢个读引到戒毒，然后到而家有一个即系朋辈支援干事嘅角色去帮翻呢一啲人嘅时候，你又觉得啊，点样可以即系甩咗呢一啲嘅标签，然之后行到而家嘅即系位置呢？
1: 我用自己个经验去同我哋中心嘅服务使用者去分享啦，即系因为以往咧，我都系同佢哋讲，我都系有吸毒啦，即系我都有曾经俾人标签过啦，话即系我系吸毒啊，话好惊啊，呢、这个会唔可能突然间又唔知失控啊咁样，但系咧我又同佢哋讲，其实每一个人咧都有佢哋嘅好嘅一面啦，同埋佢哋每一个人咧都系有。佢哋有一個特質喺度，咁我哋喺我哋嘅中心入面咧，我哋去幫佢哋發掘翻佢哋即係另一個嘅身份，譬如可能有一啲嘅服務使用者，佢哋原本咧佢對可能對寵物好好嘅，咁就可能幫佢哋去同佢哋發掘下做一啲義工服務啦，然後幫佢哋去揾一個另一個嘅身份，然後俾佢哋知道啊，原來我係唔係淨係單單真係純粹淨係吸毒，我係可以。帮翻一啲唔系帮人，我系帮啲可能一开头净系帮动物先啦咁样，然后帮佢哋建立到一个佢哋中意嘅一个生活模式，然后佢哋就可以喺另外一个身份度慢慢去行出嚟，咁令到佢哋都发现啊，原来我都有能力去帮人嘅时候，都唔需要介意可能一啲负面嘅说话啦，即系曾经我都同佢哋讲，一定系会有。背后有人会觉得吸毒系一定唔好，但我觉得系每一个人可能都系有一啲唔好嘅行为，但我哋系用咗我哋可能系滥药呢一方面，但只要我哋去努力，可能坚持去放低呢一样嘢嘅时候，慢慢慢慢行出嚟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可以有另外一个身份去转换翻出嚟，咁我哋就可以有唔同嘅生活咁样。
0: 好多时候咧都分咗两个层面，第一个就系佢哋自身啦，佢哋自身要活得开心啦，要放低翻佢哋当初嘅嗰个原因啦，又或者系放低翻佢嘅自己嗰个枷锁先嘅。咁啊，然之后外来嘅亦都要帮佢哋啦，无论系我哋身边嘅朋友啦，可能系你哋中心啦，又或者系就咁平时生活遇到嘅人都应该唔好再抌呢啲嘅石头，应该去帮佢哋。其实互相帮助底下咧，就可以令到佢哋一步一步咁样行翻出嚟，然之后去过翻一个正常嘅生活。咁但一开始嘅时间，真系啦，发现到身边疑似有一个药瘾问题嘅家庭又好，朋友又好，点样咧可以帮到佢哋，或者可以点样揾到你哋去提供一啲嘅方法俾佢哋咧？
2: 其实可以咁讲啦，当遇到一个药瘾嘅朋友咧，其实咧有时要代入佢个角色去谂。用开毒品啦，吸开毒嘅朋友最惊咧就系突然间你话俾佢听，喂，你听日就要戒啊啦，你要戒啦，咁有时咧，其实佢哋听到呢啲字眼咧会好惊，会缩埋，所以我都遇到呢啲朋友，可能第一件事都了解下佢，或者关心下佢而家嘅状况，啊，系咪有一啲嘢你唔开心啊？系咪一啲嘢你需要帮手啊？咁啊，先建立咗个关系先。咁当然去到最尾，想攞一啲叫专业啲嘅服务帮助嘅时候咧，其实而家政府好啊，咁政府有禁毒热线啦，186186啦。可以做一個登記啦，然後個登記會幫佢再轉介翻去地區上面嘅輔導中心，咁又或者可以直接打去我哋中心電話都得嘅，357-20673，咁就我哋都有當值嘅負責社工咧去了解下個位朋友嘅需要，咁然後我哋就會分配翻一個跟進社工，就會去聯絡翻負責跟進個個案咁咯。
0: 即係話如果有呢啲嘅個案喺身邊，就唔好第一時間就話，咁你去戒毒啦咁樣，而係先同佢建立咗一個朋友嘅關係，中有啲位置可以开解到佢嘅，或者系了解到佢个中嘅原因嘅，咁你有能力亦都可以帮佢处理一下，甚至乎咧，当个关系建立咗之后，就可以引领佢去揾你哋帮手啦，系咪咁嘅意思？
2: 系啊，系啊。
0: 所以咧，有时候遇到呢啲问题咧，大家都唔好慌住，总会有咧方法可以解决嘅。好啦，嚟到咧我哋节目嘅尾声时间啦，不如三位咧都讲一啲鼓励嘅说话啦，俾而家可能身患有呢个药瘾嘅朋友或者系家庭又或者是见到身边有这些朋友不知道怎样处理，帮他们打打气，好不好？教一教他们怎样做。
1: 我鼓励即是可能正处于一个面对可能毒品问题的朋友仔，我觉得是可能当刻现在未找到方法去解决到，但是我觉得每一日跟自己说可能我不是立刻要戒，我慢慢慢慢可能我从一些可能

0: 嘅生活模式去改變，揾一啲嘅興趣去揾，令到自己有動力去遮掩咗自己可能吸毒呢個問題。我自己咧就真係透過中意做一做運動啦，咁我就真係幫自己可能解決到呢個毒癮問題啦。咁所以我想鼓勵佢哋啦，其實前面條路咧唔係咁黑暗，只要去堅持。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咁行出嚟咧，一定系会见到个曙光。
1: 坚持呢样嘢好重要啦，同埋我发现条路唔系得佢哋一个行嘅，有好多人陪住。当然，除咗身边爱你嘅人之外，仲有中心嘅唔同朋友啦，亦都有唔同嘅支援啦，可以帮到大家。只需要大家行出第一步，愿意去接受帮忙，其实咧所有嘅嘢都可以迎刃而解嘅。咁啊，除咗 Wally 之外，或者阿 Sue 先。
2: 我想同佢哋讲就系，其实你唔系一个人啦，你只不过系缺少一个被人理解嘅机会。
1: 所以大家就要揾呢个机会翻嚟啦，系嘛？好，Michael。
3: 我就即刻谂起个脑里边好多我自己曾经叫做俾个服务嘅个案啦，因为我都系做啲比较年纪大啲嘅咁啊，其实我哋每个人都有伤痛嘅，即系成长里边一定有好多隐形伤口，咁有时可能冇一个地方可以好好咁样去处理，咁我谂唔同嘅社工都会可以喺呢一个角色上面帮手啦，一齐去执大家嘅柜桶啦，然后虽然执柜桶过程可能会喊嘅，咁但系我哋都会一齐陪住大家。
1: Michael，头先你提到啦，话你手头上有好多嘅个案啦，不如喺度又同大家即系讲一个你觉得好深刻嘅个案啊。
3: 好深刻噶，好多，但系我谂一个最深刻噶啦，因为都同我而家都有好密切嘅合作嘅。个原因就系我认识嗰阵时候，佢系一个性工作者嚟嘅，系一个女士啦。咁佢因为嘅毒品影响啦，咁就背后有好多可能细个被性侵嘅经验，咁所以就一路毒品啊、性工作啊都走唔出咗佢嘅生活圈子。咁后尾亦都有啲意外，导致佢有少少伤残嘅情况。咁啊，到佢清楚咗自己嘅毒品同埋本身嘅创伤嘅因素之下，处理到停到毒品，加埋佢去咗读社工啦。咁而家佢亦都系一位注册社工嚟嘅，所以最深刻就系我哋由同大家嘅关系，由一个提供服务嘅一个服务受助者，去到而家我哋系一个一齐喺前线度做嘢嘅合作伙伴啦。咁呢个亦都系我最深刻嘅故仔嚟嘅。
1: 好多时候佢哋可能走出咗呢一个嘅困境之后，就可以咧揾得到自己嘅一个意义
3: 更加
1: 啦。
3: 发光发热。
1: 系啊，佢哋可以做得更加多嘅嘢。咁今日好开心啦，可以请到三位嚟接受访问啦。喺呢个时间，我哋一齐嚟听听社联信息。

0: 你有一个社联信息。
1: 最近社联就组团去了上海进行考察，探讨当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安老服务的实践，去了解一下怎样利用科技等长者老有所依。大家可能不知道，上海的户籍老年人口已经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所以当地的智慧养老发展得比较成熟。考察团走访了多间的养老院，发现大数据平台已经是标配，长者戴上智能监测手环或者使用长者监测床垫，实时上传所有的健康数据，令到护理人员可以根据数据去定制个人化的护理方案，去提升服务的质素。其中一个最值得我们去参考的，就是在上海社科协作的模式了。部分在上海的养老院直接变成科技产品的测试场，令到研发公司可以根据院友和职员的意见即时改良。考察团亦都参观了当地首个养老科技产业园大凌浩湾，体验最新的科研成果。上海这一套的数据驱动经验，正正就为香港迈向智慧安老提供了清晰的蓝图作为参考，协助香港善用更加多的乐龄科技。随着香港不断优化安老服务，相信会为老友记提供更有温度的安老服务。今一集的社联信息就和大家探讨了人工智能和数据驱动技术在安老服务里面的应用。下一次的社联信息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主题。Love is all around you. 下一集生活全关爱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话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提供培训，俾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字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话，涉手字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说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是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无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抵达德克兰，预计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朗同美国的紧张关系，预计今日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星期六晚同纳克维会面的时候说，伊方赞扬巴基斯坦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话，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耶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

0: 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2人受伤，警方正是首部疑犯。警方当地星期六下午5:30之后接报，当地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多人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4至61岁，其中两个人情况危殆。警方相信至少有两个人开枪，他们当时很可能是互相射击，呼吁参加活动的民众提供照片或者影片，以便寻找线索。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嗰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基利士南路较早前的火警已经处理好了，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必加街的行车线已经重开，现在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是慢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是车多。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黄大仙龙凤街是有水管铺设工程，所有长度超过9米的车辆禁止由双凤街左转入龙凤街。而新清水湾道就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和新利街之间的快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0日

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收听住六月七号星期日嘅戏曲天地。咁啊，今日咧有蓝伟霆蓝蓝翻到嚟呢个时段咧，同大家一齐听曲嘅。咁啊，度过四小时嘅节目时间。咁啊，先嚟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3%，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的2:30，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大家呢，如果即系一个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咧，即系表示啊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啊，咁大家咧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咁要喺户外做嘢嘅朋友咧，咁适时咧就要翻去室内咧就唞下暑啦，咁饮翻适量嘅水，补充翻身体水分啦吓。咁大家咧咁好期待，今日会有啲咩歌听咧？有啲咩环节咧？咁啱啦，林林要同大家讲讲今日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咁先嚟讲啦，我哋下昼2:00至4:00咧，我哋系会有粤曲会之音嘅时段嘅，两个小时会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咁2:00至3:00个小时会有昂姑爷啊吓，咁我相信咧有好多朋友咧都等到颈都长啦，呢一首歌咁啊，终于啦可以安排到播放啦。咁一个系一个电影嘅原声带嚟噶，咁我听唔止一个朋友啊，好几个都话好想听。咁今日咧终于可以听得到啦吓，咁带嚟有任建辉啦、罗艳卿同埋郑君绵嘅歌声。咁至于下昼3:00至4:00啦，会有金国卫同埋许培合唱嘅《坦几》，而另一曲有龙剑生同埋梅雪诗合唱嘅《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至于下昼4:00至5:00啊，今日系会有梨园一族嘅环节嘅，由婷婷林伟婷主持啦。咁今日请嚟咩嘉宾呢？咁个嘉宾呢不是戏行中人啊吓，系咩咧？系康文署嘅朋友啊？点解啊？因为咧，中华文化咧节就嚟开始啦。咁当中啦，我哋个中国戏曲节咧系一个核心嘅一个项目啊。咁今年咧就系用一个义薄云天、满台忠义为主题。当然是汇集了很多全国顶尖的剧团去演绎不同关于一些经典英文传奇啊，又或者一些忠义的故事啊，这样的。当中有些什么节目啊，有些什么亮点呢，就请来了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文化节目组戏曲节目范翠婷经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戏曲节2026嘅详情噶。咁想收听嘅话咧，咁大家要留意住下昼4:00至5:00梨园一族嘅环节啦噃。咁至于今日小时，谂谂带大家去到呢一个环节啊。

场，而另一曲有薛觉先和上海妹合唱的《蓝袍野桂香》。而今日第一首歌曲会为大家带来的有《红楼抱月眠》，由小燕飞独唱的，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由小燕飞独唱的《红楼抱月面》。咁啊，讲真啦，我哋港台有咁多粤曲咧，有阵时咧有好多歌都真系未听过嘅。咁啊，点样去拣歌咧？谂谂有两个嘅方向嘅。咁啊，对于一啲唔识嘅歌，咁啊，可能睇下嘅古仔啦。咁啊，古仔如果吸引之后咧，咁我都会拣嘅。咁啊，另外咧就系个名够唔够吸引啦。有啲名咧好谐趣嘅，一睇落去就知系一个好好笑嘅歌曲啦、谐曲啊吓。咁有啲咧就好似啱啱啊《红楼抱月面》咁，好有意境嘅，个名好靓嘅，就吸引我去拣噶啦吓。咁啊，希望咧大家都喜欢啦。咁啊，下一首咧即将为大家咧送上嘅歌曲，有由李瑞祖同埋金山女合唱嘅《柴米夫妻》，带嚟朱迷神嘅故事。

0: 喂，老婆开门啊。
1: 啊。原来你啊。
0: 我回来啊。

0: 唔使食饭噶咯噃。
1: 真系难为你讲得出口啦！我成日个去街都系搵钱啫，吓、啊！想下我昨日嘅俾咗200钱你，咁快就冇啦？
0: 衰鬼！200钱够买花大，抑或够我买胭脂水粉啦？
1: 唉，穷等人家要安分下就得嘅嘛，仲讲到话茶之当粉，求其我见得你靓。见得你白净就算啦。
0: 我使乜你见得我靓啊？啊，你个死冤鬼定死穷鬼？
1: 喂喂喂，乜你咁讲啊？有吓，唉，你真系。

半生黎面妙事，我。

唉，你呢个无廉嘅炊事。你真系禽兽都不如呀、真系令人懊悔耶。

0: 先生，
1: 快啲躝屍啊你！
2: 为大家送上嘅有《柴米夫妻》，由李锐祖同金山女主唱。
3: 今日我谂住打个电话点唱俾个弟兄佢听咯，佢老婆生咗个 B B，
4: 哦，好开心。
3: 仲有啊，转埋俾教会啲弟兄姐妹咯。
5: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钟打18723112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这首歌送给你至亲至爱的那一位。
2: 来到下午1:48，提提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2:30，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都是现正生效。

唉，不愿为火剑，不愿做人咯。

0: 人的唇上知，宝剑怀中印，身受美人恩，宝剑真何幸，若能早化剑终身，安有此番离别恨。
1: 公子你有

问我，既无心伤害，你何必直

为大家送上有蓝蒲野桂香、有薛觉仙同上海妹合唱噶。咁今日咧解心粤曲嘅环节就暂告一段落啦。新闻过后咧，我哋会有粤曲回之音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之内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以及具身智能之外，也都会研究 AI 应用在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表示形式将会多元化，适合不同的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注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的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师。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的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球队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队员在出发前一日取得美国签证，但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说，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传媒主管在内15名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根据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活动持续，数以千计民众连续第三日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点票中心，要求重新举行选举。示威者昨天下午聚集在松坡区一个用于点票的室内体育场馆的外围，不满过去星期三的地方选举存在舞弊。警方估计现场一度有30000人，有人封锁场馆入口，导致大约20个工作人员被困，警方出动约400个警员到场。今个月3号，韩国举行地方选举，韩联社报道，首尔有10多个票站出现不够选票的情况，导致需要暂停投票。据报有选民未能够投票而离开票站。当局前日上午将票箱转移到这个用作点票中心的体育馆之后，示威者包围场馆，阻止工作人员搬走票箱或者离开。

0: 开。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同秘书长日前已经表示将会就选票不足事件辞职。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下午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暂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5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2:07，新闻过后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大家，去到下昼5:00嘅今个小时，我哋要去呢一个环节啦。
1: 粤曲会知音。

下昼四点至五点咧，系有利苑一座，咁啊，由婷婷林慧婷为大家主持。今日咧，请嚟康文署嘅朋友仔啦，嚟到同我哋咧讲下我哋中华文化节里面嘅中国戏曲节2026嘅一啲详情啊吓，咁啊有好活动介绍俾大家嘅。咁今个小时咧，为大家送上嘅有昂姑爷啊，咁相信咧好多朋友都好想听。等咗好耐噶啦，咁啊特別，我記得有啦，應該有珍姐啦，有冰姐、燈姐，都係好想聽呢一支由飲姐、任劍輝、羅燕卿同埋鄭君綿主唱嘅呢一套電影原聲帶啊嚇。咁啊今日有得聽啦，咁啊故事咧就係講述到啦一個窮書生。赵伟文咁啊，就系由任姐任剑辉饰演嘅，同佢嘅邻居程素华就系卿姐罗艳卿啦饰演嘅，咁啊青梅竹马，两个人咧更加系私定终身嘅啦。咁后嚟咧，赵伟文咧就上京赴考啊，咁高中状元，但皇帝咧因为唔知道原来佢已经系定咗婚，就为佢赐婚陈尚书嘅女陈月华。咁啊，伟文咧喺成亲当日咧，当然啦就系诈傻扮懵啦，咁成功啦将个婚事延迟。咁啊，最后咧，两个人可唔可以终成眷属咧？可唔可以有大团圆嘅结局咧？咁不如我哋一齐收听一个1961年度上演嘅《昂姑爷》嘅电影原声带啊！

0: 你路上小心保重至好啊。
1: 我知道啦。
2: 表少，乜你都要考试咩？
3: 诶，当然啦，读咗咁多年书，而家圣上开恩科噃，有咁好机会都唔去考下，啊咁就执书啦。
2: 我都知道表少你才华超卓，盖世无双噶啦。不过你咁恨考状元，咁考到状元有咩好处啫？
4: 好处就讲之不尽咯。
5: 若中啊状啊元，表妹允愿我成熟愿。

0: 我问那情啊冤，我问那情啊冤，定必高中状元。
1: 吓，点解咁有把握呢？表少，
2: 你知唔知呢一次嘅因科主考官系边个？
1: 我唔知，边个啊？
2: 就系你哋老爷，即系我姨丈蒙成成。
3: 哎，有冇你嘅名？
4: 冇啊，准啦啊！第一名状元赵伟文喎，第二名榜眼杜文通喎。
3: 榜眼杜文通系主考官嘅儿生嚟噶嘛？
4: 怪得啦，
3: 咁咪就得啦。
5: 万生得无恩师提拔，今科喜获伦元，更望恩师以后多多教训。
6: 哎，不必客气，老夫翻阅你应试嘅家碟，知你未有妻室。所以就准圣上为媒，赐予小女成婚，老夫自感快慰，就请在舍间居住，以便择得黄道吉日，遵旨举行殿宴，未知你意下如何呢？
5: 欲蒙恩师过外，有得圣上许婚，万生安敢推辞呢？不过、啊、
6: 不过咩呢？
5: 我虽未有家室，但是
6: 有事不妨直说啦。
5: 人事门生早有意中人，竹马青梅心相印。
6: 呢算咩事啫？
5: 已被盟心同眷恋，也曾私自定朱残。
6: 无媒无问又点算得人分配啊？
5: 何堪一旦弃如为富贵不忘重古分？
6: 你咪咁傻，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5: 我否白充情求鉴量，东床另选定冤枉。得谁清眼借心情，望恕门生难恶行。
7: 圣上为媒万却婚，恩师问。

0: 关，惨遭胡若寒盟，难逃仍得的半福贫，安可背盟令帝君，更不敢狂自欺君，恐推迟祸发生。
1: 好门生，你唔使胡思乱想，圣上遗谋仲必是有得更改嘅。若果你逆子欺君，不但你前程难保，而且你一家都有罪。
2: 状元爷，小女虽然唔系天香国色，但系相貌都唔错噶。如果你见到佢啊，包你一定中意啊。
3: 阿姨妈，你使乜嗌人哋啫？你封我表妹嫁唔去咩？阿年轻既然系有咗爱人啦，佢当然唔能够贪新忘旧啦。
4: 系啦，恩师，文生当然
1: 要遵从圣旨啦。文通
5: 系
1: 陪同状元爷往西斋休息。
5: 年轻，请。
4: 文生告退。

0: 文通啊，做咩你闷闷不乐咁咧？咁可唔可以讲俾我听？
1: 当然可以讲得俾你听啦，但系讲俾你听都冇用啊。
0: 或者我可以帮忙你咧，你唔怕开心见成果噶？
2: 唉。

0: 吓、啊，你肯同我做妹？哼，讲下笑好啦。
1: 哦，唔通我冇能力咯噃？
0: 弊就一个情敌弊咧。
1: 哦，边个系你情敌啊？
0: 你仲问我？你估系边个？
1: 咁我又点会知咧？断估唔会系我啩？
0: 系又得，唔系又得。
1: 啊？点解你咁讲咧？
0: 当然啦，我老实话俾你听啦。如果呢科状元我中咗咧，阿姨长会将阿表妹嫁俾我。点知呢科状元你又得咗，表妹你又得埋，你又有乜人生乐趣啊？哦，
1: 原来系咁嘅。
0: 唔系咁咯。
1: 文通，我真系冇心夺你所爱，你都听住噶啦。我对你姨丈讲，我已经另有爱人噶啦，但系圣子为媒，逆子又话弃君，我个心比你更难过啦。
0: 哦，既然你唔喜欢呢头婚事，你想办法让翻阿表妹俾我啊？
1: 你估我唔想咩？不过婚期未近嘅。我一定想一个好办法嚟搞掂呢一件事，文通兄，你放心啦，我点都唔会夺你所爱嘅。
0: 哦，咁我先多谢你先。嗱，一言为定啊，我唔阻你头啦，请。
2: 啊，古话博得功名从所愿，谁料功名我误差群。世事真系难以预料了。

0: 华妹，
1: 文哥，
0: 你几时嚟咗？
1: 嚟咗一阵啫嘛。
0: 我都唔知几想见你啊！我就够想见你啦。你真系咁挂住我？
2: 系顶咧，你估假嘅咩？

0: 寄否两日相依情早中，
1: 莫非与郎相见梦魂中。
0: 我相忆无人偷把桃腮捧啊，
1: 自否幻觉摇台绝下风。
0: 嗰阵你仲默默含情张大龙，
1: 令到我一头雾水不知踪。
0: 乜你咁冇记性噶？我共你细海盟山曾与共啊，
1: 我哋何曾有世正初逢？
2: 哦，乜你咁讲啊？我哋自细玩到大噶嘛？
3: 呀，我几时自细同你玩到大啫？
2: 哦，乜旧时嘅嘢你冚唪唥唔记得晒噶啦？
3: 文哥，点解你越讲越离谱嘅？我几时同你有过来往啫？
2: 咁啊真系奇啦！我睇你嘅记性有啲错乱顶啦。
3: 你嘅记性有啲错乱就真。
2: 好啦好啦，我而家问白你一句啦，你系咪华妹啊？
3: 我问你先啦，你系咪文哥？
2: 我系慧敏啊。
3: 咁我咪系华妹咯。
2: 咁啊真系越搞越糊涂啦！唔通有两个华妹嘅？
3: 点会有两个呢？我阿爹阿妈单生我一粒女，边个唔知道我系尚书嘅千金小姐啊？
2: 原来系陈小姐，咁真系对唔住啦！我正话搞错咗，你唔好见怪啊！
3: 我点会怪你啊？我惊你怪我就真。你觉得我个人点啊？
2: 你好好，
4: 嗱，今年咧周盛系认真唔好啦，我哋两餐都搞唔掂噶咯，不如等我同埋素华上上京，希望见到佢咯，咁都仲有办法啦。
5: 咁就多得晒你哋咯。
4: 上个人嘅，阿素华翻去执下啲嘢同埋佢咯。
3: 秀伯啊，呢度有间长兴客栈，不如我哋入栈先咯。
4: 好啊，系咁咯。

0: 巧啦巧啦，新郎新娘交拜天地，一拜。
1: 伟文，你做咩啊？
2: 冇嘢啊。
1: 啊？而家系你拜堂成亲嘅时候噃，点解你唔交拜天地呢？
2: 拜天地？
1: 系啦，呢啲系礼节嚟噶，系咯。
2: 快啲拜啦，拜。
3: 你哋。

0: 声委屈，绝对不适当。
1: 文哥，头先你都好地地噶，点解你忽然间变得傻傻戆戆嘅？你系咪食错嘢啫？
2: 你至食错嘢啊！
1: 爹，你睇你好拣唔拣，拣个咁嘅戆夫嘢？我唔嫁，我唔嫁。
3: 乖女，阿爹初时都唔知佢会咁噶嘛。
4: 系咯，点解忽然间变咗成个戆晒嘅？你睇下佢戆成咁样。

0: 阿爹，你睇下佢啊！你搞掂佢啊！
1: 喂，文通，你睇佢越整越旺啦！你快啲扶佢翻入西斋先啦！去啦，去啦！
2: 阿伟文英啊，你唔好吓我啊！我保你大啊！
3: 啊！哎，仲话吓你？
2: 唔好吓我啊！
3: 我咁做法都算对得你住啦啩？
2: 点对得我住啊？
3: 仲话得你唔住？
2: 点对得我住？
3: 咁都唔明？

0: 點解
1: 啊？阿壽哥啊，我話俾你聽咧，阿趙偉民中咗狀元之後咧，咁我哋老爺就得主上為媒，將個千金許配咗佢。而家我哋老爺知道你兩父女嚟咗，
0: 點咧？
1: 又知道你哋以前有咗婚聘，佢叫我送30两银嚟俾你，叫你哋取消咗以前嘅婚聘喎。
0: 咁的聲世界嘅，我要揾慰問嚟問問佢係唔係咁冇良心。
1: 壽哥，呢啲點關啊狀元爺事呢？主上為媒，佢點敢反抗啊？
0: 咁啊，嫂啊，呢個蔡哥呢，你叫蔡叔啦。
2: 蔡叔，
1: 呢個就係、
0: 是、係咯。
2: 你哋頭先講嘅嘢，我都聽到曬啦。蔡叔，
1: 咩事呢？
2: 我想你带我入上师府。
0: 蔡哥，你带佢去啦。
1: 我带佢入上师府，人哋问起我嚟，咁我点讲呢？
2: 蔡叔，上师府咁多黑云是皮，你带我去当我系做工咁咪得啦。
1: 我带你入上师府，你要听我嘅说话就好吧。
2: 咁梗系啦。
1: 咁去啦，
2: 就话吓，我去啦，
0: 去啦。
1: 阿苏华，状元爷就住喺直行嗰间西斋嗰度啦。
2: 哦，咁等我去见佢咧。

0: 是你啊？
1: 是我啊。你真系唔知嘢丑啊，想共我赴何州？提起老婆两字，吓到我汗呢流啊流，佳偶竟然成冤靓偶，点知参禅拜佛，快活呢无忧，连晚煎堆我都唔想有啦。恐怕不是冤家呢，都不罪呀头呢。
2: 文哥，点解你咁讲啊？你当我系边个啊？
0: 我点知你系边个？

0: 好友啊，今世苍牙凤真有幸，又何须嫌面啊？斩马首啊！
1: 哎呀，越睇越生，我讲人太闷，谁知玉马为
2: 苏华，你，你点解会嚟呢一处嘅？
3: 啊，家中嘅事我慢慢至对你讲啊。点解你好似癫癫戆戆咁嘅？
2: 就咪为咗你啦。
3: 点解啊？
2: 因为圣上为媒，逼我同尚书千金嚟成婚，我点可以抛弃你呢？我咪诈癫诈戆咁样，希望摆脱嗰头婚姻啦，苏华。你知唔知我点样想念你啊？

0: 国，咁你点样安置我
1: 啊？我一定想个好办法嚟安置你嘅，素华，你放心啦，我同你长相厮守，永不分离嘅。就算舍弃我嘅前程，我都唔会珍惜噶。
2: 喂，素华，
0: 文哥，阿财叔叫我唔知咩事呢，我出去睇下先啊。
1: 你一阵间老翻入嚟啊。
0: 小姐啊，你仲讲咩啫？你企住咪得咯。哦。文哥，
1: 财叔冇咩啊嘛？
0: 财叔冇啊。
1: 阿妹，
0: 文哥，我见到你而家咁样，我真系快乐啦。
1: 梗系快乐啦。
0: 你而家又咁好，点解拜堂嗰阵你又好似傻傻戆戆咁嘅？啊，我知啦，你专登炸帝嚟激下我系咪咧？
1: 咩炸帝啊？哼，任你天跌一个落嚟，唔慌我种牙上落。边个中意你啊？
0: 哼，原来你真系癫嘅，癫！哈哈哈哈
3: 苏华，你匿入去啦，我喺处等你啊。

0: 好想我救司机啫，不过唔系啊，激佢唔走，阿苏和翻嚟嘅时候，我就搞唔掂啦。
1: 伟文一向唔系咁嘅人噶喎，照你咁讲咧，都怕误会嘅啫。
2: 我唔会，珍珠都冇咁真啦，总之系我条命苦啊。
3: 刘伯，我正在想问你噶啦。点解嗰位小姐个样同埋我一样嘅？
1: 梗系同埋一样啦，你两个系吧？
3: 咩话，仇伯？你讲俾我听啊！
4: 嗰位小姐呢，就系同你阿妈女嚟嘅。
3: 财叔，一个人最凄凉就分离不育噶啦。我求你再替我上师傅，等我有机会认翻我个妹，不过你可以放心啊。
1: 阿嫂话讲得啱噃，阿财哥啊！你勉为其难都再带佢去啦。好啦好啦，我再带佢去啦。
3: 我去啦，手伯。
1: 哦。

0: 小姐，深茶啊，计数啦。小姐，啱饮噶啦，都话计数咯。哎呀，系你啊？系我啊，小姐，我叫做素。哦，你叫做素啊？哎呀，点解乜你个样咁似我嘅？你系边树人？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啊？点解你又会嚟我哋呢度做工嘅呢？
1: 小姐，眼泪含。

来你自幼就冇咗父母㗎啦。咁你嘅身世都几可怜㗎噃。

0: 我哋左耳后边又系有粒红痣噶噃，
1: 真系嘅，小姐系啊？点啊？关你咩事啊？
0: 小姐，咁你同我真系一对孖女嚟噶啦，我系你家姐啊，
1: 混账！
0: 小姐，我真系你家姐嚟嘅。

0: 阿妹，我唔系贪你哋有钱自认你嘅，我同你的确系一对孖女嚟嘅，我真正系你家姐啊！嗱，你哋呢度个老家人阿财叔，佢就知得最清楚啦。
1: 哼，咁啊，除非叫阿财叔证明啦。财叔佢唔信我讲喎。
2: 小姐，佢的确系同你孖胎嘅大姐嚟噶，头先佢讲嘅说话句句都系真嘅。

0: 你把你买来派给他爹阿妈了，派给他爹阿妈。
1: 到了到了，
0: 快了快了。
1: 而家我哋变咗有两个女啦，圣子为媒，只系叫我将个女嫁俾状元爷啫，冇指定边一个啊。
0: 咁就叫家姐见下佢先啦，都系你去先啦，妹。
1: 素华，你唔好再推搪啦，都系由你去先啦，啊？
0: 女儿从命。文哥，
2: 那么那么呢趟，
0: 你唔使诧异啦，我系素华嚟嘅。
3: 吓，你系素华？啊，素华，搞到我头都晕晒啦，真系。
0: 我有一件事话俾你听啦，我同呢度个小姐原本系一对孖女嚟嘅，隔别咗十几年，大家都唔知道。后来阿寿伯同阿财叔讲俾我听。咁而家我哋相认翻啦，
3: 啊，咁就好啦。
4: 哦，你而家去见阿伟文哥啦？
0: 系啊。
5: 系你就错啦。

真心啊爱你肉嘅人，真意就非一根针，我还望你

Grazie.

0: 你受受不趁，你放手呢？
1: 放咩啊？我当然唔放啦。你又揾阿伟文，你唔理我，我当然唔放啦。
0: 又俾人睇见有咩好睇嘅？
2: 哎呀，咁你点样得噶？
3: 哎呀，哎呀，
4: 咦，文涛，乜你翻咗嚟啊？啊，
1: 当然翻咗嚟啦。表妹，你都唔使咁噶。就算我得罪你，都唔使拱到个鬼咁大力噶嘛，撞亲个头鬼咁痛，仲满天星斗添。
0: 切，表哥你讲咩啫？
1: 啊，仲话讲咩啊？
4: 如话唔使问啦，佢梗系认错数话系你。
1: 我认错人？
4: 唉，唔使谂啦，入去里边你就知道噶啦，吓、啊？
1: 当然知啦。
4: 嗱，头先你梗系将阿素华当系月华咧，
1: 当然。
3: 恩师、夫人、
0: 阿爹阿妈，
1: 真系两个都一样。
4: 唔讲话你啦，连我两老都几乎分佢两个唔出啊！月华同状元爷拜堂啊，拜唔醒咁。
0: 阿爹、家姐同状元爷一向都好感情嘅、我好应该让翻俾家姐嘅。
2: 喂喂喂！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在1961年的、作品、由任建辉、罗艳卿和郑君绵主唱的《戆姑爷》。
1: 你有没有听过他们的声音啊？
2: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3: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4: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政。
5: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希。
6: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7: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8: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9: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1: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0: 时间嚟到下昼2:55，咁啊，仲有短短几分钟嘅时间啦。咁啊，蓝蓝咧要特登为大家拣选咗系由问千岁同埋梁少芯主唱嘅一首小曲《梁祝送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首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2009年一宗双非婴儿脑瘫个案，医委会听取控辩双方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致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的时候表示，涉手致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亦都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表示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有疏忽，是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伊朗国家足球队在土耳其完成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备战世界杯决赛周赛事。虽然伊朗身处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由于美伊关系紧张，因此球队将会驻扎墨西哥，减少在美国境内停留的时间。伊朗队的球员在出发前一日取得美国签证，但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表示，美国拒绝向大部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和技术顾问发放签证。伊朗传媒报道，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传媒主管在内，15名人员被拒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又说，

0: 根據簽證規定，球隊必須在比賽當日入境和離開美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4:3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海景山庄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华润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大学对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九龙湾宏光道系有道路工程。九龙湾宏光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的6:00，沿住宏光道去启程村方向的车辆禁止右转启仁街去九龙湾健康中心方向，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同时宏光道来回方向的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验证生效，天雨路滑，请大家小心驾驶。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5: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00，香港电台。

0: 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3:08，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今个小时我哋要进入到呢一个环节啦。
1: 粤曲会知音。

今个小时继续有粤曲会知音嘅时段啦。不过喺听歌之前咧，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四点半，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噶。咁啊，黄色暴雨警告啦，有啦，即系代表咧，某啲地区咧嘅雨水咧特别多啊吓，咁大家咧，尽量哥哥姐姐们咧就唔好出街啦，咁啊，等待到咧雨咧比较细翻少少咧，先好落街买下嘢啊，食下饭啊，咁如果落街食饭咧，即系要着翻对防线嘅鞋啦。今日小时啊，率先会为大家带嚟有《坦几》呢一首歌曲。一讲起《坦几》，大家系咪会谂起啊？《坦几》同纣王点样酒池玉林法啊？而纣王点样宠爱呢位外妃呢？而今日咧嘅呢个《坦几》呢一支歌曲啊，唔系系讲述咧《坦几》昔有白邑考，而白邑考咧不就范嘅一个唱段啊吓。咁带嚟有金国卫同埋许培嘅歌声，我哋一起嚟欣赏呢一支歌曲啊！

0: 同你乜嘢啊，娘娘？
1: 我要你同我
0: 点呢，娘娘？
1: 同我弹一曲恋。

0: 心如钢铁，我亦都把你笑容。一阵我走上昏黄，话了将爱家弃弄嘅波。
1: 啊，千祈唔好啊，娘娘。
0: 边个叫你咁识趣？
1: 啊，你若然咁做，真正系冇啊阴功。
0: 我揾你似冇阴功啊！
1: 啊，不若你学识弹琴，我才将。

似青春。

0: 哎呀，微臣死罪，死罪啊！
1: 唔系咁生人唔生蛋。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坦几啊，由金国维同埋许培主唱的。记得细细个咧有睇过关于坦几的一个电视剧啦。咁啊，最后咧白邑考的下场咧就系、是、被剁成肉酱之后咧就整成一个肉丸啊。咁啊，嗰阵时咧男男好细个，睇完之后啊，有一大段时间都唔够胆去食一个肉丸，到依家咧仲。嗰、那个感觉呢仍然仲係历历在目啊，咁啊到依家呢都仲係对呢个肉丸呢有啲抗拒嘅，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我讲边一出电视剧啦吓。咁啊，时间嚟到下昼3:26啊，咁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

87%，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都是现正生效的。咁即将为大家送上的呢一曲有《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带嚟有龙剑生和梅雪诗的歌声啊。

奇怪啦，我明明身在烧伤馆啊，何故转眼来到虚无幻境呢？莫不是妹妹她羽化登仙，特意把痴郎引导？好，当我破雾排云去，不管天堂地狱，亦人间。

0: 生死别经年，相逢此际真夜还啊！
1: 真夜还夜，你何须问呢？你都系不如归去，这不见亦难事，别亦难。
2: 非此，可叹神应心，晓着情魔，醒痴迷应用刀。

0: 系一怪事，但系世人就偏偏当你系一怪物。咁草木究竟能与金玉相配呢？我同你总必要会有好贵
1: 结。对，
0: 报告，你请，你请。

为大家送上有《红楼梦之幻觉离恨天》，由龙剑生同梅雪诗主唱。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有梨园一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下午四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方面亦都会更加稳定。他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欧洲与亚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首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内地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及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表示，报考人数减少冇影响未来报大学嘅志愿，亦都有考生认为竞争依然激烈。教育局表明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8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科技术，是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本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30，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取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

0: 上水方向，跟住海景山庄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之后睇睇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宁街。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海云道有渠务工程，去佐敦道方向跟住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是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6: 今集有大埔三育中学陈汉元校长。
7: 估唔到原来而家喺法国个教育制度里面嚟讲呢，佢仍然有保留呢个职业先修学校，唔系全部都系博士啊、硕士咁样，唔系嘅，始终都有啲人系落手落脚。咁我就见到佢个教育都几全面嘅，仍然都有照顾嘅。
5: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8: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中意啊！
9: 诶，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贵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8: 吓 ，VR 虚拟旅行啊？
9: 非也，系粤剧啊！逢星期六下昼4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向，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嘅一条龙享受啊嘛！
10: 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1: JW 黄浩仪。独立发展的 JW 今次会演绎两首全新作品，仲会分享成为独立歌手的心路历程。
10: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1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4:09，继续我哋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咁今个小时咧，要将时间交俾另一个伟霆林伟霆为我哋主持梨园一族啦。
1: 梨园一族。

0: 欢迎你咧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啊！咁啊喺今个星期日嘅戏曲天地嘅节目咧，最后尾一小时咧就有梨园一族嘅访谈节目啦吓。咁啊为你主持嘅咧有婷婷林伟婷咧担任主持。喺呢一集里面咧介绍咧就系我哋大家都熟悉咧中国戏曲节2026啊吓。咁啊喺上一年开始咧，我就记得咧戏曲节咧就已经纳入为咧中华文化节嘅其中一部分啦。咁啊所以咧今日好开开心能够请到咧康文署嘅朋友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咁我请佢出场先。咁亦都掌声有请我，以我自己嘅掌声有请吓。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文化节目组戏曲节目范翠婷经理阿 Jenny 同我哋倾下偈。Jenny 你好啊，
1: 大家好啊，
0: 你好啊，你好啊。咁啊，佢哋如果喺行内咧，个个都叫我 waiting waiting 噶啦，所以你可以随时叫我 waiting 都得嘅吓。系好、开心可以同你一齐倾偈啊。咁嗱，中国戏曲节咧，其实就已经系一个。舉辦了很多年的活動，去年開始也都納入了在中華文化節，去年會不會有一些觀眾的分享或者回饋可以啟發到你們的團隊在今年的安排呢？
1: 其實我們都每一次節目演出之後都收到很多觀眾的意見，他都很樂意分享哪些節目他喜歡或者他想看什麼節目呢，我們都收到他們的意見的。其中一個意見就是他們說很喜歡看一些武打 的劇目，這樣我就記住了在心裡面。今年呢、他們一定會喜歡我們今年選的節目的。
0: 咦，會不會真的打到落花流水呢？賣個關子先，一會兒 Jenny 呢就會跟我們重點介紹今年的演出。但其實我知道一個中國戲曲節一個叫節的時間呢，除了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演出之外，其实都除了有演出亦都会有一些延伸的活动带给我们公众朋友，是不是？
1: 没错，因为除了演出之外，我们都想推广和普及戏曲的艺术，所以我们在演出之前都会举办很多不同的免费延伸活动给观众，无论是戏迷或者是一般普罗大众都可以参加认识多一些戏曲的。我们五月开始已经有不同的讲座系列，六月27号咧会有个京剧嘅示范演出，咁喺文化中心大堂，欢迎所有嘅朋友嚟参加啦。咁我哋每个演出之前，亦都会有艺人谈，咁剧院嘅代表嘅艺人啦，演出者咧，咁都会分享翻个剧目啊，同埋佢哋嗰个劇種的特色的。
0: 嗱，藝人談方面咧，我就好開心嘅，因為咧係透過咧唔同嘅藝人談嘅時間咧，係真正見到嗰啲藝術家咧，同佢一個對話或者了解一下佢對藝術嗰種追求啊嘛。咁今年譬如藝人談裏邊有啲咩劇種，或者有邊啲嘅藝術家同我哋一齊分享咧？
1: 我哋6月25号咧就會有遇見京劇大武生嘅分享啦。咁我哋京劇嘅演員咧，係中路老師啦、魏學雷同埋黃大興咧，咁都會親自同觀眾分享翻武生嘅藝術嘅。咁我哋亦都會有河北梆子嘅分享啦。咁係7月23号咁樣咧。我哋今次河北梆子嘅節目咧，就有四位嘅梅花獎得主。咁佢哋四位咧都會嚟到藝人談，同觀眾分享翻河北梆子嘅藝術特色嘅。
0: 咁當中就包括有吳桂雲啦、邱瑞德啦、
1: 柯士超啦，同埋孫娜嘅。
0: 冇錯，哇！期待啊，全部都係梅花獎嘅得主。
1: 冇錯，冇錯啊，非常之難得佢哋聚首一堂嘅。
0: 冇錯，嗱，咁除咗有河北梆子之外咧，一個叫做《夢裏夢外雪南柯》
1: 嘅。咁呢個昆劇嘅，今次我哋戲曲節嘅昆劇。

0: 其中一個重點節目咧，就係昆劇院嘅《南柯夢》啦。咁佢哋嘅院長施夏明咧，咁亦都會親自嚟到藝人談，同觀眾分享翻佢呢個節目嘅特色嘅。
1: 咁當中咧喺7月30日就有《夢裏夢外雪南柯》啦。咁至於咧喺啱啱我哋咪後咧同阿 Jenny 傾偈嘅時間咧，今年咧亦都有一個咧好特色嘅劇種咧係首次嚟到香港，並且咧喺藝人談上面咧亦都遇到可以遇上佢哋嘅藝術家，就係、是、上黨幫子啦，係嘛？
0: 冇錯啊！今次咧我哋上黨幫子即係進城市上黨幫子劇院咧係第一次嚟到香港啦，咁佢會帶嚟咧山西四大幫子之一嘅上黨。幫子嘅劇目嘅，咁佢哋嘅院長啦，亦都係梅花獎得主陳素琴老師咧，亦都會嚟到藝人談，同觀眾咧直接分享翻上黨幫子嘅藝術特色。咁因為觀眾都唔係好認識佢哋，咁大家咧一定要把握機會問佢多啲問題啦。
1: 係啊，嗱，想了解多啲咧關於上黨幫子嘅藝術特色同埋唱腔特點咧，就要留意8月13日呢一次嘅藝人談啦嚇。咁啊，當中當然唔能夠少得係我哋本土香港嘅粵劇喎，係咪啊？
0: 出啦，咁样大家最中意嘅我哋本土嘅粤剧，今次我哋有一个新编粤剧《枉灵散》嘅演出啦，咁我哋好开心啦，旭哥啦、美玲姐啦、辉哥，我哋伟康啦，同埋我哋编剧胡国贤老师咧，亦都会嚟到艺人谈，同大家分享翻今次嘅新编剧目究竟有乜嘢特别嘅地方啦。
1: 冇错啊，咁呢、這个嗱、如果新编粤剧《枉灵散》嘅演前座谈会咧，就喺9月3日嘅。嗱，啱啱我同阿 Jenny 咧一齐。分享緊咧，講緊藝人談嘅一個嘅延伸活動啦。地點方面咧要留意啦。啱啱我哋之前提過嘅所有講座咧，都會係喺香港文化中心行政大樓4樓2號會議室嘅。咁使唔使要有一個登記咁樣樣咧？
0: 因為我哋咧全部啲。活動咧都非常之受觀眾歡迎啦，咁所以咧我哋係有呢個網上登記嘅，咁觀眾係預先咧去到我哋戲曲節嘅網頁啦，咁就登記，咁就攞咗個 QR code， 咁嚟到我哋現場咧，咁就先至可以入場嘅。
1: 好啦，咁啊知道呢樣嘢啦嚇，咁《枉靈散》咧其實喺演出之後咧，亦都會有座談會，正正就係喺9月13日嘅演出之後咧就進行，地點咧就會喺沙田大會堂演奏廳啦嚇。
0: 冇錯。
1: 好啦，咁啊除咗藝人談之外咧，其實都有好多延伸活動，譬如有京劇示範演出，是不是？
0: 沒錯，我們會每年都會盡量安排一些大堂的示範演出，給一些觀眾可以在一個空間裡感受一下戲曲的魅力的。今次我們
1: 近距離、
0: 沒錯，今次我們就選了京劇的小放牛，是就簡單易明的，希望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看得開心。
1: 還有是星期六的下午6月27日在香港文化中心的大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嗱，講得節咧就不能夠缺少一啲嘅展覽啦，同埋文化講座。展覽方面，今年又有啲咩主題同埋地點係邊呢？
0: 今年我哋戲曲節嘅主題咧就係中意啦，咁所以咧我哋會有一個中意滿戲台嘅展覽，咁就會分別喺高山劇場新翼嘅展覽廳啦，咁喺6月24日至7月10日嘅，跟住我哋就會移師去元朗劇院大堂，咁就喺7月15日至31日就會有呢個展覽，然後我哋喺香港中央圖書館嘅藝術資源中心咧，亦都會有一個中意滿戲台嘅簡便展覽啦，咁就會7月17日至9月4日，大家可以見到嘅。咁除咗呢個中意主題嘅展覽之外咧，咁我哋為咗我哋今次嘅開幕節目啦，京劇大武生咧，咁我哋都有一個展覽，咁就喺文化中心嘅大堂啦，咁就喺6月10日至20日8日，咁就觀眾可以睇認識多啲唔同嘅武生嘅行當嘅特色啦。咁另外咧，我哋頭先講咗啦，我哋今次戲曲節個重頭嘅節目啦，就係昆劇《南柯夢》啦，我哋都會有一個特色展覽嘅，咁就會喺6月18日至27日沙田大會堂展覽廳度舉行嘅。
1: 透過唔同嘅展覽大家可以從文字多啲了解咧唔同劇種嘅特色啦，唔同製作佢嗰種嘅內容啦，或者藝術家佢哋嗰種風格啊嚇。咁加上咧今年配合咗我哋即係中國戲曲節嘅主題咧，中意啦，一個名為中意滿戲台嘅展覽咧，亦都特別照顧咗咧，無論喺九龍啦、新界啦，甚至乎香港嘅觀眾朋友，所以就會有一個循 回的一個展覽。如果展期的話，就由九龍朋友可以留意一下高山劇場的地點，6月24日至7月10日。另外元朗方面的朋友，新界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在元朗劇院大會堂的展覽場地就會在7月15日至31日。7月15日至31日。如果香港的朋友留意了，就是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藝術資源中心，就在7月17日至9月4日的。咁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一啲展覽，有時間嘅話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咁啊增長一下大家對於啊戲曲啊或者係啊應節啊或者係應呢個主題嘅一啲嘅即係展覽啦嚇。好啦，咁啊除咗展覽之外咧，其實戲曲嘅文化講座咧都非常之重要，因為對於戲曲嘅研究或者主題嘅延伸咧都好有幫助啊。
0: 係冇錯啊，咁樣咧我哋今次咧雖然我哋五月份嘅講座啦已經圓滿結束啦，咁我哋但係嚟緊六月咧，我哋有一系列嘅昆劇嘅工作坊同講座嘅，咁我哋分別喺6月29號有一個昆劇生角嘅身段工作坊啦，6月30號咧就有昆劇旦角嘅身段工架工作坊嘅。咁至於7月29號咧，咁我哋有昆曲嘅花面面譜嘅講座同埋體驗工作坊嘅。
1: 哇，非常之好啊！嗱，呢啲身段工架工作坊咧嘅地點咧就會喺翻文化中心行政大樓4樓2號會議室進行啦，而啱啱咧，阿 Jenny 最後講嘅一個這個講座同埋體驗咧，就關於花面綻放昆曲面譜講座同埋體驗咧，個地點咧就會有少少不同，就喺沙田大會堂嘅展覽廳啦嚇。好啦，咁另外咧，亦都會有啲後台導賞活動啊，係咪啊？
0: 係啊，因為我哋上年做咗個京劇嘅後台導賞活動啦，觀眾係非常之
1: 中意
0: 啦，係啦，瞬即爆滿。咁所以今年咧再接再厲，安排咗兩個導賞活動嘅，咁就係6月26號嘅京劇嘅後台導賞啦，咁同埋8月1號嘅昆曲嘅後台導賞嘅。不過兩個導賞咧都真係已經瞬即爆滿咗啦，係啦。咁希望我哋明年啦或者之後觀眾繼續留意我哋戲曲節嘅節目，睇下會唔會有更加多唔同嘅延伸活動啦。
1: 冇錯，每年嘅戲曲節都係大家真係好期待，因為咧可以混集到咧不同嘅劇種嚟到香港，尤其是咧不同嘅藝術家啦、梅花獎嘅得主咧嚟到香港咧一個匯聚，非常之開心啊，非常之熱鬧嘅一個盛事啊！嗱，今年咧我哋話中華文化節之中嘅中國戲曲節2026咧，就以義薄雲天、滿台忠義嚟到做一個主題，或者有人讀義逼雲天啦，係
0: 冇錯。
1: 咁所以咧，如果開台嘅節目係咪都係一啲哇大武生主題嘅戲咧？
0: 冇錯啦，頭先都講過啦，好多觀眾同我哋講好中意睇武打嘅節目啦。咁我哋今年就真係安排咗一個盛大嘅演出，就係京劇大武生藝術展現嘅。咁今次嘅特色咧，就真係非常之犀利啦！我哋混集咗內地啦四大京劇院嘅頂尖武生嚟到香港，咁就為我哋一連三晚咁演出咧京劇嘅經典劇目嘅。
1: 是咁邊四大京劇院啊？
0: 咁我哋有分別由上海京劇院啦，咁我哋上海京劇院嘅派出佢哋嘅係中路老師，佢哋係當今谷壇第一大武生嘅美譽嘅。咁當然上海京劇院仲有黃曬龍啦、郝瑞、郝傑。同埋陳雷呢幾位一級演員咧，咁都會嚟到助陣嘅。跟住我哋就有天津京劇院嘅黃大興啦，湖北省京劇院呂蒙，
1: 係，
0: 同埋北京京劇院魏學雷。
1: 哇，精彩啊！咁如果講到咧京劇大武生嘅藝術展演咧，就係、是今年中國戲曲節嘅2026開幕節目啦。咁當中咧喺6月26日、27日和28日咧，就分別上演唔同嘅經典嘅一啲嘅
0: 武生嘅劇目啦，真係講得出，
1: 係
0: 啦，冇錯冇錯。一講起武生嘅劇目，大家一定會諗起呢幾套嘅，譬如有挑滑車啦，或者有人叫挑滑車啦，咁就係非常之就係講緊岳飛帳下第一猛將高重，佢挑戰金兵嘅鐵滑車，
1: 係
0: 啦，咁樣呢段真係武生嘅 基本上是試金石嚟嘅，係一定係武生一定要學識嘅一部劇目啦。咁仲有我哋有林沖夜奔啦，相信大家都知道係幾高難度嘅一個短打武生戲嚟㗎啦。林沖夜奔，咁仲有觀眾非常之喜愛嘅三角戲啦，長坂坡、漢津口。咁我哋都有啲花面嘅武生戲啦，艷陽樓、鐘馗嫁妹，咁鐵龍山，咁呢啲都係觀眾非常之喜愛嘅京劇武生戲嚟嘅。
1: 咁啊，讲到开台节目咧，地点方面咧，一定系喺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啦，吓，
0: 冇错，走唔甩嘅啦。
1: 系啊，咁同埋今次嘅演出咧，亦都系纳入咧香港非遗。

0: 节目里面嘅，咁亦都好多谢团队啦，加上我哋内地嘅各个单位嘅合作啦。咁好啦，咁除咗有京剧之外咧，其实有一个咧名为咧洛阳豫剧院咧嚟到香港咧就参与今次嘅中国戏曲节嘅。
1: 冇错，豫剧其实我哋之前都会请过唔同嘅豫剧团嚟到香港参加我哋嘅中国戏曲节啦。咁今年咧，因为中华文化节嘅焦点城市咧就系洛阳，咁所以我哋特别挑选了洛阳豫剧院咧嚟到香港为我哋带嚟一个精彩嘅演出嘅，咁样咧洛阳豫剧院即系洛阳豫剧团啦，咁就系豫剧大师马金凤长期工作嘅艺团嚟嘅，咁样咧马金凤基本上系国宝级嘅豫剧大师嚟噶啦，咁亦都系豫剧嘅五大名旦之一啦，咁佢开创嘅碎旦嘅行当咧，亦都非常之有特色，佢融合咗青衣啊、刀马旦同埋武生嘅身段，所以咧，当年啦，马金凤老师去演出嘅《穆桂英挂帅》咧，我睇翻啲资料咧，系当年连京剧大师梅兰芳睇完之后都非常之喜欢，咁所以之后佢亦都将呢个豫剧嘅《穆桂英挂帅》改编咗，引入咗做京剧版本嘅。
0: 哦，咁所以就有少少系豫剧加京剧嘅艺术元素喺当中咯。
1: 今次我哋系做纯豫剧版嘅《穆桂英挂帅》，系啦，咁所以咧，因为洛阳豫剧院同马金凤老师嘅关系非常之密切啦，咁我哋今次就非常之荣幸可以请到马金凤嘅亲传弟子关美丽，咁佢亦都系洛阳豫剧院嘅院长，咁为咗香港带嚟去最经典嘅豫剧《穆桂英挂帅》俾香港观众认识啦。
0: 即系师傅嘅高足，
1: 冇错，
0: 演出啦吓，咁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出名嘅艺术家。
1: 冇错冇错，非常之有特色嘅，即系可以感受到穆桂英佢连呢、這个故事系讲紧佢连穆桂英佢已经退隐咗，即系佢哋杨家退隐咗，跟住佢年过半百啦，已经五十几岁啦，但系因为即系爱国啦，非常即知道国家有难嘅时候，佢都重新披甲上阵，佢嗰个心路历程。咁係非常之感人嘅，
0: 係啊，好，咁咪亦都係拭目期待啦。就係7月17日咧，地點方面就喺高山劇場新型演藝廳咧就會上演《穆桂英掛帥》。咁除咗17日之外咧，其實18日都帶俾大家咧好多經典嘅名段啦，係嘛？
1: 係啊，冇錯，我哋咧，因為今次我哋都係希望可以介紹俾觀眾認識多啲馬金鳳嘅名劇啦。咁我哋喺18日咧，亦都有個折子戲專場。咁咧，除咗《穆桂英掛帥》之外，亦都挑選咗兩套馬派嘅名劇，就係《花槍緣》同埋《花打潮》嘅。
0: 係。
1: 咁另外亦都有《盤夫索夫》《考院官》同《五世情英》唔同名家嘅經典劇目，咁俾大家認識多啲唔同豫劇嘅特色啊。
0: 同埋都係有文有武嘅唱段咯。
1: 冇錯，我哋係專登。希望都俾多啲唔同多元化嘅劇目俾觀眾咯，去了解多啲，更加全面了解嗰個劇種嘅特色。
0: 咁當中除咗咧有關美麗老師之外咧，特邀咗咧有黃慧老師啦，同埋咧賈文龍老師啦，咁以及咧有阿柏青老師，咁加埋兩位嘅主要演員就係陳大華同埋劉亞林嘅。
1: 冇錯，
0: 哇！我哋團隊都好大嘅喎嚇。
1: 冇錯，我哋。真係好希望俾觀眾更加深入認識豫劇啦，同埋馬派嘅演出特色。咁所以特登咧就邀請到兩位梅花獎得主同黃慧同埋賈文龍老師咧嚟到香港，咁同關美麗一齊聯手，
0: 係
1: 去呈現最好嘅豫劇嘅經典劇目俾我哋。
0: 嗱，觀眾一定期待啦。咁啊嗱，講到咧喺我哋節目裏面咧，就真係有禮不可廢，同埋咧我都辛苦咗阿 Jenny 咧同我哋講咗咧喺我哋中國戲曲節裏面咧2026嘅延伸活动啦，加上咧有开台嘅节目，以及洛阳喺豫剧院嘅演出啊吓，咁啊有礼不可废，咁啊不如咧我哋欣赏翻一个唱段，转头翻嚟咧仲有几个剧种啦，加上我哋本土嘅粤剧咧要同大家介绍。嗱，如果讲到咧要应个主题嘅话咧，今年戏曲节嚟讲咧都系以中意为主题啦，咁啊而且大武生里边当然有关公啊嘛，系咪？咁所以咧今日拣选咗咧呢一首嘅《关公月下识貂蝉》，亦都有当年唱歌新马师曾所主唱的版本和大家一起欣赏，我们欣赏一个片段，转头回来继续和 Jenny 聊天。

齐声创我怀古的念兴亡，我志在春秋心在汉，我豪气冲霄。

0: 来，你快对君谋说明真相。
1: 孤蝉久仰君侯，私心爱慕，故此特来侍奉，奉上茶汤。
0: 迎来君教众多，又何从侍奉无人呢？且营中纪律森严，实不容许古人来往啊！
1: 君侯，你本是英雄豪杰，又何必这般拘谨呢？嗱，我把香茶奉献，亦属事本平常啊。
0: 这个。有莲花事。

0: 好啦，收听过呢一个选段咧，带俾大家呢一首歌曲咧，就系《关公月下识貂蝉》啊，咁啊有长歌新马师曾等人嘅歌声啦。翻嚟咧，继续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天地。咁啊喺梨园一族里面咧，有婷婷林慧婷为你担任主持啊。咁啊承接住我哋收听歌曲之前咧，好开心继续邀请我嘅嘉宾，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文化节目组戏曲节目范翠婷经理同我哋一齐倾偈。咁啊同阿 Jenny 继续倾偈嘅时间咧，咁啊头先系听歌嘅时候都讨论紧，喂，有好多剧种咧都系好似有第一次嚟香港啦，又或者咧，其实咧有一啲嘅剧团名咧，可能系以前大家熟悉嘅，咁啊，不如事不宜迟啦，继续我哋咧一齐分享咧，今年咧喺中国戏曲节2026嘅内容先吓，咁啊带俾大家咧嚟紧咧喺七月方面咧就会有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嘅演出，系咪啊？
1: 冇错啦，河北梆子剧院嚟紧咧就会喺7月24至26号咧，咁就喺葵青剧院演艺厅。带嚟三场嘅演出啦，咁样咧。

0: 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我相信香港观众咧一定系唔会觉得陌生嘅，因为咧河北梆子其实过往啦。呢、这個團體啦，或者其他河北梆子嘅劇院咧，都有嚟過香港演出嘅。而提到河北梆子，大家一定諗起鐘馗同埋寶蓮燈，因為基本上佢哋嘅首本名劇嚟咁滯嘅啦。咁今次咧，因為河北省河北梆子劇院咧都有幾年咧都冇嚟過香港啦。今次咧佢哋非常之有心啦，亦都好愛惜香港嘅觀眾啦。咁佢哋集齊咗四位梅花獎嘅得主咧嚟到香港，為我哋帶嚟最精彩、最精彩嘅鐘馗同埋寶蓮燈嘅。咁我四位嘅。梅花獎得主就有吳桂雲老師啦、霍士超、孫楠同埋邱瑞德。
1: 係咁啊，當中咧可以欣賞到鐘馗嘅時間咧，要留意咯。日期同埋時間方面咧，分別咧就係喺7月24日7:30嘅。咁啊，地點方面咧就喺葵青劇院演藝廳。嗱，啱啱啊 Jenny 同大家講過有鐘馗嘅演出啦，咁啊真係有開面嘅戲睇啦，
0: 冇錯，
1: 非常之吸引。咁啊，到底喺呢個河北梆子嘅開面同粵劇嘅開面有咩分別呢？就真係等大家自己入場感受一下。
0: 係啦，冇錯，今次鐘馗咧，咁我哋鐘馗呢個角色咧就有吳桂雲老師同埋霍士超咧兩個人分析嘅。咁前半部講鐘馗仲係書生好靚仔嘅時候咧，咁就係吳老師飾演嘅。咁去到咧。真係去到
1: 撞面撞爛面嘅時候，
0: 係啦，變咗捉鬼大神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有我哋喺2023年攞咗梅花獎，係首名出線梅花獎得主嘅霍士超咧，一個非常之有人氣嘅武生咧去演繹佢鐘馗，
1: 亦都係應該係新一代咧，亦都係好豐富演出經驗嘅藝術家。
0: 冇錯冇錯，
1: 咁除咗有佢哋咁多位老師咧演出嘅鐘馗之外咧，其實寶蓮燈咧都係一個值得大家咧去欣賞嘅長劇。因為其實當中話文搶啦，但係都有一啲嘅身段俾大家一齊欣賞。
0: 冇錯啦，沉香本身啦，佢都係由霍士超去演繹啦，咁所以有非常之唔同嘅武打嘅場面同埋身段咧，咁大家即係呢個劇確實係文武並重嘅，咁觀眾睇到三聖母嘅優美嘅
1: 神仙姿態啦，
0: 係啦，佢嘅舞蹈啦，佢嘅唱腔啦，亦都可以睇到沉香嘅靈活嘅武打，佢啲旋子啊，即係睇到眼花撩亂
1: 嘅。哇！跳入火爐練斧頭嘅時間，應該係真係好精彩嘅時候。
0: 冇錯冇錯。
1: 咁加上尾場仲有劈山救母啦，我相信故事其實同我哋粵劇差唔多。
0: 係啦，非常之豐富嘅。
1: 咁當中咧，寶蓮燈咧就會喺7月25日咧就上演。同一个地方就是葵青剧院演艺厅。咁至于7月26日咧，亦都系河北梆子剧院咧，尾戏嘅演出啦。咁当中带俾大家亦都有好多折子嘅名段啊。
0: 系啊，冇错，因为都系因为河北梆子剧院好多年冇嚟香港啦，除咗带嚟两个首本名剧之外咧，咁亦都想俾观众重新认识，或者未认识河北梆子嘅观众认识点样全面认识学翻呢个剧种咧。咁我哋带嚟一个折子戏专场，咁今次折子戏专场亦都系文武并重啦。咁我哋以唱腔为主嘅，会有南北和、哭城同埋斗鹅冤发场，咁俾观众咧去感受佢嘅充满感染力嘅唱腔啦。咁我亦都有胡家庄同埋瓦桥关血战瓦桥呢两套武打戏，亦都系咧打到落花流水，非常之精彩。大家可以喺一日入边感受到河北梆子嘅文武并重啦。
1: 冇错，胡家庄真系花旦嘅考牌戏，一路行一路唱，哇，真系唔停啊！最紧要系，我记得佢印象中咧，应该系十零分钟至到20分鐘到嘅戲嚟嘅，但係個花旦咧一路喐一路去演一路唱嘅時間咧，其實佔咗好長時間
0: 嘅。係啊，係真係一個花旦
1: 飛啊！
0: 係啊，今次亦都係一位比較年輕嘅演員張景月去演繹嘅。
1: 好啦，咁啊期待啦嚇，咁啊重複一次啦，河北梆子劇院咧，佢哋嘅演出咧就喺7月24日至到26日，地點咧就喺葵青劇院演藝廳嘅。嗱，咁啊講過河北梆子咯，有冇啲江蘇嘅？即係比較即係個比較斯文啲啦，比較江南絲竹一啲啦，嗰啲嘅劇種可以一齊欣賞到咧。
0: 冇錯，雖然我哋今年有好多武打嘅劇目啦，咁亦都要照顧一啲咧中意啲比較柔情嘅温柔少少劇目嘅觀眾。咁我哋有江蘇省演藝集團昆劇院，即係大家認識嘅江蘇省昆劇院。咁佢哋帶嚟嘅全本《南柯夢》。咁昆劇嘅《南柯夢》即係《南柯記》啦。咁我相信就係湯顯祖嘅林。《村四夢》之一啦，咁呢個劇本咧，其實有啲特別嘅，就係基本上現代咧比較少做全本嘅 南柯記嘅。昆劇嘅基本上淨係做折子戲嘅啫，

0: 即係瑤台啦，或者係花布呢兩節比較多，咁全本就好少見。咁其實係昆劇院咧喺2012年嘅時候咧就已經着手咧去籌備去做一個全本嘅演出。咁但係咧，佢由2012年開始首演到而家咧，都一路都冇機會嚟到香港。
1: 哦，
0: 係啦，咁今年非常之好好啦，非常之好彩啦。咁昆劇院終於答應嚟到香港帶嚟全本嘅《南柯夢》，而且由昆劇院嘅院長施夏明老師親自演出。

0: 奖嘅得主嚟噶
1: 吓。冇错。
0: 嗱，除咗施老师之外咧，其实仲有佢嘅团队咧，一齐带俾大家呢个唯美如梦嘅蓝柯记，系咪啊？
1: 冇错。咁我哋会有年轻嘅演员嘅海欣月演绎女主角姚芳公主啦。咁仲有其他第四代嘅资深嘅，亦都非常之优秀嘅演员赵于涛啦、徐思佳同孙正嘅。
0: 嗯，都系。年之深嘅帶住年之淺嘅一齊呈現，
1: 冇錯。佢哋昆劇院係而家都會即係著力傳大傳幫大。去培養一些年輕的演員，
0: 非常之好、因為也將我們的戲曲藝術一代傳一代非常之重要。如果想欣賞到江蘇省演藝集團昆劇院，即是江蘇昆劇院的演出，就要留意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晚上，就在沙田大會堂演奏廳可以欣賞到，剛剛是7月尾8月的交界，
1: 沒錯。
0: 好了，除了有昆劇的演出之外，剛剛我同阿 Jenny 傾偈嘅時候就話：，今年咧有一個劇種咧，即係第一年第一次嚟香港，我都好期待。等阿 Jenny 同我介紹一下先。
1: 冇錯，我哋今年亦都好榮幸啦，請到盡城市上黨梆子劇院嚟到香港，為我哋帶嚟山西四大梆子之一嘅上黨梆子啊。咁過往戲曲節咧都有請山西嘅梆子，譬如我哋有北路梆子啦，喺2024年嚟過香港嘅，咁非常之受觀眾歡迎啦，亦都好中意。咁我哋今年咧就再接再厲。咁就帶嚟其餘嘅山西梆子，咁就係上黨梆子嚟到香港嘅。咁劇院今次去，因為上黨梆子佢嗰、那個地理位置咧，佢喺太行山嘅頂峰，
0: 係
1: 啦。咁所以佢點解叫做上黨咧？就係與天為黨，非常之特別嘅。而且佢亦都因為地理位置嘅關係啦，咁佢過往歷代咧都係啲兵家必爭嘅地方，咁所以佢形成到個民風啊，佢係非常之剛烈。佢嘅劇種咧亦都可以表達到佢非常之感情強烈啦、剛烈啦、
0: 好勇鬥狠嗰種精神、
1: 嗰種精神。咁所以咧，佢嘅劇目係好有特色，佢比較多洋家。将啦，同岳家军嘅打打杀杀嘅剧目嘅，咁今次我亦都拣咗一个非常之特别嘅剧目，叫《三关排宴》。咁我相信咧，戏曲观众咧可能会好熟悉四郎探母，
0: 系冇错。
1: 京剧嘅四郎探母就讲紧杨四郎去到过关，系啦就。探望母親咁就同佢哭訴啊！
0: 尤其是金沙灘大戰之後咧，其實個個咁多個仔咧，得翻六郎翻嚟，咁所以之後四郎係去咗另外一啲
1: 遼邦做咗驸馬，
0: 係啦。咁所以咧，亦都好掛念自己故鄉嘅媽媽。所以四郎探母一段咧，其實係讚人熱淚嘅。
1: 冇錯，咁但係咧，頭先講咗啦，上黨幫子因為佢地理問題咧，佢就比較剛烈嘅，咁所以咧，佢嘅四郎咧。就唔係過關探母咁
0: 簡單啦，
1: 係啦，佢係調翻轉俾蛇太君鬧嘅，
0: 係
1: 啦。咁《三關排宴》佢嘅故事走向咧非常之特別嘅，咁啊同一般京劇嘅四郎探母係完全唔同，佢係講蛇太君覺得四郎佢係叛國。佢做咗人哋敵國嘅驸馬，去責子斥責個仔，咁就喺三關入邊咧，佢哋議和嘅期間，佢就當面講出四郎嘅不是啦，咁就鬧到佢飛起啦，鬧到佢飛起，令到四郎非常之羞愧，最後佢都自刎。羞愧自刎嘅，咁所以系一个系完全唔同走向嘅剧目，系一个上黨梆子独有嘅剧本嚟嘅。
0: 哇，好真系好独特啊！因为咧，平时我哋睇京剧都好啦，都系比较多唱段噶嘛。咁反而如果以佢呢一个剧种嘅特色而去即系将嗰个人物啊或者故事再次铺排嘅时候咧，又系另外一种睇落去嘅唔同风味。
1: 冇错啊，同一个人物，但系又唔同故事走向。
0: 咁当中譬如三关排。有哪些嘅藝術家同我哋一起演出呢一個戲咧？
1: 咁我哋戲曲節嘅陣容一定係非常之鼎盛嘅。咁我哋今次請到上黨梆子劇院嘅院長啦，亦都係梅花獎得主陳素琴領軍啦。咁亦都會有其個劇院嘅一啲好優秀嘅演員齊素珍、鄭法根、董小琴同李丹嘅。當中李丹咧，我睇翻資料咧，佢啱啱攞咗咧上海白玉蘭嘅女配角獎，係非常之優秀嘅年青演員嚟。 嘅。
0: 哇，非常精彩喎、啊！即亦都係真係累積咗好多嘅即係新一脱嘅演員啦，值得咧我哋去支持啊嚇。咁啊，當中咧喺除咗有長劇啦，呢、這個三關排宴之外咧，我哋話咧上檔。

0: 邦子剧院咧有两晚嘅演出，咁八月十四号咧就会上演《三关排烟》啦，就啱啱听过 Jenny 都同我哋一齐分享啊，咁而另外一晚八月十五号晚咧都会有一啲名段咧送俾大家噶，系咪啊？
1: 冇错啦，咁样我哋亦都带嚟一个折子戏专场啦，咁就有两套陈素琴佢嘅代表剧目，咁就系《杀妻》同埋《风雨行宫惊风》嘅，咁呢两套咧都系以唱为主嘅，咁可以咧表達到咧上黨幫子佢好強烈高亢，或者係好感情好豐富嗰個唱腔嘅獨特嘅魅力嘅。咁亦都有一套比較精彩嘅武打戲啦，咁就係《雁門關刺中大戰》，咁亦都可以俾觀眾感受到上黨幫子兵家必爭之地嘅獨特嘅韻味啊！
0: 嗱，雖然話咧係好剛烈啦，或者情感好強烈嘅一種劇種啊，但係依然係有文有武噶嚇。咁啊，當中咧當然啦，大戰嘅時間咧當然係打到即係你死我活啦。咁啊，但係當文搶嘅時間咧，譬如頭先 Jenny 介紹過嘅《三關排宴》裏面戚子啊、澤子啊，甚至乎咧好似而家呢一段咧《風雨行宮驚風》嘅一段咧，都係用文搶，但係亦都呈現咗角色裡面嗰種好激烈嘅情緒啊！
1: 冇錯，
0: 我覺得演員嗰種內心戲嗰種把握啊、串到嘅能力咧，都係好緊要。
1: 係嗰種感染力咧，係真係好考驗演員嘅功夫嘅。
0: 冇錯啊！咁好啦，可以留意一下咧，上黨幫子劇院嘅演出咧，就會喺香港大會堂劇院演出嘅。咁啊，演出日期咧就係八月十四號同埋十五號，都係夜場嘅演出嚟嘅。嗱，如果咁講咧，我哋話去睇大戏的时候呢，其实现在都少了去香港大会堂剧院看大戏的。
1: 是因为比较个场地比较小，所以呢我们比较需要多啲布景、大型布景嘅節目咧，就比較難擺入去啦。咁但係上黨幫子佢就主要都係演員嘅功夫比較多，咁所以我哋又容易啲喺嗰度即係照顧翻香港嘅觀眾咯。
0: 咦？咁其實上黨幫子劇院嘅演出咧，會唔會屬於一啲真係比較傳統式一啲嘅演出？可能個布景啊，或者係我哋話嗰啲台凳啊，比較少一啲嘅咧？
1: 其實都唔係嘅，佢都唔係一台兩椅嗰種嚟嘅，不過佢今次我哋揀嘅係比較傳統，咁佢亦都會由最近呢幾年佢都做咗好多新編嘅劇目啦，譬如《大漢帽子》，佢而家做全國巡迴演出緊，非常之受歡迎嘅。咁但係今次我哋揀一啲比較傳統嘅劇目，係啦係啦，咁亦都唔係對一啲大型布景要求太高嘅，
0: 明白，
1: 系啦，咁所以就所以容易啲摆喺大会堂，亦都可以照顾到香港观众。
0: 即系都系一种咧向新时代咧发展紧嘅一个剧种嚟噶吓，咁啊留一个好重嘅印象，上党帮子。好，咁啊除咗咧有上党帮子剧院演出之外咧，其实咧翻嚟咧讲到喺呢个中国戏曲节嘅最后尾嘅带俾大家嘅盛事咧，就系我哋新编粤剧嘅演出啦吓。咁啊呢一套《广陵散》。同我哋介紹一下呢個新戲好唔好啊？
1: 冇錯，呢個《廣陵散》咧，咁就係胡國賢校長咧佢新編嘅劇目啦。咁佢故事咧就發生喺曹魏末年啊。咁當時嘅社會就好不動盪不安啦。咁樣咧，我哋嘅主角就係溪康竹林七賢之一。咁樣佢就當然就見到魏失土衰微啦，咁樣咁就已經無奈咁去諗住退隱竹林啦。咁但係有一日咧，佢就發夢喎，就夢到神仙教佢一個絕世琴。曲就是《廣陵散》，咁咧就亦都佢亦都知道咧，《廣陵散》咧系会带嚟不祥之兆嘅。咁梦醒咗之后咧，咁佢又刻意苦练啦，咁样咧掌握到呢个琴曲嘅奥秘。咁亦都真系因为当时局势咧非常之乱啦，咁司马超咧就为咗巩固佢嘅权力咧，咁佢就不断拉拢唔同嘅名士去加入佢嘅阵容啦。咁溪康梗系唔想啦，咁佢就咧就不断避开，但系因为佢本身个人就好正直嘅，咁喺佢帮紧啲朋友咧去争论评理嘅时候咧，就得罪咗人，咁样咧而唔中意佢嘅人咧，亦都即系咁啱啦，咁啊梗系借刀杀人啦，陷害佢，加害佢，令到咧佢入狱嘅，咁样咧。最终佢要去到刑场，咁即使咧好多学生咧帮佢求情咧，都系唔得，咁佢好无奈，唯有苦琴最后喺个刑场上面苦琴《广陵散》，咁就同观众。再见啦！
0: 就将佢嘅风骨咧，永远长留喺天地之间。
1: 冇错啦，喺一个 探討人性同埋官場即係政治鬥爭嘅一套劇目嚟嘅，係非常。

0: 啲犯人心性嘅，
1: 系同埋当时其实魏俊都系乱世嘅时间啦。咁啊喺即系民事之间或者士人之间咧嗰种嘅大家嘅斗争啦，加上嗰个时代嘅压迫咧，其实对于一个忠于文字或者系古琴曲嘅即系文人嚟讲，其实都系几压迫嘅。
0: 冇错啊，咁所以系一套即系关于溪康佢本身故事嘅一套剧目嚟嘅。
1: 咁亦都咧即系可以帶俾我哋觀眾咧有一個古琴曲又係點樣，琴聲裡面廣靈散又會俾大家有一種咩嘅感受咧嚇？
0: 冇錯，
1: 咁大家可以入場嘅時間咧就去感受一下啦。嗱，除咗有胡國賢校長嘅編劇咧，其實咧新作咧就不能夠缺少咧就係藝術總監啦，同埋導演啦，仲有我哋嘅台柱演員喎，係咪？
0: 冇錯，今次嘅新編劇目咧，我哋請到梁偉康啦做呢個藝術總監同導演嘅，咁主演咧就有旭哥啦、林冠天、美玲姐、邓美玲、辉哥、阮兆辉、廖国森、文雪球、杜永森、吴立希，即系咧，资深演员同埋年轻演员咧同台演出嘅。
1: 冇错，亦都系喺我哋咧粤剧发展上面咧非常之重要嘅一页，就系、是、以旧带新啦吓。咁啊嗱，呢、這个新编粤剧《广陵散》咧嘅演出日期咧同埋时间咧分别系9月11日至到12日啦，系夜场嚟嘅。咁而9月13日咧就系日场2:30演出嘅。咁咧地点方面咧就系沙田大会堂演奏厅。咁咧亦都系咧喺我哋中国戏曲节2026里面咧带俾大家喺最后发放彩蛋嘅时候就送上呢套新编粤剧《广陵散》啊吓。好啦，咁啊嗱，一口气咧同大家咧介绍咗咧喺今年喺中华文化节啦、中国戏曲节2026嘅内容啦，咁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上翻我哋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嘅网站咧，随时都可以留意翻嘅。其实而家系咪大部分嘅延伸节目都经已系即系有公众参与嘅话都好多已经系报晒名满晒啦。
0: 系啊，冇错，每次我哋即系观众都好爱锡，即系好支持我哋戏曲节嘅，咁所以咧我哋一开放报名咧，啲观众就嗱谂报名嘅。咁我哋仲有部分嘅演活动咧，因为名额比较多啦，咁我哋仲有少量名额嘅，咁大家可以上翻我哋嘅官方网页，咁去睇翻啲详情。
1: 咁而对于咧演出有兴趣嘅朋友咧，亦都可以上翻网站咧留意翻演出嘅详情啦。嗱，今日咧我亦都好多谢我嘅嘉宾朋友啦，好多谢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文化节目组戏曲节目范翠婷经理咧，同我哋介绍咁精彩嘅中国戏曲节2026，亦都期望你咧。我记得以前访问我嘅嘉宾嘅时候都话啊，做紧今年咧开咗节之后咧，又要继续筹备紧下一年嘅节噶啦。所以咧，你哋就应该系马不停蹄啊。
0: 冇错，我哋而家为咗出年嘅节目咧，就
1: 开始
0: 努力紧，系啦，系啊，努力紧嘅，系同步进行中。
1: 冇错，咁祝愿你哋咧工作顺利。成功，而且咁多位藝術家高聲響亮，帶俾我哋連台好戲，好唔好啊？
0: 多謝
1: 曬 Jenny， 希望下一次再同你分享中國戲曲節2027嘅咯喎嚇。
0: 冇錯，
1: 多謝曬你，同你講聲拜拜。
0: 拜拜。

0: 叫俏。
1: 哇，搞咩啊你？
0: 我喺度揾紧猫啊！
1: 你只猫走失咗啊？
0: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咧，就千万错过我哋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啦！嗱，逢星期一至六先有嘅噃吓。咁啊，今日如果大家咧再想听粤曲嘅话咧，就要留意住啊！我哋晚上10:20开始嘅戏曲之夜啦，今晚会有丁家双为大家主持噶。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噃，林林要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喺大戏电波之中相聚啊！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表示，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和撰写判词，押后至7月5号宣判。朝早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指出涉事医生涉手治，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多严重，亦都是没有采取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吕世杰又说，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抑或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下午的聆讯由涉事医生涉手治代表律师石善明陈词，他说医委会代表律师错误将举证责任加诸被告身上，又批评对方在陈词中指被告的行为摧毁病人一生是事后孔明，强调要考虑被告有没有专业行为失当，应该基于他的行为性质而不是行为的后果。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人士提高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又说，在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千万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属违法行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批评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克格塞斯在登陆法国诺曼第82周年纪念日演说中表示，不同危险意识形态的人涌入欧洲的不同海滩，形容是入侵，又指船只和人员抵达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海滩，反问欧洲各国几时才能够采取行动阻止。移民问题在欧洲是重要政治议题，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在民调中支持度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打击非法移民视为国内政策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求追加数以十亿美元资金给移民执法机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岸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做骤雨系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一啲封路措施，荔枝角荔康街系有渠道工程，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基督教崇真中学嘅路段封闭，一带系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黄大仙龙凤街有水管铺设工程。

0: 所有长度超过九米的车辆禁止由双凤街左转入龙凤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日落的时间是晚上7:06，听朝日出的时间是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和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雷暴；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6: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8: 2蚊2折优惠相伴。
9: 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10: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9: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10: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9: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10: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4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咯。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9: 喵，波斯猫，山区叫俏。
11: 哇，搞咩啊你？
9: 我喺度揾紧猫啊！
11: 你只猫走失咗啊？
9: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大家好。我今日咧想玩一啲游戏，我发觉好多歌咧，都有爱啦，有忘，即系唔记得呢样，唔记得嗰样啊，忘记乜忘记乜啊嗰啲咁啦。另外一啲咧就系好多讲我啦，即系我嘅一生啦。有啲咧就讲天啊地啊世界啊咁。咁我觉得啊好得意喎，啲歌咧，即系佢哋啲作词嗰啲咧，有时都真系几有文采，我自己觉得。咁啊，最近咧，我啲朋友就睇咗 Sandy 啦，吓，即系林忆莲嘅 show 啦，咁就话俾我听，哇，佢嗰啲歌里边所有即系填词嘅人都好劲嘅。咁呢个我同意噶，我真系同意噶。咁其实有一首歌，好多人咧系成日都会攞嚟唱，但我又觉得有少少惨惨地。咁仲有一次，我啱啱睇啲歌唱比赛里边咧，有个人唱呢首歌咧，唔知点解佢会用少少笑容嚟唱。咁呢首歌肯定系惨歌嚟噶啦，冇可能用笑容嘅。咁就开始 Mary 嘅今日啦，美丽人生张玛丽，希望你唔系咁吓，即系歌嚟嘅啫。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佢唔翻嚟屋企咧，佢哋话系咪唔记得带锁匙？哇，咁都得。咁其实呢首歌又系我听啲歌唱比赛嗰阵时听嘅。咁原来发觉好多时咧，女士唱一啲歌同男士唱咧系好唔同嘅演绎嘅。咁所以有时我哋可以跳出嗰个框框去欣赏下。嗱，呢首歌咧我好中意，留低锁匙。

我同大家玩个游戏嘅吓，咁啊开始啦，你已经入咗嚟啦，可以睇 Mary 嘅 Facebook 嘅，好多时我都会同你一齐听收音机，因为咧节目我都系录音嘅，我已经唔喺香港啦，喺咗海外，咁所以咧，当你听呢个节目嘅时候咧，我会同你一齐咧喺 Facebook 度倾偈，好唔好啊？咁我 Facebook 咧系 Mary 张玛丽，系啦，咁我有一个很好嘅 producer， 佢叫做 Margaret 嘅，咁好多时咧我都会同佢研究下咩歌好听咧，咁样，咁佢好好，佢又做音乐节目嘅，咁你自己留意一下，香港电台，我会摆喺我个Facebook 度吓 ，OK， 好，呢首歌咧系忘记个忘嘅，咁当然有忘记他啊，咁呢啲系快少少嘅歌，就听啦，忘记他。

刘德华好多歌嘅，我成日都收到好多朋友同我讲，用佢嘅歌嚟点唱，我谂系我收得最多嘅。咁呢只歌咧就横掂都讲开忘记，咁我哋不如试下睇下呢个世界系咪真有呢样水啊？我就好似唔系好觉呢个世界有呢样水卖。OK， 忘情水。

有时我哋真系嘅，我觉得你夹硬逼自己去忘记一样嘢咧，好痛苦。你不如咧就将佢咧，好似我哋分类咁样，将呢啲无论好与唔好嘅，你就摆喺一个格里边，摆落去咧就系得闲嘅时候回望一下。哎呀，曾经令我伤心嘅，曾经系我令我跌倒错嘅，唔好再去嗰度啦。每次是一个提醒，但是有些是很好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又不值得忘记，虽然可能你已经没了，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有的时候原来我们要珍惜的，因为不珍惜就变成可惜或者惋惜了。听一下这首《忘不了你》。

有时人哋会问嘅，点解你做呢样嘢啊？点解你咁开心啊？点解你咁？点解咁？唉，我都话啦，有时你话点解你唔做呢样嘢啊？点解你会咁样即系会处理啲事啊？咁，其实我都话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佢原因做一定有佢自己嘅经历嘅，佢唔做亦都有佢嘅真系原因嘅。咁所以好多时咧，我觉得咧，不如我哋咧就系尝试去包容啦，同埋唔好咁多嘅批判咁去提一件事，你就会睇嚟咧就会或者系个感受咧就会系好啲嘅，海阔天空嘅。我拣咗呢一首系好轻快嘅歌嚟嘅，系以前一啲电影嘅歌曲《问我》。

兩首歌我好多時都會擺佢埋一齊去聽嘅，或者係甚至播，因為我覺得咧佢哋呢首歌咧係。直情好似即系一个音一个样啊，即系好似我以前影嘅一张相叫《淡对》一样嘅，即系直情系好好相得益彰，一齐听系好正好正。我先咧就拣咗哥哥呢首啦，《今生今世》。

其实人生呢真的要很珍惜，因为我们只是第一世的，是不是？人生只是活一次，所以活着已经是精彩。我希望呢，我们都是大家爱惜生命，还有有时有些事我们、真的不要强求。所以当我们听、陈百强的这一首歌，我觉得是很正的。即是他说，一生里面我们还有些什么是要即是去找啊，去寻求啊，或者是去勉强的，没有的。即是很潇潇洒洒地就唱了这一首《一生何求》。

另外一首我又好鍾意嘅歌，但係就唔容易唱嘅，但我最近又係喺啲唔同嘅即係比赛节目里面听到，我觉得啊，原来又係另外一种感觉嘅。其实每一首歌如果你明白咗个歌词，所以点解 Mary 成日好多时喺教会里面就算唱嗰啲圣诗啊或者其他嘅分享嘅时候，我觉得如果你係将个歌词去明白清楚佢，真係代入去嗰个歌词里面嗰个人嘅角色呢係好不一样嘅。但有啲人呢就点呢，唱歌呢就淨係讲技巧，即係佢技巧去唱到点，个高音去到点，即係之类。咁我觉得係可惜咗囉。即係我好多时睇啲人去演绎，有时嗰啲唱 live 嗰啲啦。咁我就觉得如果你能够代入去嗰首歌里面嗰、那个即係填词人或者作曲嘅人，佢点解会写呢隻咁嘅歌呢，例如好似心酸的情歌。

我覺得好多歌咧，我正話都話啦，今生今世同一生何求，好似係我自己覺得佢係 pair 嘅一對嘅，等於正話我一連串播咗忘不了你啊，忘情緒啊，忘記他，我覺得又好似好得意，即係好似冚唪唥喺埋一堆咁樣嘅。咁正話我講心酸的情歌啊，留低鎖匙啊，我覺得又好似一個電視劇咁樣。好啦，嚟到節目差唔多最後啦，我又揀咗兩首歌，零時十分呢首歌係好好聽嘅，即係都有少少哀傷啦，係咪？即係生日啦，係咪？但就好似冇人同你一齊慶祝咁樣。但係呢首歌係阿 Lam 寫嘅，即係非常好嘅。咁我希望大家都鍾意啦，好嗎？零時十分。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日宣判。跟住是详尽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本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进行的全民 AI 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陈晓庆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新一篇网志以智能向善、普惠全民为题，讲述本港在推动人工智能 AI 方面的发展。他说，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巨新智能企业，即将在红磡海滨营运首家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由机器人担任店长，全天候以多种语言服务顾客。陈茂波说，这间企业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首站，反映香港市场作为这些企业的重要国际筹融资中心，亦都令香港对初创和科技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他说，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企业和园区公司代表等，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预算案提出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先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在职人士转型方面，预算案宣布雇员再培训局将会升格为技能提升局，提供包括 AI 应用在内的各类技能为本培训。陈茂波说，这三个层次全民 AI 的社会普及、青年人的职训出路、在职人士的转型提升，让不同年龄、不同处境的市民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进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本港明年首季将会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他希望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有信心机场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黄贝文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并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商台节目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有望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
4: 中亚这两个国家呢，就北边就是俄罗斯，它的南边呢就是中东。咁两边依家大家都知道都有一啲即系战争。依家我哋同欧洲嘅联系呢，以前嚟讲呢就好多就係、是、经过中东啦。咁我哋货运嚟讲呢，13%货运量係经中东。如果佢哋发展得好嘅话呢，可能未来嘅中亚可以系另外一个中东，成为呢其实亚洲同欧洲 在货运方面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3: 另外，林天福说，机场去年一共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而今年头四个月有 13% 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将来的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
4: 现在每一天我们约莫有6万人次就在我们机场转机，有一半的人次上了3万是逗留超过4个小时，甚至有1万人次是逗留超过7个小时。我就成日都觉得任何经过我们机场，任何经过我们香港 的客人都不应该放过，我们都应该令他多些知道，就是，香港 的好玩的地方。

0: 香港的优势，希望这班人会成为回头客。
1: 至于上个月底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林天福说之后将会一共有15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每日处理110班航班，2万人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好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好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也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都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日宣判。医委会代表律师质疑涉事医生涉手指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采取行动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有关疏忽足以构成专业行为失当。辩方律师就表示，是辩方法律代表就表示，单纯错误判断或未有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未达裁定专业失当的门槛。卢子清报道。
1: 医委会早前重启涉及16年前一宗怀疑因为医疗事故引致脑瘫的投诉，经过4月的两次聆讯之后，医委会今日听取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涉事医生涉手指和事主父母亦都有到场。朝早先由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陈词，他说委员会需要考虑涉事医生涉手指曾经多次承认事发的时候有作出替代或鉴别诊断，认为婴儿有可能是抽搐或者癫痫，但他未有采取行动应对。他说辩方曾经指出，新生婴儿癫痫较罕有，续奶更加常见，医生一般都会找出最普遍的成因，但新生儿出现癫痫或者脑炎，后果可以很严重，质疑涉手指未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有几严重。吕世杰指出，涉手指亦都同意续奶和脑膜炎、癫痫有很多共通的病征，假如医生不肯定，应该回去医院检查，而不是单靠护士的观察作判断。对于辩方辩解护士未有即时向医生传达病人情况的正确资讯，吕世杰强调医生对病人有不可转移的谨慎和医护责任，不可以将责任给第三者而开脱个人疏忽。吕世杰又说，辩方律师引用英国案例，说需要找到医生有严重疏忽才能够裁定被告人专业行为失当，但本港的医生注册条例并没有严重性的元素，只要有疏忽，不论严重定是轻微，就已经属于专业失当。个案发生在2009年，一对内地夫妇来港产子，初生男婴的抽搐情况怀疑未有及时得到跟进，男婴最终脑瘫。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刚才有关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的报道，是由黄贝文报道。内地高考今日开始，今年高考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有学生是有考生表示没有影响填报大学志愿的部署，也都有家长到场为子女打气，表示会支持子女日后选择自己热爱的学系。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全国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教育部公布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人，较去年减少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说没有影响填报大学志愿的部署，亦有考生认为今年竞争依然激烈。
4: 我已经想好我大概要报哪方面的志愿，但是以我现在的成绩可能不是很有把握。
5: 我觉得报挺多的。
6: 报挺多的也是。报志愿的时候会不会就有所调整这个选择呢？
5: 应该不会，我应该就是往北京考。
3: 不少家长都陪同考生到场，有家长手持自制的向

0: 葵花，寓意一举夺魁。
1: 啊，当然希望讨个好兆头嘛，然后希望那个孩子能够高考顺利，能够超常发挥。
0: 亦有家长身穿旗袍支持，希望个女旗开得胜，未来会支持佢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
2: 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好好考，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考得好，考得赖，都是咱好大儿。选择他热爱和喜欢的专业吧。上什么大学都一样。
0: 教育部早前明确表示，今年高考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有考生扶住金属制的拐杖负伤上阵，但他说不太担心安检会遇到阻滞。
3: 应该不会吧？应该是考场的后勤都是做得很好的。
0: 为了避免噪音干扰市场，高考期间市场周围500米范围内的地盘全日禁止进行有噪音的工程，部分巴士路线亦需要改道。另外，北京市地铁设有三优绿色通道，俾前往市场的考生同家长可以优先买飞、安检同进站。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同埋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要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体验。美以伊战事踏入第100日，美军星期六再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协助受伊朗袭击影响的中东国家重建。另外，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德克兰，与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梁正涛报道。
5: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星期日踏入第100日，但是冲突未见平息迹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表示，当日击落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说无人机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美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美军日前亦都击落四架伊朗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嘅沿海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向美军喺中东地区嘅军事目标发射导弹还击。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系考虑动用伊朗嘅资产支持盟友嘅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辞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巴基斯坦继续担当调解角色，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德克兰，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会谈。纳克维表示，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伊朗国家足球队启程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是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干预。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就说，签证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日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方润南报道。
6: 伊朗国家足球队完成在土耳其的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准备参加世界杯决赛周的比赛。美国政府在球队出发前一日向球员发出签证。伊朗队身处世界杯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包括两场在洛杉矶，一场在西雅图。 但伊朗指责球队后勤团队的核心成员被拒发签证，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媒体总监等15人无法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表示，根据签证的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预，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他们将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就说，已经向所有球员和必要的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并未说明伊朗国家队成员和官方代表团在世界杯期间是否会受到任何的限制，但强调致力保障美国民众和观众的安全。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国会话，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员。据悉，伊朗队中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香港电台记者方云南报道。
4: 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批评欧洲国家的移民政策。克格塞斯在登陆法国诺曼第82周年纪念日演说中表示，不同危险意识形态的人涌入欧洲不同海滩，形容是入侵，又指船只和人员抵达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海滩，反问欧洲各国几时才能够采取行动阻止。移民问题在欧洲是重要的政治议题，支持强硬移民政策的政党在民调中支持度提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将打击非法移民视为国内政策议程的关键组成部分，要求追加数以十亿计美元资金给移民执法机关。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名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韩胜淑担任新任国务总理，若果提名获国会批准，韩胜淑将会成为韩国史上第二位女总理。总统秘书室室长表示，韩胜淑曾经任信息技术企业代表，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是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的时代课题、推动国家发展的最佳人选。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号宣判。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日间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又话三提翻嚟关于高铁的消息，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听日下列的高速铁路列车车次是会取消。包括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上海虹桥站的 G900， 以及由上海虹桥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899。 乘客可以留意在高速铁路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 跟住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

0: 然后再提翻你一啲晚间工程，中区有建筑工程，由凌晨大约12点至到清晨嘅5点半，龙和道来回方向介乎民耀街同埋耀星街嘅路段，仲有去西隧方向近住耀星街嘅左线同埋中线，同埋文祥街去会展方向近住龙和道嘅左二线，以及民耀街去怡和大厦方向近住龙和道嘅左一、二线同埋右二线分别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改道指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仲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1: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在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揀嚟五台新歌推介。
2: 五台新歌推介，越听越痛快，我是圈圈红艺圈，为你精选五首乐坛新作品，感受下音乐的不同色彩。专辑严明熙转投新唱片公司之后第二首派台歌曲，以光做比喻，人生不同阶段折射出自己的色彩。

Gigi 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跟住有好中意同乐迷互动嘅乐队 The Flame， 佢哋嘅新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鼓励我哋唔走既定路线，想做就去做啦。

份噶噃。周恩廷的《情歌四部曲》继《三生有幸》之后终于推出第四首了，究竟是不是一个完美的爱情故事呢？由他自己作曲填词的《今世情人》。

个真诚的灵魂，所有眼泪都是真实的。电视选秀节目冠军黄波首次参与歌曲旋律制作啊，有他这一首歌灵魂上演。

黄博以佢最真实嘅情感带出人生就如舞台，伤痕同眼泪都系演出嚟嘅一部分。接受不完美，勇敢面对自己，先可以活出真诚嘅光芒。

情感当中咧有真有假啦，明知系大话嚟噶啦，但系咧有啲人咧都依然系选择相信、哦。就好似旅游达人梁海晴正式进军乐坛嘅处女作《不离不弃的风》，五首新歌五种体会，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0: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1: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末日的世界，帮助自己的同时仲要解决人哋的问题。由同流主办的毒气剧场，其实夜晚又有乜好闹？故事就设定在世界末日的状态之下，讲述四位主角任职求助热线的接线生，他们在办公室里面面对其他人求助的同时，又要处理自己的生活。再度选择英国编剧 Sam Steiner 的作品，原来是有这样的原因。
6: 我觉得他的文字是很聪明的，而那个聪明呢，来自于我想他很擅长写一些幽默的小品。那个幽默呢，除了是在那些角色之间的互动啊，他们的对答啊，或者他们自己本身角色的性格之外呢，他还摆了一些很有趣的 idea 在不同的场景里面。
5: 将英文的剧本改成广东话，是怎样保留住 Sam Steiner 的黑色幽默呢？有份参与演出的叶星佑这样讲。
6: 原来好多嗰啲好搞笑嘅位咧，系来自于角色之间嘅互动啦，同埋一啲本身嘅场景嘅 set up。虽然我哋今次嘅演出仍然系将个故事设定喺近未来嘅英国啦，咁但系我哋做咗少少在地化嘅处理嘅，好似我哋个剧名咁样啦，我哋就用咗好耐之前社会福利署嗰个广告啊，其实落雨又有咩好怕？咁我哋就将佢 match 翻我哋。英文的劇名它是來自一個兒童漫畫的其中一句對白，我們就將它改了做其實夜晚又有什麼好鬧這樣。
5: 其實夜晚又有什麼好鬧，6月15至16號詳情請瀏覽活動網頁。
1: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7: 小一統一派位結果會以郵寄方式上門派遞給家長，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8: 医生讲的以下病征究竟你中了多少个？
9: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咧，膀胱咧成日都觉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啲人甚至一急咧就忍唔住要奶出嚟嘅，咁呢个位置唔正常啊。
8: 如果中得多嘅话，可能你都有夜尿嘅问题啊。一齐嚟听下梁医生嘅分享，了解多啲啊。
9: 大家好，我系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有关夜尿嘅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嘅有你同行。
10: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中意啊！
11: 诶，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瑰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10: 吓 ，VR 虚拟旅行啊？
11: 非也，系粤剧啊！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向，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啦！

0: 就是最正的一条龙享受嘛。
1: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是这样讲，谚语现代式
2: 在我们的广东话谚语入面，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像很顺口，很容易记住，因为其实它是用了一个在文学入面常用的一个修辞技巧，就是押韵，一方面是跟个知识有关，但是第二个它要深入民心，其实跟它的韵律是有些关系的。
3: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成全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大家好，我是香港圣公会张文伟牧师。今日想同大家讲嘅题目是先知以利亚与撒勒法嘅母亲。以利亚是一位伟大而勇敢嘅先知。他在亚哈王掌政嘅时候去担任先知。在列王记嘅上下都对他的事迹有详细的描述，甚至在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当中，以利亚是有十分崇高而特殊的地位的。所以当耶稣基督在翼容显光登山变像的时候，他在云彩显现的时候所出现的就是摩西和先知以利亚。以色列的传统很重视律法和先知的教导，以利亚就是先知的重要代表人物，很多时候都会在福音书和新约圣经当中去被提及到。以利亚所面对的正是北国以色列第九位的君王亚哈王。他迎娶耶洗别，耶洗别是引发了以色列信仰非常重大的危机的。根据列王记上第十六章的记载，耶洗别引诱亚哈王去敬拜巴力，甚至为到巴力去建立神庙，亦都为到巴力的伴侣阿舍拉去建造神像，期望去借巴力和阿舍拉的力量去祈求牲口的增多和农作物的丰收。尤其当时在中东的社会，敬拜巴力和阿舍拉往往是和赐下雨水促进农业的生产有密切的关系的。但是亚哈王和耶洗别这样去做，正正就是犯了十戒。犯了十戒当中，上帝教导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同埋不可敬拜偶像的戒命。根据列王记的记载，亚哈王所犯的罪行比从前以色列的君王所犯的罪行是更差更加严重。于是上主差派以利亚作为先知，

在列王纪上的第十七章，以利亚对阿哈王说，如果他不祈祷求上帝降雨，以色列将会陷入三年的大旱灾之中。当他讲完这个警告，去警告阿哈王应当悔改的时候，上帝就带领以利亚去到约旦河的东岸的基纳溪的附近，去躲避阿哈王同埋绕后耶洗别的攻击。当时是一个很困难、很缺乏的环境，但是上帝仍然善待以利亚，他找乌鸦去供养他，将饼同埋肉带俾以利亚去充饥，并且让他可以饮用基纳溪的水源。但是过了无奈之后，当基纳溪的水源慢慢干渴之后，以利亚再去到西顿的撒勒法当中去寻找活命的资源。他在这个旅程上面遇到一位正在道路旁边执拾柴枝的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是一个单亲的妈妈，丈夫因病很早就过了身，自己要带着一个小朋友要去跟他一起去生活，而他的家境亦都是相当的贫乏，在这位撒勒法的寡妇的家中只是有一些很少量的面粉，还有一个瓶中只是有很少量的油，可以讲得上是近乎穷途末路，甚至他们仅有的资源只能够勉强维持这一位母亲和他的孩子勉强过活的需要。就在生死存亡之间，以利亚仍然去坚持，去鼓励这一位妇人去先用那少量的面和油为他先做一个细细的小饼，正如的面和油则继续去为到他自己和他的孩子去制作面饼来到充饥。结果是仅余且极之有限的面和油，一天有一天的过去，但是油同埋面都并冇减少到。每日呢啲仅有嘅油同埋仅有嘅面都足以去养活呢一个嘅妇人同佢嘅孩子，同埋寄居在佢当中嘅先知以利亚。呢个撒勒法嘅寡妇活喺困难之中，对他的信仰是很大的考验，同时间也都值得给我们去思考，我们的信仰面对困难，面对可能是穷途末路的时候，面对困乏无助的时候，我们又懂不懂得去依靠上主每日的供应呢？这个妇人最初都非常的担心，但是他凭着信心，他相信先知以利亚的说话，更加相信上主必然会供应。于是这位妇人按着先知以利亚

以利亚先知面对当时的政治困境，亚哈王悖逆上主，更加逼迫以利亚。这个都是以利亚面对他生命失落的时刻。然而，上主一直的供应同埋保守，一直都喺佢当中。呢位撒勒法嘅妇人亦都系咁。作为一位寡妇，一位单身嘅妈妈，面对旱灾，家中嘅存粮相当匮乏。这个都正系生命嘅失落所在。加上又来到一位先知寄居在他的家中，需要他的接济，可以算得上是百上加斤。但这位撒勒法的寡妇不单止没有驱逐先知以利亚，反而听从他的指引和教导，在困乏当中仍然愿意为他先做一块的细饼。可见在这个失落和困境当中，上主充足的供应正是平安的根源。到后来，撒勒法的寡妇的儿子病死了，寡妇在伤心之下怪罪到以利亚的身上，他怪罪以利亚去牵连他的一家，让到他的儿子是病死。寡妇因为伤心所引发的绝望和愤怒，或许都是不难去理解的。但以利亚在这个困境失落之中，却没有把寡妇的怨言和指责放在心上，反而以利亚继续去持守信仰。他抱起这位寡妇的孩子，向上主去祈求医治。他恳求上主将生命归回到这个孩子的身上。最终上帝都听他的祷告，让到这个孩子能够复活，能够重新得着生命气息。寡妇也在这个时候，在曾经失落的境况当中，看见上主的恩典，让他能够重拾生命的盼望和平安的所在。他更由此去确认，以利亚正是上帝所差派去到他家中的先知，所传讲的都是上主真实无伪的话语。以利亚寄居了三年之后，上帝再次去呼召以利亚要重新面对亚哈王，要回到国家当中，要去到以色列去降雨在地上。但同时面对亚哈王和耶洗别的逼迫，很多属乎上主、属乎耶和华的先知都惨遭毒手而被杀害。有幸的是，亚哈王的身边有一位管家叫做俄巴底，他因为敬畏上主而在暗中去保护有100位属于上主耶和华的先知，这样就为到以利亚他将来的侍奉和他的生命

保留了一种的底气。俄巴底和以利亚去相遇，以利亚主动去面见亚哈王，甚至主动提出要和巴勒的先知去斗法，最终斗法成功，上主降火收纳了以利亚的祭物。而亚哈王见识到以利亚先知的上帝能力是极其浩大的，但是很可惜的是，耶洗别却为到巴力先知被以利亚所杀而再次愤怒起来，更加加剧对以利亚的追逼，使到以利亚被逼再次去逃亡。以利亚不堪重负，在逃跑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是陷入了一个失落无望的境地。然而上主不单是一直供应和保护以利亚，在当中供应粮水给他做补给，更加让他知道还有7000个人仍然坚定相信上主，没有向巴力去屈膝，让到以利亚知道他并非孤单一人，上帝从来都没有放弃他，反而一早为他去准备，更为他指派继承人。面对生命的困境，在失落之中，原来上帝早有准备。以利亚最终亦蒙应许被接升天，正是对他原有的失落当中那份的平安，因为上主原来一直与他同在，去看顾保护他。以利亚的经历也正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孤单一人好像孤立无援的失落当中，原来上主从来对我们都是不离不弃的，他永远的同在和守望正是在我们失落当中那一份的平安。愿今日我们面对国际政局的动荡，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如箭在弦，加上经济的不景气的时候，又或者因为人工智能的兴盛，仿佛慢慢将人类日渐去边缘化的时候，一些或者使我们生命感到失落的东西，愿我们都将我们生命的焦点放回在上主身上。

但我们知道哪一个在这里掌管前途的时候，那一份从上主而来的平安就必然会临到在我们的身上。最后我们以求平安祷文同心祷告。至圣的上帝，一切洁净的心愿、正直的意念、公正的行为都是从你而来的，求你将世上不能给我们的平安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专心去奉行你的旨意，并且因倚靠你不怕仇敌，可以安居乐业。这一个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阿门。

0: 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的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到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也都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就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表示，在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她提醒市民千万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属违法行为。民安队在大屿山湾督河道和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举行演习，共动员超过300名人员参与，旨在加强部队在极端天气、紧急救援和传染病事故的应急、动员、通讯和协调能力，进一步提升处理事故时的指挥控制和行动效率。演习模拟超强台风集港，来自行动行政和支援单位的民安队协助拯救行动，测试和评估部队在指挥调配、抢救技术、通讯联络、灾民照顾和物流支援等方面的效率和效能。演习亦设有多项突发事件场景，包括山岭拯救、紧急救援等。在演习中又运用多项救援科技，包括无人机和机械犬，并首次使用电动尾机的橡皮艇和自吸式呼吸器。谷歌公司向美国联邦政府提出申请，寻求批准在佛罗里达州和加州释放3200万只不育的蚊子。有关计划的目的是减少传播传染病的蚊子的数量。报道指，计划是使用一种被细菌感染而丧失生育能力的红蚊，由于红蚊不叮咬人类，因此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这种红蚊与野外雌蚊交配之后，虫卵将无法孵化，从而导致下一代无法出生。透过向野外释放这种不育的红蚊，可以实现蚊子数量随世代更替而逐渐减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7: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6: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7: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6: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7: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4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咯。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8: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

进入六月份嘅基哥 K 歌，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张伟基咧喺度咧陪住你咧，由七点钟至到九点钟噶。好啦，咁啊，今晚我会有啲咩好歌送俾你啦？又会唱几多个字嘅歌啦？一阵间话俾你知啊！呢、这个月份咧又有端午节啦，又有父亲节啦，好可能咧你都会几忙下。不过忙里偷闲咧就系、是、听基哥 K 歌嘅时间啦。好，首先为你带嚟咧第一只嘅作品，一只经典嘅老歌作品《给我一个吻》，张璐姐姐。

0: 喂，揀好歌未啊？
1: 今日我要揀嘅歌系四个字。
2: 唔该晒周姑娘，四个字嘅歌曲咧即将登场。首先听一听咧大上海时代嘅呢四个字嘅作品，林黛姐姐。

林黛姐姐嘅呢只歌曲咧叫《新的开始》啊，已经过咗一半噶啦，差唔多2026年六月份啦，啱啱咧就系第六个月啦，会唔会你就会把握住呢个机会咧，当自己咧一个新嘅开始，又重新计划下咧喺下半年嘅时候咧，应该要做一啲乜嘢呢？好啦，咁啊喺计划一切之前咧，最好就轻松下，跟住咧张惠基一齐去唱下 K 歌啊，《天涯歌女》，唔知你中唔中意咧？喜欢嘅话，同周璇姐姐一起去唱《天涯歌女》啊！

一首名曲啊，同埋一部好好睇嘅电影，好多朋友咧，久唔久咧都会咧就系回味啦，同埋欣赏翻呢一部嘅电影《天涯歌女》噶。接住落嚟咧，我哋有位朋友咧就等咗好耐啦，佢话啊，到我出场未咧？应该就到你出场噶啦，唔需要再痴痴的等啊！郑婷姐姐嘅呢个歌曲，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一下，一齐唱一下。

好可能咧，你依然咧痴痴地等一段嘅感情，一段嘅爱情，甚至乎等人都唔定。我咧就等紧车啦，等紧美人出现啦，唔知道会唔会系你呢？因为咧，我而家拥有嘅有乡居，亦都有美人，要等佢出现咧，唔需要等啦。因为咧，葛兰姐姐会将呢个歌曲送俾大家听，《乡居美人》。

乡居美人啊，唔知道一架靓车里边嘅靓人系咪你呢？唔紧要，我哋如果未有乡居，但系可能身边有个美人咧，你幻想系有个乡居先啦。我哋一齐发下梦，呢、这个梦咧就充满住蓝调嘅感觉，蓝调嘅一个情怀，因为咧有方日华姐姐为我哋带嚟佢嘅呢一只歌曲叫做《蓝色的梦》。

张伟基，基哥 K 哥。继续回来就是基哥 K 哥张伟基陪住你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去到九点钟的时分。四个字的作品有很多女歌手出场了。这一刻我们转回我们的阵地去到这个就是粤语流行歌曲的世界。首先带来这一只歌曲，这只歌曲我自己都很喜欢，久不久我都会在这里送给大家听。为你带来的就是属于芬妮姐姐的一只作品《故乡的雨》。

故乡的雨，可能落住雨嘅时候，你思念住故乡，思念住以前嘅呢个情怀，思念住以往岁月咧，曾经喺你同埋或者你朋友身上面经历过嘅一啲嘅嘢吓。如果系嘅话咧，呢一刻咧，叶倩文呢个歌曲可能都几啱你听，几啱你去唱，几啱你去怀缅《流金岁月》，叶倩文。

葉倩文嘅一隻《流金歲月》咧，亦都係一隻嘅電影嘅作品啦。咁啊，喺第一個小時嘅基哥 K 歌咧，亦都會為大家帶嚟咧就係基哥遠線噶。咁啊，到底咧呢個基哥遠線今晚咧會有咩嘅電影歌聽咧？嗯，可能你真係好耐冇聽過嘅一隻歌曲，我已經揾到揾咗。

我噶啦。不过呢个时候继续听下咧四个字女歌手嘅歌曲先啦吓。咁啊，如果讲到呢啲嘅旧歌好精彩嘅时候咧，我会谂起咧就系叶丽仪嘅一只歌曲。佢讲尽咧就系爱情里边嘅感觉，喺我哋成日话啊爱。就咁喺天咁高啊，地啊几厚，海有几深咁样去形容嘅。咁如果叶丽仪嘅歌曲，你会点样去形容你喺爱情里边嘅体验呢？爱是无涯，叶丽仪。

剛才咧聽過《故鄉的雨》嘅時候咧，其實我心底裏邊咧有另外一隻歌出現嘅。呢隻歌曲咧都係我啊久唔久咧喺機歌 K 歌裏邊都會送俾大家聽。咁啊，呢一隻歌曲咧相當之好聽，無論係國語版本或者係呢一個嘅粵語版本都好聽嘅，因為佢傷感如天。我哋有請方麗瑩。

剛才呢就話帶大家進入一啲嘅粵語流行曲嘅世界啊，不過我突然間諗起有一隻我好鍾意聽嘅國語歌曲，哎，我又真係好想同大家分享喎，咁啊唔好啦，不如呢個時候就真係送俾大家聽啦，因為呢個歌曲有好多嘅朋友去唱過，不過呢今晚喺張偉基嘅手上面或者帶俾你聽同你一齊唱嘅呢係蔡琴嘅一個版本《相思河畔》。

差唔多咧，进入我哋基哥院线嘅时刻啦。咁啊，听多一只歌，唱多一只歌啦。呢只歌咧就系属于好可能即系比较早期啲嘅粤语流行歌曲世界嘅作品啦。啊，好多时候咧，我都会拣一啲咧，即系喺六十年代到啦一啲嘅粤语流行歌曲嘅送俾大家听噶。咁啊，可能咧会大家觉得就是、啊，会唔会系？公子多情咧，啊会唔会系劲草娇花咧？等等呢啲歌曲啊，但系今晚咧，我拣咗呢一只叫《深深相印》啊。到底你有冇同啊张惠基咁深深相印咧？廖小璇嘅呢个歌曲，我谂大家都好耐好耐冇听过啦，系嘛？好啦，呢个时候我听听廖小璇嘅《深深相印》。

0: 先生，入场前该俾戏飞啊？
1: 唔使飞噶、哦。
0: 唔使？
1: 系啊，入嚟呢度睇戏唔使俾戏飞噶。
0: 咁我攞定炮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开场啦！鸡哥远线。

旧嘅电影作品咧，唔知大家咧会唔会常听咧，或者系好想回味一下咧？啊，今晚咧同大家咧唱歌之余咧，亦都咧系考考大家识唔识吹口哨，因为咧呢只歌曲叫做《口哨歌》。丁浩嘅作品，亦都咧当年咧好旧好旧一部嘅电影，叫做《童军教练》里边嘅插曲，一齐吹口哨，一齐唱歌，转头仲有一个小时嘅记歌 K 歌。

0: 你有冇听过佢哋嘅声音啊？
1: 我是主持有你同行的李仁杰，
2: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
3: 我是悠闲安多芬的主持施政，
4: 我是有你同行的主持梁学希，
5: 我是戏曲天地的主持黎晓君，
6: 我是香港暖流节目主持人邓添南，
7: 我是戏曲天地主持陈希瑜，
8: 我是香港暖流的主持周以玲，
9: 一把把熟悉的声音，逢星期一至日由早到晚在香港电台第五台为大家送上不同的节目。

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明斯克出席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国发展和全球自由贸易面临挑战显著增加。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指出，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白俄罗斯是最早响应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中国将白俄罗斯视为在欧亚地区极具分量的经贸伙伴，中方愿同白方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不断畅通贸易渠道，扩大贸易规模，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促进中欧班列高效便捷运输，为双边贸易持续发展创造积极条件，共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与世界共享机遇，共同发展，欢迎白方把握机遇，持续拓展对华贸易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共创中白经贸合作新篇章。本港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

0: 货运发展亦会更加稳定。佢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一成三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他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一成三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很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他说，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香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亦希望到新兴市场发展。马时亨在本台节目的《的足迹》说，今年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本港由轻工业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贸发局的角色转变了很多，推动贸易之余亦推动金融和专业服务，并推动内地公司出海。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是在轨工作正是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开展百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学、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华茂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为

0: 吕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妆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2: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K 歌张伟基。

第二个小时的基哥 K 歌啦，依然唱紧四个字的作品，而呢个小时咧由男歌手的出现。嗱，我又同大家讲个经验啦，好冇？人咧真系唔好咁多嘴，唔好咁多口。啊，点解咧？头先我喺上个小时尾嘅时候咧就讲过话，可能有劲草娇花啦，可能有呢个公子多情啦，都唔系咁。但系有啲听众朋友就话啦，喂，我真系好想听公子多情、哦。好啦，咁啊喺男歌手出场之前咧，送只公子多情俾大家听先啊，等大家多情一下，跟住进入男歌手嘅世界。

0: 喂，揀好歌未呀？
1: 今晚我点嘅歌系四个字。
0: 男歌手出场咧，咁啊点都唔少得呢一只噶啦。我真系好多个月冇播过啦，好耐都冇听过，好耐都冇同大家一齐唱过啦。炳哥嘅歌嘛，系啦，旧欢如梦。咁啊，听完公子多情，梗系嚟翻只旧欢如梦啦。谭炳文。

呢个年代嘅粤语流行曲世界咧，我真系好中意，因为咧歌词又坦白，旋律又优美，同埋咧好过瘾啊嘛，嗰种感觉。呢一刻咧有呢一只歌曲啊，我久唔久咧会播啦，郑君绵嘅版本。今晚咧有郑锦昌去唱《赌仔自弹》。

一種咧好有香港情懷味道嘅一啲作品啦。如果講到香港情懷味道嘅歌曲咧，我又會諗起阿 Sam 許冠傑啦，因為咧去到七八十年代咧，佢真係唱盡好多咧屬於我哋香港人生活裏邊嘅一啲嘅變化啦。同埋我哋嘅習慣，但係咧，亦都有好多好好聽嘅情歌作品啦，喺佢嘅口中唱出嚟，亦都咧代表咗咧喺我哋嘅愛情世界裏邊，甚至乎喺電影世界，我哋見到嘅嘢、感受到嘅嘢。阿郎戀曲，許冠傑。

在当时的这一段期间呢，许冠杰很多时候呢都会同一位呢同唱片公司的朋友呢一起去合作的。原因呢，因为呢他们呢在偶遇之间呢，大家呢都成为了呢同一间唱片公司里面的歌手啦。咁无论拍电影同埋作曲呢都好多时候见到面。他呢就是 Leslie 张国荣啦。咁啊，当其时他们有沉默是金啦。咁啊，当然今晚呢我就不会播沉默是金，播一只 Leslie 张国荣的旧歌给大家听，好冇？风继续吹。

0: 张伟基，基哥 ，K 哥。
1: 张国荣的风继续吹，很多朋友都觉得是成为了 Leslie 张国荣在这个乐坛里面一个转捩点。很多歌手经历过不同的风风雨雨，都有很多不同的时刻的转捩点，很可能由慢歌转成快歌，快歌又可能转成慢歌，形象方面都不断突破去迎合潮流的变动。日子耐了，经历耐了，好可能唱一啲充满住沧桑味道、经历丰富嘅歌词嘅歌手，特别咧系会令到你深受同感啊！我谂罗文嘅《几许风雨》正正咧就系我应该要同大家一齐唱嘅一只歌曲啦，系咪啊？好啦，呢刻我哋有请罗文邀请埋你啊，一齐唱《几许风雨》。

唔该晒罗文啊，接住落嚟嘅呢位朋友咧，都系嗰个年代嘅一位歌手，佢系关正杰。关正杰咧嘅四个字嘅作品咧，大家都会记得，可能系《大地恩情》啦，《人在江湖》嘅一个主题歌曲啦，又甚至乎咧就系我哋港台里边嘅《香江岁月》啦。不过今晚为你带嚟嘅呢个歌曲咧，就系叫做《思绪沉醉》。

喺夕阳之下咧，去漫步啊，去啲原野嘅地方咧，去舒缓下自己紧张心情，都系一件好嘅事啊。不过咧，去到某一啲地方，你觉得，应该行边条路好咧？唔紧要，喺一个好自己舒服嘅环境之下，中意行去边就行去边，无论条路系直定系弯都好，都系行得开心，因为你用一个好简单嘅心情去享受人生。呢一刻一齐享受一下，基哥李隆基路直。路弯。

路直路弯，一个好舒畅嘅环境之下去唱呢只歌曲，同埋咧喺一个原野度听住呢只歌曲咧，就更加舒服，我觉得啊。香港无论某一个地方都好啦，你都要发掘到咧佢嘅特点同埋优势啊喺里边嘅，甚至乎咧有一啲咧就系我哋个所讲嘅一啲非遗嘅物质咧喺里边，俾我哋享受下咧以往香港同我哋一齐成长嘅一啲故事同埋物件。香港，香港呢只歌曲咧。今晚要送俾你听啦，卢冠廷。

系时候咧，我哋进入基哥唱片房啦。呢一刻，我哋请师兄出嚟咧，帮我哋坐坐阵先吓。我哋有蔡枫华嘅呢一只《何以相恋》，跟住咧就带我哋进入基哥唱片房。

0: 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听他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进入基哥唱片房，进入1986年在五月底的时候推出的一张大碟，叫做反叛，它是陈慧娴，里面呢有很多的靓歌，有快有慢，这一刻我们听听痴情意外先。

呢張大碟咧，除咗咧令到大家對慧嫻嘅形象咧有耳目一新之外咧，咁啊當然亦都有唔同嘅作品，有改編嘅，亦都有原創啦。改編嘅佔都比較多嘅，例如咧就係頭先聽過嘅《痴情意外》咧，亦都有以下呢一首嘅快歌《今時今日》，佢一唱嘅時候，大家都會不斷咁樣跳跳跳跳跳，因為係跳舞街。

喺时候咧要结束我哋今晚嘅基歌 K 歌啦，最后咧喺魏娴嘅反叛大碟里边咧就唔好再听反叛啦，因为听完只快歌，听翻只慢歌《雨泪抱拥》结束我哋今晚嘅基歌 K 歌。咁啊，下个星期我哋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说，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说，明爱医院已经详细检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和告示、流动源屏风和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说，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均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影响。警方在长沙环和旺角区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同今年5月29号至6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他的亲友，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扣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到83岁，损失金额共约80万元。案件交由九龙城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所有被捕人已被暂控5项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罪，案件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中共中央总书记

0: 國家主席習近平，應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邀請，將在明日和後日對朝鮮進行國事訪問，是習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國事訪朝。新華社發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領域合作為兩國友好注入源源動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會主義友好鄰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65周年。近年來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戰略引領之下，中朝傳統友好合作關係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經濟、文化、教育、青年等領域合作亮點分呈，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為中朝傳統友好注入新的時代內涵，亦為促進地區和平與發展作出積極貢獻。由運輸及物流局牽頭的港口社區系統今年1月中正式啟用，接入的企業可以一站式實時追蹤貨物，並使用跨境報關、智能分析等功能。局方說系統推出以來，業界反應非常正面。局方表示，至今超過6000間企業登記使用，涵蓋航運、貿易公司、貨運代理和倉儲公司等，大部分是中小企。運輸及物流局副秘書長陳婉文接受政府新聞網訪問時說，業界意見指系統提供中小企以往難以負擔的數碼平台，他呼籲業界善用系統，以發揮數據互聯互通的規模效益。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明日雨勢有時頗大，氣溫介乎25到29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二初時雨勢仍然頗大，同有狂風雷暴，稍後驟雨逐漸減少，除有一兩日天色較為明朗。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記電台。
3: 頭先支酒真係正啊！時間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風先啦。
4: 喂，飲完酒就唔好揸車啦。
3: 冇事嘅，飲得個少少，條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7: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8: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7: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8: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7: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8: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4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咯。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9: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0: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9: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0: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9: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2: 喵，波斯猫，山区叫俏。
13: 哇，搞咩啊你？
12: 我喺度揾紧猫啊！
13: 你只猫走失咗啊？
12: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
1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喵！
15: 星月争辉，艾力主持。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压力为大家主持的星日增费节目时间开始。在今晚的节目里面，想继续跟大家一起去回顾五六十年代一些的歌星的名曲。为什么这样讲？早前做了一个节目，入面由一些上海时期来到香港发展，到一些新人涌现，但是在五六十年代香港涌现了四大巨星，这在乐坛上可以说是大放异彩，他们的名曲足足影响了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流行乐坛，以至于去东南亚和台北等各地的歌星都争相演唱他们的作品。而率先出场的，我就好耐冇播放过我哋抒情歌后崔萍姐姐一啲嘅作品，特别佢喺早年所演唱嘅歌曲，亦有唔少出色之作。好似喺今日节目开始带嚟第一首嘅作品，亦系佢一首嘅名曲之一《送上我的一颗心》。开始今晚星儿争辉嘅节目，一齐欣赏我哋嘅抒情歌后崔萍姐嘅歌声。

我哋嘅抒情过后，崔萍姐嘅歌声，佢早期一首嘅名曲《我的一颗心》，喺五十年代初期，一啲嘅制作人积极去培育同去发掘嘅新人，而呢位光芒大放异彩嘅抒情歌后，亦喺五十至七十年代初期，可以话影响深远。接住落嚟呢位嘅巨星，佢一首嘅作品喺为林代幕后代唱嘅时候，令到成为国语时代曲超级经典之作。呢首嘅作品就系《不了情》，但系佢喺五十年代初期已经喺乐坛上出道，影响咗唔少嘅作品。我记得以前听黄绮芝大哥做访问顾薇姐姐，佢有首歌曲印象好深刻，就系佢演唱学院派嘅作曲家黄有弟一首嘅作品。呢首歌曲好多时候成为课堂热门演唱嘅作品。呢首咩歌曲？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顾薇姐所演唱嘅《杜鹃花》。

刚刚为大家送上顾薇姐的歌声，她所演唱的作品《杜鹃花》。其实在五十年代初期，顾薇姐在香港登台演唱亦是相当之受欢迎，去到东南亚各地都是一样深受乐迷的喜爱。接着下来继续要送上的作品，我就想揀你一首合唱的歌曲。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首的歌曲亦是这一位六十年代的天后一首很重要的歌曲，因为这首的亦是他早年合唱的代表作之一，就是他当时和杨光演唱电影《那个不多情》入面一首的插曲，他就是我们的黄梅调歌后郑婷姐姐。郑婷姐姐演唱了很多电影的歌曲，相当之出色。接着下来要送上他和杨光所合唱的《摇船曲》。

啱啱为大家送上郑庭姐同杨光所合唱嘅作品《摇船曲》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又带嚟一啲截然不同韵味嘅歌曲。点解咁样讲？喺五十年代嘅乐坛入面，可以话有各式形式类型嘅歌曲相继涌现，一啲嘅原创嘅作品，一啲电影歌曲，一啲小调，仲有好重要嘅一页。一啲嘅宗祠西曲，其实演唱一啲宗祠西曲嘅作品，同埋演一啲嘅英文歌，亦系当时一啲嘅新出现嘅风气。接住落嚟要拣嚟嘅歌手，有香港甜心之称嘅江玲姐姐，好想同大家一齐分享佢个歌曲，送上佢所演唱一首宗祠西曲嘅作品《昨夜》。

啱啱为大家送上江玲姐姐嘅作品，佢所演唱嘅呢一曲《昨夜》之后，提过中词西曲，亦有一啲中曲西唱嘅作品。接住落嚟要送上陈呢类型嘅歌曲啦。呢位嘅歌手有旅行歌星嘅美誉，佢将好多好出色嘅一啲嘅时代曲嘅作品品揾一啲嘅填词人重新谱上一啲英文嘅歌词，带到去外国，令到等外籍人士欣赏一下我哋一啲咁优秀嘅音乐。接住落嚟，我就好想拣嚟我哋嘅潘迪华姐姐嘅作品，佢重新演绎白虹嘅名曲《苏州夜曲》，喺呢个时候同大家一齐欣赏潘姐姐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潘姐姐嘅歌声，佢所演唱嘅呢首《塑造夜曲》，亦系唱得一首相当之出色嘅作品。其实佢演绎啲抒情嘅歌曲，亦系一样咁动听。有机会就同大家介绍多啲。接住落嚟呢位嘅歌手，当时有东方 Patty Page 之称嘅。个性点解咁样讲？以低沉磁性富有韵味，佢演绎嘅作品特别喺六十年代更加相当之出色。佢就系我哋嘅方日华方姐。方姐喺六十年代演唱一连串嘅电影歌曲，例如《船》《问白云》《蓝与黑》等嘅作品，亦系相当之出色。但系接住落嚟，我好想拣嚟嘅一首中词西曲嘅作品同大家分享。喺佢早年嘅歌唱历程入面，中词西曲亦系占咗佢非常之重要嘅一页。而呢张嘅大碟嚟自一张方日华与 O.P. Chacha 入面一首嘅作品，我又觉得相当之出色，好想拣嚟同大家分享，送上方姐所演唱嘅《长在我心上》。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若果你哋中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嘅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方姐方日华嘅作品，佢所演唱嘅《藏在我心上》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都拣嚟一位方姐喺乐坛上一位嘅好朋友。方姐在星马一带的流行乐坛入面走红，当时她去到登台的时候，她人缘相当之好，结识了当地不少的一些歌星朋友，成为一些莫逆之交。接着下来，我就揀你的其中一位好朋友，有低音磁性歌喉之称的潘秀琼潘姐。我揀你一首好有南洋风味节奏的歌曲同大家分享，送上方姐所潘姐所演唱的一首嘅作品《只有我和你》。

啱啱为大家送上潘姐嘅歌声《只有我和你》，同佢合作嘅呢首嘅歌曲，另一位好著名嘅填词人出自李俊清嘅手笔，佢嘅词作亦系相当之出色。喺五六十年代，好多个歌星都好欣赏佢嘅词作，可以唱到佢嘅作品。讲开潘姐，其实喺香港同姚敏先生同陈蝶衣伯伯合作就最多啦。接住落嚟要揀嚟嘅呢位嘅歌手，刚才无啦啦又提到方姐，点解咁样讲？因为方姐喺呢个嘅五十年代去到星马一带登台，除咗结识咗潘姐之外，同华尔宝姐姐。

亦有唔错嘅交情。接住落嚟，我又好想拣嚟呢位柳腰歌后华儿宝嘅歌声。佢喺五六十年代曾经嚟到香港一带去登台去演出，吸引咗姚敏先生嘅注视，为佢谱写咗唔少嘅歌曲，最出名莫过于系《东山飘雨西山情》。但系另一啲抒情嘅作品亦系相当之出色。接住落嚟要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就拣嚟佢所演唱嘅《活在你的心坎里》。

啱啱为大家送上华尔宝华仔嘅歌声，呢首《活在你的心坎里》，其实喺五十年代嘅乐坛入面，杨敏先生积极去发掘人才，揾咗潘姐、华姐嚟到香港灌唱片之余，另外仲有一位当时喺歌舞团亦系相当之出色嘅歌星，佢亦嚟到香港发展，拍摄咗唔少嘅电影，佢就系张来来，来来姐。佢喺嚟到香港灌录唱片，除咗演唱姚敏先生嘅作品之外，亦有演唱过李厚湘嘅作品。接住落嚟，斌日简尼来来姐演唱呢一首由李厚湘为佢所谱写嘅《第一个吻》。

啱啱为大家送上张来来嘅歌声，佢所演唱嘅第一个吻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揀嚟当时来来姐啱啱加入呢个飞利浦唱片公司嘅其中一位嘅同事，因为有一次有机会去到潘迪华姐姐屋企，见到一啲嘅照片，俾我无意之中发现咗一张当时蒲美中同佢一啲旗下嘅歌手嘅大合照，我就諗起我哋香港著名花腔女高音韦秀娴老师嘅作品，接住落嚟又不如同大家一起欣赏佢嘅歌声，送上韦老师所演绎嘅有你在身旁。

啱啱为大家送上呢一首由韦老师同杨光所合唱嘅作品《有你在身旁》，唔知道咁多位听众听唔听得出呢把男声系嚟自杨光嘅咧？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好想跟你喺五十年代出道而成为姚敏先生一位高足之一嘅一位嘅巨星。点解咁样讲？喺五十年代嘅时候，佢出道。演唱的歌曲的风格酷似周璇，被当时姚敏先生打造成为小调歌后，为他谱写了一连串出色的小调作品。接着下来继续要送上，当然就是刘韵姐姐的歌声，送上她所演唱的这一曲《黄昏小场》。

刚刚为大家送上我哋嘅小调歌后刘韵姐姐嘅歌声，佢所演唱一首小调色彩风格嘅作品《黄昏小唱》之后，接住落嚟出场嘅，我就好想送上佢姐姐嘅歌声夏丹姐嘅作品。刘韵姐加入乐坛，当时佢去到唱片公司试音，就是、因为佢陪夏丹姐。去到唱片公司睇夏丹姐去录音，当时容敏先生同汪小姐知道刘韵姐嚟咗之后，就拿首歌俾刘韵姐试下哼哼唱唱。其实哼哼唱唱都系想试下佢可唔可以成为歌星。演一支一剔

个 OK 就同佢签约，成为咗五六十年代名门乐坛嘅小调歌后，而夏丹姐亦系出力不少。接住落嚟，我又好想讲嚟夏丹姐嘅作品。当时容敏先生安排咗佢演绎唔少嘅歌曲，参与唔少啲电影嘅歌曲嘅演唱。接住落嚟，我就好想拣嚟夏丹姐所演绎嘅作品《空谷全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呢首作品，由夏丹姐所演绎嘅《控谷全胜》之后，睇下时间又差不多接近节目嘅尾声啦。今日拣选咗咁多个歌曲，希望你哋会鍾意啦。既然《控谷全胜》喺呢个大自然嘅入面会传嚟一啲嘅雀鸟鸣叫嘅声音咧，所以喺节目完结之前，想送多首作品俾大家欣赏，我就好想拣嚟陪雷姐姐嘅歌声啦，拣嚟佢所演唱嘅呢曲《小黄泥》。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号宣判。跟住是详尽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本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的全民 AI 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陈晓庆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新一篇网志以智能向善普惠全民为题，讲述本港在推动人工智能 AI 方面的发展。他说，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巨新智能企业，即将在红磡海滨营运首家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由机器人担任店长，全天候以多种语言服务顾客。陈茂波说，这间企业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首站，反映香港市场作为这些企业的重要国际筹融资中心，亦都令香港对初创和科技的吸引力进一步提升。他说，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企业和园区公司代表等，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外，亦都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预算案提出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计划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培训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他举例，针对学生的培训可以更多着重鼓励实践，而为了帮助长者对 AI 工具有一定认识，更好应用和避免受骗，政府会为社区人士和学生先提供培训，让他们成为长者学习 AI 的大使。在职人士转型方面，预算案宣布雇员再培训局将会升格为技能提升局，提供包括 AI

0: 应用在内的各类技能为本培训。陈茂波说，这三个层次全民 AI 的社会普及，青年人的职训出路，在职人士的转型提升，让不同年龄不同处境的市民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进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本港明年首季将会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他又希望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有信心机场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黄贝文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完成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并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其中本地航空公司将会在出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在商台节目说，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若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有望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
3: 中亚这两个国家呢，就北边就是俄罗斯，佢嘅南边咧就是中东。咁两边依家大家都知道都有一啲即系战争啦。依家我哋同欧洲嘅联系咧，以前嚟讲咧就好多就系经过中东啦。咁我哋货运嚟讲咧，13%货运量系经中东。如果佢哋发展得好嘅话咧，可能未来嘅中亚可以系另外一个中东。成为呢其实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2: 另外林天福说，机场去年一共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而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将来的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和转机客。
3: 现在呢每一天我们约莫有6万人次呢就在我们机场转机，有一半的人次咧，上咗30000咧，系逗留超过4个小时。咁甚至有10000人次咧，系逗留超过7个小时。嗱，我就成日都觉得，任何经过我哋机场，任何经过我哋香港嘅客咧，都唔应该放过。咁我哋都应该令佢多啲知道，即系香港嘅好玩嘅地方，香港嘅优势。希望呢班人会成为回头客。
2: 至于上个月底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林天福说之后将会一共有15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每日处理110班航班，20000人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跟随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现时中亚有好大发展，金融领域进步得好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希望吸引他们来投资。马时亨在本台节目《旧日的足迹》表示，今次随团有30间内地公司，加上本港有30间公司的代表，规模庞大。本港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企业要出海，特别是内地公司，有希望到新兴国家发展。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聆讯小组是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号宣判。医委会代表律师质疑涉事医生涉手至没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采取行动的时候应对婴儿癫痫的可能性，有关疏忽足以构成专业行为失当。辩方法律代表就表示，单纯错误判断或未有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未达裁定专业失当的门槛。卢子清报道。
4: 2009年一名双非婴儿脑瘫个案，涉事医生涉手治，被指未有及时跟进初生男婴的抽搐情况，男婴最终脑瘫。医委会经过4月两次聆讯之后，今日听取控辩双方作结案陈词。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吕世杰说，涉手治曾经多次承认事发时有怀疑过婴儿可能是抽搐或者癫痫，但他当时没有采取行动应对。吕世杰指出，新生儿出现癫痫或者脑炎，后果可以很严重，质疑是手治未有优先考虑病人面对的风险。吕世杰又说，续奶和脑膜炎、癫痫有很多共通病征，假如医生不肯定，应该回去医院检查，而不是单靠护士的观察作判断。是手治代表律师石善明就强调，事发时男婴的新生儿癫痫

0: 只是发作了一次，事前亦没有脑膜炎的病征，被告因此诊断男婴最有可能是续奶，随即已经指示护士暂停喂奶。他又反驳医委会代表律师说，要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的说法是太死板，有损公众利益。佘诗明强调，裁定专业行为失当的标准很高，需要涉及严重疏忽，证明医生是蓄意偏离指引，罔顾病人权益，单纯错误判断或者未有采取措施应对所有可能性，并不构成专业失当。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话，需时讨论裁决结果和整理判词，押后至下个月五号宣判。个案事主的父亲黎志坚话，心情复杂。
1: 我都等了十几年了，十六年了，本身都是想着希望今天会有个结果出来，是吧？怎知又押后，又要推迟一个月才知道，心情肯定是很复杂的。
0: 医务卫生局早前说，政府争取今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改革医委会的条例草案，陪同出席聆讯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今次个案的聆讯进展不会影响政府提交条例草案的进度。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的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话，明爱医院已详细检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为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和告示、流动悬屏风和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指出，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到影响。内地高考今日开始，今年高考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人。有考生表示，冇影响填报大学志愿嘅部署，亦都有家长到场为子女打气，表示会支持子女日后选择自己热爱嘅学系。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全国高考开考第一日考语文和数学科，在北京朝阳区一个市场外，有考生把握时间温书作最后冲刺。教育部公布，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人，较去年减少约45万人，连续两年下跌。有应届考生说没有影响填报大学志愿的部署，亦有考生认为今年竞争依然激烈。
4: 我已经想好我大概要报哪方面的志愿，但是以我现在的成绩可能不是很有把握。
5: 我觉得报挺多的。
6: 报挺多的也是。报志愿的时候会不会就有所调整这个选择呢？
5: 应该不会，我应该就是往北京考。
3: 不少家长都陪同考生到场，有家长手持自制的向日葵花，寓意一举夺魁。
7: 当然希望讨个 好兆头嘛，然后希望能够孩子能够高考顺利，能够超常发挥。
3: 亦有家长身穿旗袍支持，希望个女旗开得胜，未来会支持她选择自己热爱的学系。
8: 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好好考，爸爸妈妈永远是你的后盾，考得好考得赖都是咱好大儿。选择他热爱和喜欢的专业吧。上什么大学都一样。
3: 教育部早前明确表示，今年高考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考生进入市场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有考生扶住金属制的拐杖负伤上阵，但他说不太担心安检会遇到阻滞。
5: 应该不会吧，应该是考场的后勤都是做得很好的。
3: 为了避免噪音干扰市场，高考期间市场周围500米范围内的地盘全日禁止进行有噪音的工程，部分巴士路线亦需要改道。另外，北京市地铁设有三优绿色通道。

0: 俾前往市场嘅考生同家长可以优先买飞、安检同进站。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听日同埋后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系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分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明斯克出席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且致辞。韩正表示，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各国发展和全球自由贸易面临的挑战显著增多，中方愿意和白方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和产业合作，不断畅通贸易渠道，扩大贸易规模，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促进中欧班列高效便捷运输。美伊伊战事踏入第100日，美军星期六再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利用伊朗资产协助受伊朗袭击影响的中东国家重建。另外，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访问德克兰，与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局势。梁正涛报道。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星期日踏入第100日，但是冲突未见平息迹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表示，当日击落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说无人机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美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美军日前亦都击落四架伊朗攻击无人机，并空袭伊朗的沿海雷达站。伊朗革命卫队向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射导弹还击。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指示一个工作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盟友所造成的损失。华府亦都正系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支持盟友的修复工作。消息人士未有具体说明财政部正是审查哪些资产，但是美方在描述这项新措施的时候所采用的措辞显示，考虑范围似乎并不局限于目前已经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日前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表明，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和平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解冻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巴基斯坦继续担当调解角色，内政部长纳克维昨日抵达德克兰，和伊朗官员商讨缓和伊美紧张关系，预料今日和伊朗外长阿拉格济会谈。纳克维表示，此行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纳克维认为这条信息非常重要，希望一切顺利，危机早日结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国家足球队前往墨西哥准备参与世界杯决赛周赛事。伊朗代表团指责美国拒绝向球队部分成员发放签证，批评是对体育运动的政治干预。方润南报道。
3: 伊朗国家足球队完成在土耳其的集训之后，启程前往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准备参加世界杯决赛周的比赛。美国政府在球队出发前一日向球员发出签证。伊朗队身处在世界杯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包括两场在洛杉矶，一场在西雅图。但伊朗指责球队后勤团队的核心成员被拒发签证，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副主席和一名媒体总监等15人无法入境美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表示，根据签证的规定，球队必须在比赛当日入境和离开美国。 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预，将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他们将向国际足协提出申诉，要求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美国官员就说，已经向所有球员和必要的后勤人员发放签证，但绝不容许伊朗滥用制度，以虚假借口将恐怖分子潜入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并未说明伊朗国家队成员和官方代表团在世界杯期间是否会受到任何的限制，但强调致力保障美国民众和观众的安全。较早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国会说，伊朗足球代表团不得包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人员。据悉，伊朗队中多名球员曾经在部队服过义务兵役。香港电台记者方南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林天福表示，中亚有望成为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医委会就2009年一宗婴儿脑瘫个案进行聆讯，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委员会研讯小组押后至7月5日宣判。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1:3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哦、
7: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6: 你怎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看看就知道了，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8: 言壮远，
9: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10: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8: 龙灯，
11: 切切切切，妖艳风风，
9: 繁花并蒂，
10: 交融创新，
12: 共同文化家园，
10: 品中华戏曲。
9: 让古韵新声，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中华戏曲是镌刻在民族基因里面的文化瑰宝，从京剧的雍容华贵到粤剧的婉转灵动，从潮剧的古朴典雅到昆曲的水磨青云，每一个剧种都承载着一方水土的风情。近年来，各地方剧种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心怀热爱、功底扎实的小票友，他们志气未脱，但是就坚韧十足，在学艺的路上步履不停，用日复一日的坚持续写着梨园传承的佳话。这期节目我们将会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带大家来认识一下那些优秀小票友的学艺故事，感受他们用热爱和坚守守护传统文化根脉的动人瞬间。
14: 大家好，我是雅文。这些小票友们不仅在舞台上展现着戏曲的魅力，更在生活中传递着戏曲文化。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传承着中华戏曲的魂。
15: 大家好，我是蝶之舞的解说天堂志雄。大家好。

0: 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郑雄。梨园新生是中华戏曲最动人的声音，是文化传承最鲜活的力量。丝竹悠扬传古韵，
1: 初声清亮续文脉，
2: 梨园新生。
3: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粤剧班上边全 A 嘅小红娘刘瑞芝啊，佢自细咧就跟住外婆出入丝火局，两岁嘅时候就中意上咗粤剧，四岁嘅时候外婆就教佢唱粤曲，五岁就入到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少儿传承基地学习。而家十四岁嘅佢啦，俨然已经系粤剧嘅小小传承人啦。
1: 看来刘瑞芝喜欢上粤剧，跟家庭关系很密切啊。
3: 冇错，刘瑞芝嘅妈妈系土生土长嘅广州人，中意听粤剧。外婆年轻嘅时候曾经学过粤剧。两岁嗰年呢，瑞芝就跟住外婆去顺德参加丝火局。七十几岁嘅外婆着上咗戏服，化好妆，瑞芝咧觉得好靓。细个嘅时候，心灵里边已经开始对粤剧产生兴趣。三岁嘅时候咧，佢仲唔识唱嘅，但系咧喺丝火局上边已经能够咧奶声奶气咁指出话，呢位婆婆唱得唔准，接拍唔啱。
1: 看来真的是有唱粤剧的基因呀、啊！
3: 发现瑞芝中意粤剧，屋企里边嘅长辈咧就满心欢喜啦。佢四岁嘅时候，外婆就开始教佢唱粤曲。五岁咧入咗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少儿传承基地学习。一年前，瑞芝入到荔湾区青少年宫粤剧培训班。一个星期上一次课，一次三个钟头。为了方便学习粤剧，瑞芝一家搬到了西关。就是这样，瑞芝坚定地走在学习粤剧的道路上，而且拿下了粤剧之星、银花奖等等很多的荣誉。
1: 其实很多家长都会担心参加这种兴趣班会影响到学习。
3: 但瑞芝说，学习粤剧对他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要记很多的歌词，他的记忆力就越来越好。歌词咧又好靓，作文亦都越嚟越好。瑞芝嘅妈咪林女士亦都冇惊影响学习呢种顾虑。佢话好多粤剧文本都系经典嚟嘅，呢个对提高文学素养帮助好大。粤剧亦都系丰富滋养咗小瑞芝嘅心灵。老师同埋家长都认为小瑞芝学习粤剧受益良多，唔单止啦，包括修养上边嘅提升，仲系塑造咗性格嘅坚毅。
1: 太棒了！那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他的唱腔吧。

0: 嗱，上面同大家欣赏嘅咧就系瑞芝表演嘅粤剧折子戏《红娘递简》。嗱，大家知唔知咧？为咗短短嘅呢几分钟嘅表演啊，瑞芝系用咗几个学期嚟练习嘅。一开始佢觉得好简单，后嚟发现呢一个嘅戏动作好多，压腿令到佢咧感受到撕心裂肺嘅痛啊！咁但系当佢喺台上边能够动作做出嚟嘅时候，佢就开心到好似一朵灿烂嘅花。瑞芝话啦，传统文化能够千古流传系有深刻原因嘅，粤剧系唔会熄灭嘅火焰。
1: 说得真好，粤港澳大湾区地缘相近，文化相亲，粤剧的星火不仅在岭南大力传递，也在香港、澳门的少年儿童心中扎根生长。
0: 冇错，喺香港，粤剧发展咨询委员会同粤剧发展基金资助粤剧推广、人才培养等嘅相关活动，为小朋友嘅成长提供咗坚实保障。
2: 好在的，香港的酷政府也扛了粤文化事务署每年来外国朋友为假日活动。我知道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每年呢会举办粤剧日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活动之一了。
0: 粤剧日唔单止令到小朋友有机会登台表演，仲系设置咗粤剧化妆、戏服穿戴、花旦头饰制作等等嘅互动环节，令到小朋友们呢喺沉浸式体验里边感受粤剧嘅魅力。呢啲嘅互动场次往往呢开放几个钟头呢就已经系爆满，足见呢孩子们对于粤剧嘅喜爱啊！
1: 除了政府机构搭建的培育平台，香港社会组织也为粤剧小朋友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0: 冇错啊，比如讲啦，成立于2000年嘅扬名粤剧团。佢就系由香港知名粤剧女文武生刘慧明创办嘅。二十几年嚟咧，始终系以创新手法培养儿童同埋青少年粤剧演员，为香港小朋友提供专业嘅教学指导同埋表演机会。
1: 那澳门的情况又怎样呢？

0: 在澳门，澳门演艺学院戏剧学校自2019年开设粤剧课程以来，已经培养数百名青少年学员，形成了完善的人才梯队培养机制。不少小票友从零基础起步，最终是斩获中国少爷戏曲小梅花奖。还有学员尝试将粤剧唱腔融入到流行音乐创作，令到古老艺术焕发新活力。除此之外，澳门仲系定期举办粤剧展演活动，令到小票友们在实践当中积累经验，展示成果。
1: 我们可以感受到，香港、澳门的小票友们和内地的小伙伴一样，怀揣着对粤剧的热爱，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打磨技艺，在各类活动中展现风采。他们用清亮的厨声传递着粤剧的韵味，也用坚守与热爱书写着港澳与内地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动人故事。
0: 此刻在大家脑海里面是否都浮现出了梅花朵朵开的蓬勃景象呢？下面时间大家听到就是来自广州市荔湾区青少年宫艺术学校表演的粤剧联唱《梅花朵朵》。

一日做多几次，就带碟嚟吹多几台。若果我媒人都做唔成啊，你嘅生意都要等待。嗱叻，你一单都未做妥，我经已啊吹咗八台啦。你咪净系顾自己得噶，要顾下啲朋情在嘛。若果你唔帮啊张教头，我个心点放得开呢？此后成亲，吹啲打咪揾我董代。

0: 告别咗婉转灵动嘅粤剧，等我哋一齐走入潮汕大地，聆听潮剧小朋友们嘅古朴唱腔，感受佢哋学艺之路上边嘅执着同埋坚守啊！
1: 我吴通。吴雨桐，他是揭阳市小梅花潮剧艺术团的优秀学员，从5岁开始学习潮剧，如今呢已经是能够熟练的演绎陈三五娘、苏六娘等经典潮剧剧目。他的唱腔呢清亮婉转，表演细腻传神，深受观众的喜欢。说起学艺的日子啊，吴雨桐的妈妈满是心疼啊，啊，有些心甜哈。她说，孩子刚开始学习潮剧的时候非常辛苦，每天呢要练基本功啊，一腿啦、落叶啦、练心灯啦，有时候呢练到手脚都酸疼，晚上呢睡觉都翻不了身。但是呢，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而吴雨桐却这么说，她说她一点都不觉得苦啊，一照顾家的辛苦。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啊，因为热爱所以顶替。他说啊，每次站在舞台上听到现场的掌声，他就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吴雨桐笑着说，这份热爱让他在潮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让他在成长中收获了坚韧与自信。
0: 这个小梅花潮剧艺术团是不是专门培育潮剧表演小朋友的机构呢？
1: 是啊，是啊，这是一个创办于2005年的民营艺术团体，先后呢培养出了近20位小艺员，夺得了中国戏曲小梅花金花奖，其中呢还有2位学员获得了中国戏曲少儿红梅金花奖、中国戏曲红梅花奖。艺术团呢还多次到香港、澳门地区及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国家演出。
0: 嗱，俗话讲啦，梅花香自苦寒来，呢啲嘅小朋友们取得咁好嘅成绩，咁受欢迎，台下肯定付出咗好多嘅努力啦。
1: 这是当然的，在小梅花潮剧艺术团里头，还有许多像上面我们介绍的吴雨桐一样的小朋友，他们来自潮汕3市，年龄最小的只有4岁，最大的也不过18岁才不回。他们利用周末和假期刻苦学习潮剧技艺，在老师的指导下，在同伴的陪伴下，一点点成长，一点点进步，用稚嫩的嗓音传承着潮剧的古朴韵味。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小梅花潮剧艺术团表演的潮剧《闹开风》选段《闹开风》等。

0: 小小开胸，不错，小小开胸，虽是小小开胸，也小面接合之地，黄花只可露面，养人可话各吃狂吃，
1: 主流，
0: 如今和我多少？

力，无人心热气，正心要坐，革命无人无左右，把车破鼓。

0: 如果话粤剧婉转，潮剧古朴，咁京剧咧就系雍容华贵，大气磅礴。
1: 作为中国的国粹，近年来京剧舞台上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小票友，他们用执着与坚守，让国粹之花焕发新的生机。
0: 咁不如都同我哋介绍一位咧优秀嘅京剧小票友啊？
1: 没问题，梁绍恩是一位11岁的天津小票友。2025年，在第29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上，他获得了小梅花金奖。他参赛的曲目是上派名剧《乾坤福寿镜·狮子惊风》，这出戏难度极高，其中三起三落的核心动作更是被誉为旦行试金石，要求演员单腿支撑，另一条腿伸直勾脚，下蹲起身三次。
0: 斋系听就能够感受到难度好大呀。
1: 是的，刚开始集训的时候啊，这个动作让梁绍恩屡屡受挫，他每天对着镜子反复练习上百次，也曾经崩溃地对妈妈说：“妈妈，我做不到，练一万次也达不到老师的要求。”但哭过之后，他没有放弃，练功服裤腿上多了沙袋，原本轻盈的水袖也加至三层，加重训练。每天放学之后，他就绑着沙袋练步频，平板支撑、俯卧撑、仰卧起坐从不间断。一个月后，当老师让他尝试三起三落时，这个曾让他崩溃的动作竟一气呵成。
0: 那双女学习京剧有几耐的时间呢？
1: 从5岁时偶然在电视上邂逅京剧，到如今成为赛场夺魁的小票友，6年时光里，京剧早已融入梁绍恩的日日夜夜。他不看动画片，不玩手机，上下学的车程是固定的喊嗓时间，放学后的书桌旁总有他练功的身影。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梁绍恩和他的小伙伴表演的京剧《沙家浜智斗》。

0: 竹悠扬，传古韵，
1: 初声清亮，续文脉，
0: 梨园新声。
2: 除了粤剧、潮剧、京剧，全国各地方剧种里面亦都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小朋友，他们在学艺的路上默默坚守，用热爱书写着传承的故事。
1: 他们或许年龄尚小，或许技艺还不够精湛，但他们在学艺的路上不怕苦不怕累，用日复一日的

0: 坚持打磨着自己的技艺，他们在生活中把戏曲融入日常，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戏曲文化的魅力。
1: 这些小漂友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传承着不同的剧种，却有着同样的热爱与坚守啊！来自五丹嘅地方，唱嘅是五丹嘅特征，但是你是我哋等嘢嘅热爱嘅坚守。
2: 戏曲带俾佢哋嘅咧，唔单止系精湛嘅技艺，更加系坚韧嘅品格、文化嘅自信同埋民族嘅认同。佢哋用自恋嘅肩膀扛起咗中华戏曲传承嘅责任，用清亮嘅声音唱响咗传统文化嘅新时代赞歌。
0: 愿每一颗热爱戏曲的童心都能在梨园的沃土中茁壮成长，愿每一声清亮的雏声都能唱响中华传统文化的新时代赞歌，愿中华戏曲这颗璀璨的明珠在这些小票友的传承中永远闪耀光芒。
2: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期共同文化家园，
0: 下期再见，
1: 两位朋友，那下期再会，
2: 拜拜。

0: 听过今晚的共同文化家园环节，时间来到晚上的10:55了。天气方面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的气温介乎在25至29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跟住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1:3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1:30嘅。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为咗庆祝65世界环境日同埋环保署成立40周年，环保署特别举办咗美丽香港环境节，其中一个特色项目就系联同街坊大路进行海湾物语跳岛游、环保生态游活动，游到赏员带领。以跳岛一日游的形式，希望参加者透过多角度认识香港的地质和自然生态文化。不如听听环境保护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陈佩婷的介绍啊。
4: 我们设有三条的主要路线，包括6个岛聚以及2个海湾，大鹏湾和牛尾海的。第一条路线就是大鹏湾系列，我们会带领参加者去游览塔门和东平洲。第二条路线就会走进吉澳和鸭洲。吉澳其实是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客家文化，我们都特别安排了参加者可以和当地居民进行一些互动的交流，了解当地一些生态故事、客家的渔村风情。而第三条就是牛尾海系列，参加者可以去到盐田子和桥咀洲去进行探索，看回香港石鼓仅存的一些百年晒盐的过程，以及火山岩的地质。
3: 陈佩婷还说，香港有不少独特的自然地貌值得大家留意，
4: 好像桥咀洲咁样啦，因为长期风化和一些球状剥落的情况，所以它有很多好像我们港式的菠萝包石咁样嘅。还有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的东平洲，它入面有一些嘅沉积岩地貌，和好像一些千层糕咁嘅叶岩，更加是被誉为现实版的不逊名画《千里江山图》。
3: 详情请浏览环境保护署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在听十一点钟新闻报道之前，同大家预告下稍后三个小时的戏曲之夜的粤曲安排。十一点至十二点钟的中途有林家声的唐明皇哭太真，白驹荣罗慕兰的一曲妙计新郎，和谢秀英朱丽的狄青。凌晨零时至一点钟就先有一曲是李后主组曲之归天，白庆贤叶蕙芬合唱的。另外有刘备过江招亲组曲的两个唱段，招亲和洞房，雨佳韵飞燕麦炳荣蔡麒麟组合唱出。咁喺凌晨一点至两点钟继续有刘备过江招亲的，剩低落嚟两个唱段吹归和回京。另外仲有唐伯虎雪生平啊，是黎俊升和倪慧英合唱的。好了，跟住落嚟请听十一点钟的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早前也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和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警方在长沙湾和旺角区拘捕三名外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今年5月29号至6月4号在全港多区发生的5宗猜猜我是谁骗案有关。受害人接到来电，声称对方是他的亲友，因涉及刑事案件被警方拘留，要求受害人带同保释金到指定地点交收。受害人年龄介乎63至83岁，损失金额共约80万元。英国副系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有最终决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里说，擬議措施不單止涉及環境收費，亦都包括沿岸國家向過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務和環境服務等內容，具體框架與最終定價仍在研究階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者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他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这些措施。特朗普指，如果伊朗守规矩、表现良好，才会开始倾谈。又表示，并未要求将黎巴嫩议题纳入美伊短期协议。特朗普又呼吁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更多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他在访问中表示，希望黎巴嫩人民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加好，希望看到对真主党发动更加精准的打击。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从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与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之中选出下一任总统。投票在当地星期日上午7点正式开始，超过2700万名选民从两个竞选组合中选出新总统和副总统。全国各投票站同日下午5点关闭，点票工作启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8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1点半。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时间接近深夜嘅11:06，呢个钟头戏曲之夜咧，先为大家送上呢曲。头先喺11:00新闻之前，李家湘都预告过噶啦，有星哥林家声演绎嘅呢曲《唐明皇哭太真》，嚟自佢嘅粤剧成全博精心新精选系列入边，有呢一首平喉独唱曲啊。唐明皇即系唐元宗啦。哭太真，呢、這个太真就是太真妃杨贵妃杨玉环，咁喺马嵬坡将呢一个杨玉环赐死之后呢，唐元宗当然係唔舍得啦，冇办法啦，咁之后返去宫中做咗太上皇啦，咁但係即係依然係唔舍得，常常怀念呢个太真妃，所以有唐明皇哭太真嘅呢一个赞咗呢首曲嘅呢个主题啦，咁大家一齐欣赏星哥林家声所演绎嘅呢一曲《唐明皇哭太真》。

当时生死别，分钗欠朕共。悲声仍血泪，金钗仍上红。妃子啊妃子，我都知道对你。

0: 发了欲望，爱妃啊妃子，
1: 太上皇接旨，万岁有旨，送来金冠龙服，请太上皇摆驾回京。
0: 啊，我不要，我不要金冠龙服，我要妃子，我要妃子，
1: 请太上皇以社稷江山为重。
0: 哦，社稷江山为重。

0: 聽嘅呢曲係星哥林家聲主唱嘅嚇，咁啊有合唱啦，同埋其他人口白嘅角色嘅口白部分啊。呢曲係唐明皇哭太真啊，嚟自啊星哥嘅雷射唱片專輯啊，粵劇成全博精心新精选系列入面就是、有呢一曲啦，唐明皇哭太真。听咗之后呢就时间嚟到深夜嘅11:23啦，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1:3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1:30。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接下来这一曲呢，白驹荣有小生王之称的白驹荣和罗慕兰合唱的妙计新郎，这些比较旧的歌曲呢

我自己好多时都拣嚟同大家分享，唔单止佢一啲演绎嘅方式啦，又或者系嗰啲旋律啦、曲词啦，同而家近年写嘅歌曲咧就系有所唔同啦吓。咁有时佢嗰个题材啊，亦都个趣味性噶啦，好似呢曲妙计新郎咁，个新郎有啲咩妙计咧？点解要出啲咩妙计咧？因为咧佢啊俾嗰个新娘啊拒于新房，入唔到去吓。咁然后咧，佢又要用出到啲咸水歌啊、咸山歌啊，咸水歌对咸山歌就已经系喺嘅曲词上面都叫做鬼马啦、跳脱啦。咁亦都话咯，你新娘三朝回门啊，你唔俾我入新房啊，我唔俾烧猪你三朝回门啊，俾烧鹅啦，烧鹅啊替烧猪啦。咁呢啲其实都系几有趣，不过听落又好似似撒花唱多啲。好啦，一齐嚟听下呢曲啊，白驹荣、罗慕兰合唱嘅《妙计新郎》啊。

人哋身份甜蜜，好似清不理陀，我就晚晚孤寒，都真呢恶过啦。佢一味闭门不答，我呢个新呢郎哥，可我明日三朝回门，你就知道错啦。

幾趣噃，唱鹹水歌係嘛？哦，等我唱支鹹山歌嚟答下你至得。拍大呀比咧，係唱山嚟歌咧，人人都話我係冇腦啊破，點知？

0: 个老婆又欺负啊我，人话冷宫阿奶啫，我做冷巷嘅新郎哥，知我挨惯呢种孤寒。都容易啊过啫，你当你烧猪呢就难呢、难压咯，都请你压下肥我把你。
1: 猜贪好听咩？丑老婆冇烧猪食，你好想系唔系啊？
0: 我梗系唔想啦，知你要嘅呗。
1: 大吉利是个你啊，嗱，你睇天下。

0: 推山门啫？
1: 哼，我推又推唔喐，拱又拱唔开，仲话冇山添。
0: 或者啲大冚山都唔定啦，你唔会推下嘅咩？拍下嘅咩？
1: 仲讲话拍成个人拱拱佢。哎呀，惯死人啦、
0: 啊！惯死你都抵噶，仲赖人哋添。
1: 喂，拖下都唔怕啩？
0: 起身啦，嗱，乜而家你又入得嚟呀、啊？吓，
1: 系咯，话点解呢？吓，哼，你唔使是作怪啦，我知晒啦，你仲喺度笑添？
0: 边个叫你啲暗兄弟咁冇规矩呀、啊？即系我嚟敢反法系嘛？
1: 哦，咁都上埋我呢粒银数又抵啊！

摸都摸唔到啊！丟你好人定壞蛋，所以。

0: 都无谓好似嗌交咁唔妥。口花喇叭啦！
1: 哎呀，我冇心机头啊！你话唔俾烧猪过我啦嘛？
0: 系啦，我唔讲嘅啦。
1: 咁你唔讲我咩？唔敢啦嘛？
0: 唔敢啦。
1: 系咯，咁就算娘家齐声同哭啊，你白否太和啦？
2: 系咪好有趣咧？啲曲词啊，演绎呢一曲妙计新郎阿白居荣同埋罗慕兰合唱嘅，咁唱词入边猛咁强调，究竟系烧猪啊、三朝回门咧？其实呢个以前咧就系啲俗例嚟嘅，不过而家都好似仲有个噃，就系话咧就系三朝回门呢个新娘翻去娘家嘅时候啊，归零嘅时候咧，咁啊。呢、这個夫家咧就應該有隻燒豬，好似仲係要有尾嘅添啊！咁啊，代表個新娘咧就係一個貞潔啦，同埋完璧之身咁解嘅。好啦，咁啊，聽過之後時間就嚟到深夜嘅11:39啦，温度攝氏28度，相對濕度91%，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至3。

0: 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天文台较早前发出嘅雷暴警告已经取消咗吓，天文台之前发出嘅雷暴警告咧就已经取消咗噶啦。
1: 医生讲嘅以下病征，究竟你中咗几多个？
2: 如果你每一晚起身多过两次或者以上咧，膀胱咧成日都觉得好急尿，成日都需要去厕所。有啲人甚至一急咧就忍唔了奶出嚟嘅，咁呢个为之唔正常啦。
1: 如果中得多嘅话，可能你都有夜尿嘅问题啊！一齐嚟听下梁医生嘅分享，了解多啲啊！
2: 大家好，我系泌尿外科专科医生梁乐熙医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有关夜尿嘅问题，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嘅《有你同行》。

0: 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就系谢秀英同埋朱丽合唱嘅《狄青》啊。咁啊，《狄青》我哋常常都有听关于呢个故事，即系啲民间故事啊，取珍珠奇啊，闯三关啊，咁。咁但系原来狄青系真有其人，我系北宋时期嘅一个武将吓。咁咧，亦都系虽然系出身寒门，但系佢系骁勇善战，立下咗好多战功嘅。咁啊，听下我哋而家呢一首歌曲吓，呢个谢秀英同埋朱丽唱嘅《狄青》，系咪又系佢立战功嘅唱情咧？一齐欣赏下呢一曲《狄青》。

动手。

来追究，英雄无奈。

0: 听解曲是谢秀英和朱丽合唱的《狄青》。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於撥款5000萬元推行全民 AI 培訓，陳茂波說形式將會多元化，切合不同群體需要，計劃預期今明兩個年度舉辦超過200場活動，總受惠人數大約50000人次。本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会更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和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以及转机客。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及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针对世界杯决赛周，将在未来几星期透过不同活动和形式，包括展览和互动游戏等，鼓励市民建立无赌博的生活习惯。麦美娟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是违法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他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指出，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这些措施。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守规矩、表现良好，才会开始倾谈。又表示并未要求将黎巴嫩议题纳入美伊短期协议。特朗普又呼吁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更多外科手术式打击。他在访问表示，希望黎巴嫩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希望见到对真主党发动更精准的打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琴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雨势有时颇大，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琴日早上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 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零时零八分钟啦，咁开始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嘅节目啦。咁大家头先有听到新闻天气都留意得到啦。之前嘅雷暴警告咧就话去到十一点半，咁我睇下，我哋喺直播室入边嗰个大屏幕都取消咗嗰个雷暴警告，就头先新闻又再嚟过，证明咧今晚嘅天气都好唔稳定啊。而家雷暴警告又有新嘅有效时间就去到。凌晨嘅两点半钟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嘅两点半钟。咁呢个钟头咧，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就系温志鹏所写嘅组曲《李后主》。咁喺之前嘅，即系讲礼拜四嘅戏曲之夜节目，我就播放咗《劝弱》嘅唱段啦。今日咧就系归天嘅唱段咯噃。个唱情系咁话噶，佢系时值七。即是七月初七啦，李后主生日之期，小周后同旧时南唐嘅乐伎咧安排好歌舞庆祝嘅，并且将虞美人啊就披朱筵冠，虞美人就系李后主写嘅一首词啦。咁原来宋太祖对虞美人呢一首词一早就怀有不满之心噶啦，自己咧就系赐饮牵机毒药。李煜同埋小周后咧双双养毒而死啊，死后仲登仙嘅。咁就係呢一曲嘅唱情嚟嘅，嘅介紹係咁啊！咁我哋一齊嚟欣賞温志鹏撰寫嘅，咁啊由啊白慶賢演繹嘅李后主李煜同埋葉慧芬演繹嘅小周后李后主之

0: 小周，你今日尽管淡漠新左，但比去年明艳波。
1: 子尚，你取笑人哋嘅。
0: 小周，你嘅笑容

0: 主上，红衣一曲未完，未从中戏呢？
1: 此情此景，宁不使人将足南陀于心呀？

0: 主上，如美人一词，以个乐师参定，更尊善美矣。
1: 如此，我哋一同唱咏好吗？
0: 奏乐。

0: 郑国公屡次逆管之中，不忘持作，此乃天降民星于大宋也，故特为国公受神赐任献姬昭武，以超姓名任赐
1: 祭龙人。是何等矜贵，
0: 实不相瞒，此乃毒酒。
2: 哦，
0: 奴才有命，短送国公归天。

0: 手。今日之祸，祸在我月前一决于美人，长切汴京，送住心怀怨愤，因而赐下毒酒。
1: 主上，送主女怀猜妒之心，早下此事。

0: 听嘅呢曲咧系温志鹏所撰写嘅组曲《李后主》。归天嘅唱段吓，由白兴贤同埋叶慧芬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零时41分噶啦，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2:30钟。
1: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跟住落嚟嘅系一个组曲啊，刘备过江招亲。我哋先听第一个唱段，系招亲嘅唱段，有雨街嘅刘备啦，麦炳荣嘅赵子龙啦，同埋蔡其麟嘅吴国泰嘅，我哋一齐欣赏一下。

0: 咯，快些省钱参见过太与吴侯。
1: 玉阿爷，参见过太吴侯。
0: 哦，果然是一员虎将，免礼。
1: 免你走免。
0: 之龙展来何事？
1: 主啊！

嗱，呢个刘备咧就过咗呢一关啦，因为咧当初呢个周瑜啊夹埋呢个孙权啊，就谂住咧就借招呢个刘备咧就系、是、做佢个妹婿，即系孙尚香啊。咁又其实咧就系、是、想咧就系、是、用美人计扣押刘备做人质，换翻呢个荆州啊，甚至系将刘备要杀埋咁。咁但系咧就喺呢个国太面前咧，呢个刘备又出埋喊功啊咁样。咁其实呢个咧就系喺京剧啊、秦腔啊、粤剧入边都有嘅龙凤情长嘅唱。段嚟嘅吓，咁啊去东吴，刘备去东吴咧就系、是、娶孙尚香，咁但系你过到国泰个关就过唔过到孙尚香个关咧？咁啊听埋跟住呢个唱段咯噃，就系洞房啦，继续有羽家演绎嘅刘备同埋尹飞燕演绎嘅孙尚香，我哋继续收听啊。

0: 我亦为妻卸下合欢衫啊！
1: 但刘备又过埋呢个孙尚香呢关啦，咁跟住仲有两段唱情嘅噃，就系、是、呢个催归同埋回京回京啊！咁大家喺一点钟新闻之后继续收听呢个组曲《刘备过江招亲》啦。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零时四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并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提醒，受到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星期一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市民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户外活动时亦都要留意天气变化。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以及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话，明爱医院已经详细调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与告示、流动悬屏风以及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指出，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到影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出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說，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會主義友好鄰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65周年。近年來，在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戰略引領下，中朝傳統友好合作關係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經濟、文化、教育、青年等領域合作亮點分呈，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為中朝傳統友好注入新的時代內涵，亦都為促進地區和平與發展作出積極貢獻。新华社引述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船方重启加沙停火谈判。消息人士说，哈马斯代表团由高级官员哈亚率领，过去两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与斡船方展开一系列会谈，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在加沙的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机制。斡船方会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谈判结果。消息人士透露，今轮谈判的重点是现阶段加沙的管理问题。哈马斯在会上强调，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以及停火协议进入第二阶段。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午雨势有时颇大，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日本九州附近的热带低气压昨日早上演变为温带气旋，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0: 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之夜，丁家湘主持。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嘅1:07，亦都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当然系继续为大家送上头先喺1:00新闻之前播放紧嘅呢一个刘备过江招亲嘅组曲。咁啊，头先听咗两个唱段嘅咯噃，就系呢一个招亲同埋洞房啊。咁跟住落嚟咧，要继续送上嘅就系、是、呢一、這个唱段系叫做催归，即系催嘅刘备咧翻去呢一个蜀地啊，吓，即系蜀邦嘅地点。咁点解咧？嗱，头先听咗啦，刘备咧就系、是、避过咗周瑜同埋呢个孙权嘅，想借招聚佢，然后扣留佢，甚至要杀埋佢，咁啊攞翻荆州咁样，咁然后咧就用孙尚香咧就系、是、即系将个妹咧话嫁俾刘备，咁引咗佢过嚟啦，咁刘备咧就得到呢、这个诸葛亮嘅锦囊计啦，又有赵子龙保护啦，咁啊过咗。吴国泰即系孙尚香个母亲个关，又过埋孙尚香个关，因为孙尚香又好打得噶吓，有女兵咁啊，咁然后咧呢个系其实出自《三国演义》入边嘅故事嚟嘅。咁好啦，咁啊跟住咧，刘备咧就系、是、沉迷于同呢一个孙尚香之间嗰、那个夫妻嘅关系啊，咁诶唔得噶噃，咁所以咧赵子龙咧就开埋呢一个诸葛亮嘅锦囊妙计咧，就要催啊呢一个刘备咧翻去荆州咁样，咁个过程系点，内容系点咧？我哋继续收听下，跟住来呢个唱段就系刘备过江招亲嘅催归嘅唱段啊，继续有雨佳嘅刘备啦，尹飞燕嘅孙尚香啦，同埋麦炳荣嘅赵子龙噶。

0: 同你斗争要去，绝不令我夫妇数月恩情。
1: 夫人，饮一痛离别还红酒，
2: 是啊是啊，未许再筹谋，
1: 未忍见你泪雨已升透。

0: 人你再三知，女子从夫古来已有啊。
1: 夫妻们同进退，何不共返归周啊？
0: 周啊，敢夫自多。

嗱，我哋未听第四个唱段回京。即係回京州之前咧，先提一提大家，因為天文台已經將黃色暴雨警告信號改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啦。天文台發出

咗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大家要留意嘅。咁雷暴警告有效時間仍然去到兩點半鐘。好，我哋繼續收聽第四個唱段回京啊。咁即係話呢個劉備啊，同埋呢一個孫尚香啊，仲有趙子龍啊，翻去荊州想算。但是啊，这个周瑜怎会就咁放过佢呢？派咗丁奉等呢就去追杀佢哋。咁第三个锦囊系点呢？就係刘备呢就要出喊招啊，咁叫啊即係孙尚香呢就帮佢咁嘅。咁呢个唱情系咪又系好似呢个小说入面咁讲呢？大家听就知道啊。咁继续系有雨街嘅刘备、尹飞燕嘅孙尚香、麦炳荣嘅赵子龙同埋蔡麒麟，呢次演绎嘅就係丁奉啊。

0: 子龙，两旁伏兵如何避过啊？
1: 主公，幽用惊慌，军师还有一个锦囊啊！
0: 子龙快看，
1: 遵命。

0: 啊，军师果然妙计啊！
1: 主公事不言迟，请主公依计行事啊！
2: 夫人啊，荒山绝岭，丧性命。
3: 夫郎，今日哀家与你同返荆州，路上并无风险，因何你会痛哭流泪？

0: 人伏兵两旁，快来相见啊！
1: 拨将丁奉参见郡主。
0: 嘿，两旁埋伏为何情啊？
1: 挽留郡主离国境啊！
0: 嘿。

0: 都不敢
1: 推杀。
0: 都督，
1: 都督降罪，自有哀家承认啊。
0: 是末将告退。
1: 周郎妙计安天下，
2: 回了夫人又接兵。
3: 是啦，周郎妙计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接兵。大家听过四段的组曲啦、啊、就是这个刘备过江招亲，有雨佳、尹飞燕、麦炳荣同埋蔡其麟合唱的。听过之后呢，就时间来到凌晨的1:29啦。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緊嘅係水浸而唔係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妈咪，搵日带你去大湾区食买玩一条龙，包你中意啊！
6: 哎，咪啦，呢排咁热，大湾区有样岭南瑰宝，足不出户就享受得到啦。

0: 有虚拟旅行啊？
1: 飞呀，是粤剧啊！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湾区粤韵，有齐大湾区嘅梨园近况、令人动向，仲有戏行小知识。留喺屋企叹住冷气听，呢啲先至系最正嘅一条龙享受啊嘛！
2: 今晚戏曲之夜最后呢首粤曲系刘凤竹撰写嘅《唐伯虎之唐伯虎说生平》啊，《唐伯虎组曲》啊，咁咧就有呢一个黎俊升演绎嘅唐伯虎，同黎慧英演绎嘅呢一个咧就系、是、同唐伯虎一齐青年姑娘啊，我哋一齐听下呢一曲《唐伯虎说生平》啊。

0: 青莲姑娘，你祝福我画嘅画，系嘅诗，经已完成，请多多指教。
1: 唐先生，劳烦啦，我早已敬备薄帐，请先生慢用啊。
0: 多谢姑娘。
1: 才子啊，
0: 文章争鸣，呼风。

0: 多谢姑娘勉励。
1: 先生，红本尘封可有俗言之上？

時間是凌晨的兩點接近零七分鐘了，沒錯，大家沒有聽錯，在五台直播室裡面仍然是有丁家湘在這裡為大家服務的主持今晚的越夜越精彩節目。因為呢、平時在星期日的深夜星期一的凌晨為大家主持越夜越精彩的斯文，林斯文就請了假了，跟天氣沒關係，現在天氣真的很壞，但是呢就是一早呢就已經是安排了假期，所以丁家湘亦都是繼續留了在這個五台直播室入面啦，主持今晚的越夜越精彩。要提一提大家啦，咁紅色暴雨警告信號是生效啦，較早前是黃色啦，而家已經轉咗做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啦。而雷暴警告較早前是兩點半呢，就剛剛呢就轉咗去到清晨的六點半鐘㗎啦。大家要留意，一定要留在安全的地方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啦，是不是？今晚我揀的歌曲呢就有个方向的，就是揀一些长劇的或者长篇的故事的唱段啊，或者是一场的折子戏啊，或者其中一场啊，这样的。那有些什么呢？三点至四点钟的钟头有长劇《红了樱桃碎了心》里面的选段呢，就是识破。识破即系知识咗一个大话吓，呢、这个版本系新任剑辉、陈慧玲、钟志雄、李锦昌演绎嘅。咁另外有《再世红梅记》入边嘅《玉韵香消》嘅唱段，有《白雪仙》梁醒波、陈锦棠、任冰儿等。凌晨四点至五点钟咧，有《孔雀东南飞》嘅长剧入边两个唱段啦，《碧离》同埋《逝别》。或者除咗有啲唔係叫世別嘅，或者叫著離啊，我記得好似係咁。總之就是文國飛、羅品超、郎君玉唱合組合唱出。咁喺節目完結之前嗰曲係《紅樓夢》入邊嘅《新寶玉哭燒傷》，係徐柳仙所演繹嘅。咁呢個鐘頭咧，稍後咧就有《客途秋恨》，《客途秋恨》都係長劇嚟噶。當然最初是一個男音啦，咁有《客途秋恨之雲回盟》的梁漢威、陳慧思入場，而家先為大家送俾大家播放的呢曲咧，《情合鬧船工》長劇啦，咁第一場噃初遇的唱段啊，《情合鬧船工》咧其實就1966年一月咧，眾新星劇團咧喺太平戲院咧就推出嘅《情合鬧船工》，係德叔葉兆德所撰寫，原來係咧就係、是。在外國電影話葉兆德咧嗰度攞到個靈感咧而創作呢個劇嘅，咁第一場咧就係指個男主角啊，就係而家就係蓋明輝啦，咁之前係佢師傅林家聲開山啦，就係、是、呢、這個情俠啊張劍秋咧，就因為瓊花公主啊出宮遊玩嘅時候遇到強盜，佢救咗情公主，咁大家初遇，咁兩個像一見鍾情，就係、是、呢個唱情嚟嘅。我哋聽下，而家呢個版本咧，都係葉兆德讚曲嘅版本啦，《情俠鬧船工之初遇》，蓋明輝、吳美英領導明知星劇團演繹㗎。

0: 途，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难逃劫劫，你可谓有眼不识泰山，胆敢在此挺而走险啊！
1: 我唔理系边一个，你哋要钱抑或要命啊？要命嘅就快啲放低买路程。

0: 似穷寇莫追，难得壮士及时相救，我主仆二人感恩不浅啊。
1: 所谓路见不平，理应拔刀相助，小事又何足挂齿呢？我好应该保护你哋嘅安全嘅。
0: 公主啊，难得人家见义勇为，你也好应该上前致谢啊。多谢壮士相救之恩。
1: 小姐呢中啊了。
0: 小姐，小姐，小姐
1: 啊。哎呀，
0: 壮士，原来你受咗伤啊。
1: 哦，皮外之伤，小事已，冇相干嘅。
0: 待我亲为你裹而红绡，免教血污而皱啊。
1: 粗皮贱肉，何敢有乌香罗彩帕呢？
0: 小姐啊，不如等我嚟啊。春花，你又是多事啦。
1: 哦，唔使啦，唔使啦。

0: 姐呀、啊，小姐，小姐呀、啊！此际夕阳虽好，近黄昏。小姐呀、啊，我哋翻去咯。
1: 小姐呀、啊，此际荒野无人，又怕路途多险啊。敢问何处方居？不如待我相送一程，不计红楼路远
0: 啦。哎我哋嗰度你唔去得噶？
1: 吓？点解我唔去得呢？
2: 系因为兰归玉女，少见陌生儿郎，家规素严，未敢有路相送。拜问壮士大名高姓，好待卢永志，今日平水之缘。
1: 你问我个名？

0: 小姐，想我混迹江湖以忙盛事，有人叫我做情侠，亦都有人叫我做情贼㗎噃，随便你叫啦。
1: 哎呀，乜原来你系贼嚟㗎？哎呀，小姐呀，你要当心自好啊，情贼啊一定偷惯情㗎。
2: 春花，你又是多嘴了，壮士。

0: 主呀、啊，我们回去也罢。
1: 吓、啊，乜原来是公主嚟呀、啊？
2: 料不到玉叶

0: 大家聽過咧，就係、是、葉兆德所撰寫1966年啊，林家聲、陳老求開山嘅長劇啊，《情合鬧旋宮》入邊初遇嘅唱段，呢、這個版本係蓋明輝、吳美英領導明之聲劇團演繹嘅。聽咗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2:28啦。
1: 我係陳奕迅，每個人都會有情緒起落嘅時候，可能嚟自學業、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走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0: 提一提醒大家啦，天文台咧发出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清晨嘅6:30。跟住落嚟呢一曲《客途秋恨之云会盟》，《客途秋恨》系真系长剧嚟嘅噃。我记得我哋播放过有钟云山梁素琴版本啦，亦都有文千岁嘅版本嘅吓《客途秋恨》。咁而家呢个唱段咧就系呢一个主角人物啦，茂莲仙咧同呢个麦秋娟咧，麦秋娟最后咧就系因为死咗之后咧，佢魂啊就翻翻嚟见翻呢一个茂莲仙，咁所以咧就有呢个云会盟嘅唱情嚟嘅。呢、这個版本咧係蔡燕芬讚曲嘅梁漢威同埋陳慧思分別演繹呢個茂蓮仙同埋麥秋娟嘅，我哋聽下呢一曲啊。

你唐念如情，应我是人间淑眷。

0: 吓，
1: 我
0: 秋娟，
1: 我
0: 你，
1: 我
0: 你，
1: 我要走啊！
0: 秋娟，你要走啊？

0: 嗱，聽過嘅咧就係蔡燕芬所撰寫呢一曲《客途秋恨之雲會盟》啊，梁漢威、陳慧思合唱嘅。好，我又去翻查下啲資料啦，睇下最近嘅長劇版本，鍾雲山、梁素琴版本，或者文千歲、梁少芯版本，最近有冇播放過嘅長劇，又同大家分享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并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表示，受到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星期一至星期二初时，本港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持续的暴雨可能会导致道路严重水浸，以及引致河道泛滥。天文台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

0: 外活动时亦都要留意天气变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新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话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0000人次。本港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市场，除了在客运方面有新市场，货运发展亦都会更加稳定。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香港来往欧洲的货运有13%途经中东，但面对中东战事和美国关税等问题打乱供应链，如果将来有更多航道经中亚往欧洲，可以成为亚洲与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重要枢纽，发展成为新的空中丝绸之路。林天福又说，机场去年接待6100万人次旅客，今年头四个月有13%增长，有信心今年能够处理7000万人次客流量，目标是吸引更多大湾区旅客以及转机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与两国的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合作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在本港上空急速发展，并持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同雷暴。在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西贡同中西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测多云，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凌晨嘅3: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啊！咁大家听到系丁家双嘅声音，因为咧林思敏咧就系今晚请咗假嘅，咁啊丁家双咧就系继头先戏曲之夜之后咧就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入边为大家服务啦，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头先节目开始嘅时候我都讲过啦，今晚我拣嘅歌曲咧都系从长剧嘅有关嘅，譬如一啲系折子啊，或者有。冇現場，好似冇現場，係啊，冇現場錄音。不過咧，都係啲長劇入邊嘅一啲片段啊、節子啊，或者個題材啊咁。咁嗱，嚟緊呢個鐘頭兩個長劇都係唐迪生嘅作品，都係唐迪生嘅經典嘅作品啊。到而家咧，大家仲常常聽到嘅嚇。咁啊，唐迪生咧嘅作品劇本嚟計咧，哇，唔講你唔知道。我喺即係呢個人工智能上邊翻查一下唐迪生嘅作品嘅數量咧，440多個，哇！咁當然有好多即係譬如四大名劇啊等等，大家都熟悉啦。咁今晚而家揀嚟先聽呢個係《再世紅梅記》，大家都常常聽噶啦。咁但係我揀嚟呢個片段咧，大家就比較少聽喎。嗱，我即係我翻查啲資料。再世紅梅記其他啲官柳還琴啊、節梅巧遇啊、鬧虎裝瘋啊、登壇詭辯啊等等，常常都聽嘅脫證就夠賠啊咁。咁而家我揀嚟呢個唱段咧，《玉韻香消》咧就真係喺個記錄上面嚟講咧，就只係我舊年12月再播放過。舊年12月冇錯，都半年前啦。由舊年嘅4月我又播放過，咁又就係一年前啦嚇。咁、但係事實上咧，《玉韻香消》係一個精彩嘅演繹，特別係仙姐白雪仙所演繹嘅呢一個李惠良嚇。咁、佢因為一句美哉少年，因為見到呢個官柳還琴，見到呢個裴宇嚇，咁啊所以咧就講咗句佢其實佢都即係已經叫裴宇你唔好諗我啦，咁啊叫佢走啦。咁但係都係已經係都。俾假次道咧就係嬲起上嚟啦，佢亦都諷刺咗假次道啦，所以俾假次道咧打屎咗嘅。好，我哋聽呢個係先鳳鳴版本啦，《再世紅梅記之玉韻香消》，白雪仙、梁醒波、陳錦棠、任冰兒等合唱嘅。
1: 唱歌

0: 少爷关于朱翠攀红，以翠花为生平坏事呢？我与其死破赠失欢之人，倒不若相遇我百德上缘之事咯。倘得少爷你一探圣旨嘛？
1: 啊，怎么样？啊！

0: 来起来，斩我来江华。魏良啊，魏良，老夫自从挥军破救襄阳，唉，丧尸回朝，少不免心浮气躁，若有不情嘛，万勿介意。
1: 相爷言重了。
0: 魏良啊，识才间所谓美哉少年，他到底是谁人啊？哎，小事小事，老夫仰见。

鬼頸嚟啊！

0: 切，哎呀，为娘子语用于为妻者，则尚无背理；用于作妾吧，则如属仿丫头。又到妾者小声也，气清则明，阴霾则灭。所谓娶妻始终贵，养妾的已如情者，朝可以寄赠于人，晚可以收回还养啊。如我如人，因为我缺，实无节之可言啊。
1: 哎呀，
0: 为娘啊，为娘，你是错是齐，对老夫实无关轻重啊。
1: 相爷，
0: 啊，
1: 所谓事无饱和不全，内无真情难悟。解得真情者，为桥畔少年矣。
0: 哎呀呀呀！
1: 相爷，愿方柏得随琴下去，不为演唱嘅人才啊！
0: 啊！看将起来，你沉吟了吗？
1: 我宁为情事，不为妾身。
0: 哎呀呀呀呀！放来呀！放来！
1: 相爷饶命啊！
2: 不顾你三思，
0: 站开！你为娘，你识才歌颂少年之美，分明辜负宰割

0: 般行堂上，挂有内侧三篇，凡机切不中其主者，当处死。你可晓得啊？
1: 凡机切不中其主者，当处死嘛？

0: 臣不忠于君，这样如何？
1: 这哼，为臣不忠于君者，亦难救活。
0: 好啊，如此，请相爷先以百顷自长其身，以谢你不忠之罪。
2: 哎呀
1: 呀！啊！兄老夫官位右相，位列三台，赴道中登基立国，即关外百里连城。天子的以为阿父，社稷的以为良主。侄儿，
3: 仔，
1: 老夫可有不忠？
3: 啊，我父的命有不忠？
1: 哦，老夫几时命有不忠？哪一个不忠啊？到底哪个不忠？

小扶将起来，待老夫借吹月亮重生一看啊。我招风的山菜呀、啊。

0: 西小跑去放掉一袖啊
1: 哎转来
0: 转来转来转来哎往日杀一鸡一切一鱼咬字一枝一叶今日老夫丧尸回朝的直恐身弟不阔困身勿已倘若杀切皮丝于荒野之间我怕只怕二人话病

0: 显得讲得有理。全家们，
1: 好，
0: 把魏亮死小藏在瓦旋之中，归去再行殓葬。
1: 好令，
0: 太下心太将大人。
2: 你是叔来，我是侄，岂有不忠之心，不事之愿？

0: 是不是精彩的演绎呢？听的这个唱段是来自唐迪生的《再世红梅记》入面玉韵香消的唱段，有白雪仙、梁醒波、陈锦棠、任冰儿主唱的。听了之后时间来到凌晨的3:33了。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也去到清晨的6:30的。
1: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0: 天气方面咧，系多云啊，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气温介乎喺25至29度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跟住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嘅。

0: 叫俏。
1: 哇，搞咩啊你？
0: 我喺度揾紧猫啊。
1: 你只猫走失咗啊？
0: 唔系，我喺度召唤所有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有越夜越精彩，一班主持为你搜罗好曲，陪伴你度过深宵噶。中意听粤曲嘅夜猫就记得收听啦。喵。
2: 跟住落嚟呢个唱段啊，嚟自《红鸟樱桃碎了心》嘅选段嚟嘅，唔使我介绍喎，吓、啊、听下。
3: 我哋上一场讲到孔桂芬嚟揾到萧桃红啦。桃红自然系心乱如麻，无从取舍啦。但呢一种情形，冚唪唥俾赵朱记喺楼兰上边听到晒。佢哋每一句说话都令到佢一阵一阵伤心。佢实在好爱桃红嘅，但而家佢知道咗，佢既有前夫，而且仲有个女啦。呢一个问题，佢点处置呢？请各位收听落去啦。

0: 段小长路，欲流经恶号啊，春到人间秋狼老，几多心血种樱桃，今夕琵琶已在人怀抱，只剩两行清泪洒芬袍啊！今夜烛光向谁摇？唯望江枫莫卷鸳鸯袍。阿红有咗丈夫，阿红有咗丈夫。我正话企喺长廊上边，耳所闻，目所见。会不会是发梦啊？发梦就不会，不过我身子不好，眼又花耳又聋，或者都是踩到狐客当蛇啫。阿红怎会骗我啊？阿红仲是留心以待的小姑娘嚟嘅。咦，好冻啊，开个窿攞件衫着下至得。细珠，细珠，爸爸对你唔住，我唔应该雕唆咗我哋父子嘅亲情，嚟栽培一个狡猾邪洁嘅弃妇。细珠，你爸爸知道错啦，你爸爸呢一世人。是富于幻想的，今晚我都知道我的幻想是不会实现的咯，我将自己做成悲剧中一个主要人物。细珠，你睡吧啦，你爸爸都不用几耐都要睡的啦。
1: 啊，咦，师哥，你现在觉得好不舒服咩？我看你满额都是汗，看你的样子都知道你很辛苦的了。
0: 阿红，我没事啊，今晚是我们洞房花烛夜，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相信我现在的样子都不知道几风骚啊。没事。
1: 师哥，我想有几句说话跟你说。
0: 哦，
1: 唉，不过我又不知道怎么说才对，我真是肉吞肉吐了。
0: 阿红，有说话就唔好留喺心处啊，都系讲咗出嚟好。不过我同你相处咗一年，我为你写烂咗都几百支笔噶啦，填满咗几百根纸噶啦。你对手我都未曾轻轻摸过一下，我所过嘅日子都系好苦噶。在今晚，我只求享乐，不受煎熬啊！

0: 诗歌、啊、我冇咩讲，我想讲嘅都无非系啲感激你嘅说话啫。嗱，你都好疲倦噶啦，我扶你埋床瞓啦。
1: 瞓迟啲一阵都唔紧要，你嘅成名唔系从儿戏中得嚟嘅，我哋嘅爱情更唔应该在儿戏中结合。阿大妹，实在你系未嫁嘅姑娘，抑或系人家嘅媳妇啊？吓、啊、吓，你讲，你讲，
0: 做乜你咁问我嘅啫？你唔记得我喺白石桥边同你讲过咩？我系未嫁嘅嬲淫妹啊嘛，除咗你，我唔会再有丈夫噶啦。
1: 大妹，以前你咁样呃我，我就唔怪你。在呢一个时候，你仲忍心瞒骗我？如果你系未曾嫁过嘅，又点会有休书？
0: 吓、
1: 啊！你当我系乜嘢？你系咪当我一个可堪玩弄嘅读书佬啊？你睇啦你。
0: 朱哥，我承认我系骗你啊。不过你想下，当日白石桥边嗰个大妹头，如果话嫁过嘅，仲边处会有人扶啊？
1: 原来系咁嘅。

0: 你叫我如何应付啊？
1: 你话啦，你想将我点？
0: 你话啦，你话啦，你吓，
2: 树哥有乜点啫？呢件事都穿咗咯，你唔好怪我大胆同你讲。
1: 啊，哦，就算我料到你有呢一件事，我都估唔到你有呢一句说话同我讲噶啦。
2: 投降原是他人夫，
1: 讲啦，俾心机讲啦。

笑话，你我领心血是来换首饰换金钱的咩？我的心血除了你之外什么都不换得的，心血多少钱一斤，多少钱两，你们知不知道啊？

0: 要暂乱一下歌病啦，唔好意思啊，因为天文台已经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改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而家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啊。
1: 可以还雾，除咗我以身报答你之外，我揾乜嘢可以将你嚟酬报啊？
2: 我唔识，你去问下人哋啦，你去问啦，你荷叶擎珠，狂风一浪，唉，你等到而家，只同我两断一刀。

0: 抬头叫一句数心人，等你珠还合宝。
1: 朱哥，点解你讲呢句说话呢？
0: 大妹，你睇下我啊，我眼光光，上气都唔接下气啊，牙膠都梗晒啦。我一向都短于口才，长于不舍。大妹，你喺度坐一阵，我入去写封信嚟解答你。你冇跟住我入房啊，你嘈住我，我就写唔到噶啦。
1: 你行都行唔稳啦，你使唔使我扶住你啊？
0: 唔使，你行开，你嘈住我就写唔到噶啦。
2: 咁点啊？写成点啊？
1: 哎呀，你咪嘈啦！
2: 写份书系嘛？
1: 唔系写份书啊，佢话写封信嚟解答我喎。
2: 哇！呢封信梗系洋洋富数万字噶啦。

0: 你成身都系血啊！大总，你话写嗰封信喺边啊？
1: 哎呀，铁汉手中信，难写意为护啊！
0: 师哥，点解你呢封信除咗有一点血，好似樱桃一样之外，连一个字都冇噶？
2: 大妹，大妹，我
3: 大猪大步揽过啦，大猪啊，大妹，佢都已经失咗口，仲未断气嘅啫。你估佢封信里边用意系乜嘢得噶？在佢临死之前，你都应该要安慰下佢，而备天高啊！
0: 猪哥，你拜我系咩用意呢？你是不是憎我、恨我、有恩都不肯报啊？
3: 他另透了嘛，说不是这样啊。
0: 哦，朱哥，你是不是拜下我，想我永远都是你的人呢？一点碧血等于独一无二，不想我再是二夫是吗？
3: 嗱，他又另透了，不是都不听啊。
0: 啊，我明白了，原来你拜我就是因为你还有一个仔细猪。好啦，
3: 拿他岌头啦。
0: 你能够做得我成名，我亦好应该将你个仔带上成功之路的。
3: 是咯是咯，他岌头了，即是这样说了。
0: 若果细猪一日未成名，我就一日不会回去孔家的。我好像一个小姑妈咁教养他，料以酬报你的功劳咯。
2: 啊，

0: 住佢啦，我要为佢打点后事啊！嗱，我去啦。
1: 咁就要洞房都变咗望乡台啦。
2: 啱啱天蒙光，阿红梗系未起身噶啦。好，等我入房请佢起身至得。咁入去唔方便噶、哦，睇睇佢有冇闩门至得。切，门都打开啦。好，等我入去请大妹起身。哇！喂呀，萧云雅，
1: 喂，
2: 点解床上有条咸鱼喺度噶？阿红呢？阿红啊，我而家嚟接阿红回归大府噶。
1: 哦，阿贵。迟十零年之嚟啦，或者唔使嚟都唔定啦。
2: 点解啊？
1: 话俾你听啦，
2: 吓
1: 死咗个就系阿红嘅恩人噃。阿红要教翻佢个仔成名之后，至肯嫁翻你。如果唔肯成名，佢就去做师姑。
2: 吓，做师姑？
1: 嗯，
2: 阴公咯，等我教翻佢个仔成名啦。啊，呢个细佬哥几叻。仲有希望，睇下佢个样子生得伶俐聪明，端唔会话令我终身无苦吧？
1: 咁就我卸包单都咁，二人出边种得噶，端唔会差分离好。啊

0: 留低。
1: 吓、啊，我心急啊，等我教佢啦。
0: 我教，
1: 都系我教好咧。
0: 阿贵，我同你都唔好唱啊，梗系佢小姑妈亲自教翻佢噶啦嘛。阿大珠嘅衣钵就传咗俾阿大妹，然后就有交代嘅。到底呢粒蠢珠抑或系宝珠咧吓？请你哋又估下。
1: 我要见陶红一面啊，亲自向佢问白啊分啊豪啊。哎，坏牙，啊、我去找下大妹啦，你我带你去啦。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3点50分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以色列表示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国防军正在拦截，以色列北部多地响起防空警报。当地传媒报道最少四枚导弹射向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空军正在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新华社报道，以色列北部海法和加利利湖一带都响起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民众前往避难地点。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利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和具体征收机制未有最终确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安萨利说，擬议措施不单止涉及环境收费，亦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说，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英国有传媒就披露，伊朗收取的海峡通行费用会大幅下降。卢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一艘船要缴纳十几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比战事初期大幅下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与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

同英国首相斯基贤举行双边会谈，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加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时必须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达成共识。话会谈的重点在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认为必须加强在防空领域的合作，保障整个欧洲的安全。预料亦都会谈及各方对外交前景的睇法。泽连斯基感谢英国等伙伴用实际行动支援乌克兰，并对俄罗斯侵略行为施加压力。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截至凌晨三点，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60毫米雨量，而九龙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二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以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方网页了解多啲啦。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啊！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凌晨的四点零八分半钟来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丁家湘都再交代一声，平时在这个时候为大家服务主持越夜越精彩的斯文林斯文请了假，所以今晚就是我替代他在舞台直播室里面就主持今晚的越夜越精彩的。咁係啦，嚟到呢個鐘頭咧，繼續係揀一啲長劇嘅唱段啊、片段啊、其中一場戲啊、節子啊咁樣。咁呢個鐘頭啊，揀嚟嘅就《孔雀東南飛》呢套長劇啊，呢個粵劇啊。咁我揀咗咧就係有呢一個碧離同埋細別兩個唱段，又叫雀離同埋雀盟啊嚇。咁咧就由文國飛、郎君玉、羅品超咁組合唱出嘅。孔雀東南飛咧就屬於中國文學史上面第一部長篇嘅敘事詩。咁喺我哋電台入面有好多關於孔雀東南飛嘅單支曲啊、組曲啊、長劇版本啊、中篇啊等等都有嘅嚇。咁我揀嚟呢一個版本咧就係、是、比較少聽個碧離，碧離咧就係指呢一個焦仲卿個母親啊逼啊要啊劉蘭芝咧就係離開，即係有啲似逼式離婚咁嘅唱段。咁有文國飛演繹嘅呢個焦母，同埋郎君玉演繹嘅呢一個劉蘭芝，我哋一齊嚟欣賞下呢個唱段，粵劇《孔雀東南飛之碧離》嘅唱段啊。

曾逼仲卿写下休书，即令兰芝离开。

0: 待丈夫亦唔好噃，与小姑相处礼仪全无。
1: 媳妇自知从教导，
0: 你仲有得改嘅咩？
1: 我此后尽心骂。

0: 问我点解休你系嘛？你又犯了七出之罪。
1: 何谓七出之罪？
0: 你上不是公奴，下不敬丈夫，伦理不睦，姑嫂不和，难于操作，容于唆使。我母子为你疏隔，德兄会为你争执。

招门，二三年间不生子嗣，常言道不孝有三，无孝为大。今日忧你岂为无名？

0: 嗱，聽緊呢個咧就嚟自粵劇啊，《孔雀東南飛》入邊咧呢一個係碧梨嘅片唱段，又叫做《雀梨》啦嚇，就係由呢一個文國飛演繹嘅焦仲卿嘅母親同埋郎君玉演繹嘅劉蘭芝。轉頭仲有第二個唱段都係嚟自《孔雀東南飛》個粵劇噶。
1: 當你同金融機構有金錢糾紛，又冇解決辦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0: 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清晨嘅6:30。跟住落嚟咧，就系呢个细别嘅唱段啦，或者系叫做系著盟啦，就系呢个刘兰芝归零啦。咁啊，呢一个焦仲卿啊送佢，两个人咧有盟誓嘅噃，有罗品超演绎嘅焦仲卿同埋继续。郎君玉演绎的刘兰芝

昨晚我休书写下，实在有苦难亲，只为慈母逼人，情太爷很强，宁愿让拆散两离婚，难知啊，我总有痴。

妻不幸，因我愚孝心，此日虽然留缺憾，他朝重聚，煞可能夫妇。

0: 是帮助蒲慧，蒲慧人如仙，
1: 磐石无转移。

0: 今日我谂住打个电话点唱俾个弟兄佢听咯，佢老婆生咗个 B B，
1: 好开心。
0: 仲有啊，转埋俾教会啲弟兄姊妹咯。
2: 你又想点唱俾边个？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钟打18723120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将呢一首歌送俾你至亲至爱嘅嗰一位。
3: 今晚最呢首歌曲咧，就系徐柳仙所演绎啊。咁有个唱片又有话系吴一笑作曲，又有话潘一凡作曲，可能两个一齐写都唔定噶。呢曲系嚟自《红楼梦》入边嘅《新宝玉哭笑相》，大家一齐欣赏下。

0: 大家听过吴一笑潘一凡撰写嘅呢曲《新宝玉哭烧伤》，徐柳仙所演绎嘅。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3:50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伊朗革命卫队证实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说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维空军基地。伊朗武装部队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话，伊朗已经多次表明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次的行动是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须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令对方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伊朗和黎巴嫩国旗的照片。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他认为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名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表示，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

0: 行为不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以及另一名涉事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的专业操守。发言人说，明爱医院已经详细调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与告示、流动悬屏风以及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名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指出，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以及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到影响。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开锣，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政府不鼓励赌博，并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有需要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等，以应对赌博带来的问题。麦美娟出席一个活动致辞时又表示，世界杯期间不法分子会宣传非法博彩，提醒市民不要点击非法博彩网站，强调参与非法赌博是违法的行为。天气方面，受到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清晨5点取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的钱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家姐，够钟出门口啦，你搞掂未啊？
6: 约会守时系美德，着埋对鞋就出得
5: 啊！仲有记住攞锁匙啊！
6: 出门最忌两头腾，提早执袋免贫能啊！
5: 哇，你呢排出口成章，句句金句、啊。
6: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四下午4点有你同行嘅金句王咯。王家冕每星期都会带嚟一则社会热话，仲会赠你一句精警金句。阿妹啊，你都嚟一齐听学下嘢啦！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陪伴住你喺耳边听到嘅声音就系啲行雷啊、闪电啊咁嘅样系嘛？咁一路咧就系、是、如果你唔出外喺室内嘅时候咧，就好似冇咩咁大件事。但系如果喺室外揸紧车或者仲系可能系工作中嘅朋友咧，喺户外嘅咧就会系可能就风声又紧啲啊，又淋嘅雨啊多啲咁样啊。有时就算你拿住把遮咧，如果横风横雨嘅时候咧，都会几湿下嘅。不过呢啲天时又咁热嘅时候咧，哦落下啲雨咧，洗涤下嘅时候，等呢个温度冇咁热嘅时候咧，都好啲啊。现时咧仍然都有呢个雷暴警告噶，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早六点半。清晨时间5:08。室外温27度，预测今日最高29度啊。

但是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会在未来几小时影响本港。所以呢，市民在上班啊上学之前呢，继续留意天文台发出一些最新的消息。咁喺上昼五点钟嘅时候咧，天文台就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咁啊，虽然暴雨警告取消咗，但系市民都仍然需要系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是清劲啊！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是较为明朗。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现在27度。

李国祥的渔风啊，早晨早晨，时间5:12，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在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远离。

每一个晚上啊，呢一首曲咧，大家都耳熟能详。喺我小学上呢个音乐堂嘅时候咧，都有唱过同样旋律嘅歌。嗰阵时唱嗰度花非花啦，雾非雾嗰只啦，咁就系嗰首原曲。我哋头先听嘅系每一个晚上啊。啱啱瞓醒觉嘅时候，听下啲好听嘅歌曲，洗涤下心灵，令到你有陶醉嘅感觉，清醒下头脑，面对一天嘅工作。

0: 喺你耳边，沥沥莺声，好有韵味嘅呢首歌，来自邓丽君嘅《夜来香》。清晨时间5:21，你听紧嘅系清晨省里节目，我系阿浅，钱佩卿。
1: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

呢首歌是谭咏麟经典的歌曲其中一首，谭咏麟真的很多靓的歌，很多经典的歌。其中一首呢就写词的呢就是平时就好像即是讲嘢冇嚟正经的林允聪，但是他写返啲情歌的时候又有文有路啊。呢首歌爱情的飘渺好像身陷雾中雨中风中的感觉，谭咏麟的雾之恋。1981年电影《胡月的故事》，那阵时的卡士啊，周润发、苗谦仁、钟楚红。许鞍华导演。

0: 1981年嘅作品，许鞍华执导嘅《胡月的故事》，话都好多年前，但系如果有睇呢套戏咧，个印象都几深刻啊！周润发就系饰演胡月，一位越南华裔嘅军人，越战之后逃亡嚟到香港，为咗心爱嘅人卷入咗呢个异国黑帮同埋杀手嘅生涯。而钟楚红咧就系同样系来自越南嘅难民，喺菲律宾被逼沦落风尘，系胡月舍命相救嘅一位恋人。呢套戏亦都系钟楚红嘅成名作。而妙轩人咧就饰演咧香港当地嘅笔友，就协助初嚟香港嘅胡月啊。吓呢啲人物咧都系啲骨干嘅人物。歌曲主唱的主题歌曲就是刚刚你听的泰迪罗宾的《这是爱》。早晨，时间5:31，气温是27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
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2: 今集有大埔三育中学陈汉元校长。
3: 估唔到原来而家喺法国个教育制度里面嚟讲呢，佢仍然有保留呢个职业先修学校，唔系全部都系博士啊硕士咁样，唔系嘅，始终都有啲人系落手落脚。咁我就见到佢个教育都几全面嘅，仍然都有照顾嘅。
1: 星期一晚9:00至10:00，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7: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6: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至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早晨啊，一觉醒来就嚟天光啦。昨晚可能瞓觉嘅时候咧，都听到落大雨吓。天文台喺上昼5点嘅时候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系大家都要提高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点半，现时27度。

钟镇涛，让一切随风啊！咁啊，呢个天气方面变幻莫测，我哋都好难去即系知道一啲嘢。不过而家呢啲先进嘅仪器咧，就可以大概预测到天气嘅走势。嗱，广阔低压槽同埋活跃西南气流会喺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嚟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住该低压槽远离沿岸地区，本周中期广东骤雨逐渐减少。受一股偏东气流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沿岸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周末至到下周初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华南天气渐转不稳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是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现在27度，喝杯茶先，早晨。

红茶馆透过呢个少女心事喺呢个餐厅嘅约会，系生动咁表达咗对心仪对象嘅暗恋、试探同埋渴望。5:42，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希望你愉快地面对呢一天。

蔡国权思绪在我耳边长，佢自己写嘅曲，汤正川所写嘅词，系啦，以前嘅一位 DJ。咁啊，呢首歌描绘咗喺你嘅寂静嘅时刻嘅时候，耳边忽然响起优美嘅动人爱歌，令你一种心动同迷茫嘅感觉。不过爱情有时候啲嘢咧系好自我、好执迷、不悔。

0: 王菲呢首都系经典嘅歌曲啊，《执迷不悔》，佢自己写词。喺1993年嘅时候，呢首歌嗰时咧都唱到好红，亦都令大家一路越嚟越深爱王菲嘅歌曲。早晨时间5:50，气温系27度，今日最高大概30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
1: 哇，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2: 起身啦，食早餐啊！
3: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2: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早晨，我系黄永赐。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呢？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7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呢，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呢就再慢步跑，跑大概2-3个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就慢跑，跑完之后呢就再行一个圈，放松自己，喐下啲手啊，抗下胸啊，咁松下啲筋骨啊，咁个人呢就好精神好活跃㗎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呢，你就会充满活力㗎啦。我喺呢处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0: The Animals 嘅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係啦，已經係天光噶啦。咁啊，天文台喺即係一路都發出咗呢個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今朝六點半啊。好多時有啲歌曲咧，有啲人生哲理咧，短短幾分鐘都俾對你好多嘅啟示反省啊！呢首歌講人生無常、世事循環嘅哲理，小鳳姐。
1: 世太冷又暖，
0: 雪后有春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伊朗革命卫队证实星期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话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武装部队警告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说，伊朗已经多次表明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动。今次的行动是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须停止敌对行为，否则伊朗将令对方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回应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攻击，他认为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今明两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说，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经济、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合作亮点纷呈，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央视新闻报道，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他们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按照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新开展百几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和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深入研究和验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与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同英国首相斯己贤举行双边会谈，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加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时必须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达成共识，说会谈的重点在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认为必须加强在防空领域的合作，保障整个欧洲的安全，预料亦都会谈及各方对外交前景的看法。他感謝英國等夥伴透過實際行動支援烏克蘭，並對俄羅斯侵略行為施加壓力。天氣方面，受到

0: 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同雷暴发展。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以及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10级，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最后系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横澜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4: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5: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你

0: 声音充满力量，
1: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2: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1: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继续六月八号嘅清晨爽利，时间六点零九分半啊。咁啊，天文台喺五点钟嘅时候就取消咗黄雨警告噶。咁啊，虽然暴雨警告取消咗，但系咧市民都要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啊。天文台亦都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4%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一嘅清晨，呢、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星期一嘅嘉宾主持阿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踏入六月份嘅第二个星期一啦。咁啊，今朝早有啲乜嘢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下咧？
1: 微塑胶 （microplastics）。
0: 微塑胶呢、这个词汇近年咧喺各大媒体咧都不断出现啊，但究竟系咩嚟咧吓？嗱，我记得咧前一两年啊，你就曾经都喺清晨所嚟嘅节目同我哋分享过噶啦、就话咧为咗健康着想，尽量吓、避免饮嗰啲用完即弃胶樽装嘅饮品，又或者系平时我哋所用嘅餐具咧都尽量避免用塑胶，咁啊即使买水樽咧，我哋都要拣呢啲大牌子，写明系不含有BPA 嘅，中文咧就叫做双酚 A。咁啊，因为呢种工业化学原料已经咧就有咗好多年嘅研究指出系会导致癌症啊嘛。
1: 系啊，哇！你真系有听书噶吓。
0: 系啊，记住啊。
1: 系啊，嗱 BPA 嗱，除非写明真系冇啊，大多数嘅外卖胶盒咧必定有呢种成分。嗱，如果买外卖系好热嘅，例如米线嗰啲滚汤啊。西多士甚至炸鸡翼啊，嗱咁热嘅食物放喺呢啲塑胶餐具咧，一定会释放 BPA 嘅。个礼拜食几餐，一年系超过100餐噶啦。我觉得咧会构成健康风险嘅。
0: 系啊，嗱，少数怕长计啊，同大家计一计咧，可能咧个数字就好得人惊噶啦。你知咧，而家好多人咧都自己好懒煮噶嘛。
1: 系啊，
0: 不如叫外卖好方便啦、
1: 啊。无饭煮妇啊嘛，你话
0: 一年365日，我当。你一日食一餐，系咪都有365份啦？
1: 哇！
0: 咁如果你食两餐就700几噶咯。
1: 系啊，嗱、有见及此，我一直咧都好想揾一套纪录片咧，深入少少嘅研究微塑胶呢个议题，必须咧有少少学术背景，研究咧来自出名嘅大学，咁咧我先会同大家喺节目中分享嘅。
0: 嗱，咁你今集咧分享嘅大部分关于微塑胶嘅内容出处咧，必定就有翻咁上下水平啦，系嘛？
1: 梗系啦，嗱呢套纪

0: 纪录片咧来自好有权威德国嘅公营电视台 DW， 咁咧接近一个钟头长嘅，我挑选咗一啲精华内容，希望听众咧对微塑胶咧增加认识。
1: 嗱，丁咧你就有转载过俾我睇啦，咁我记得咧一开头咧就系讲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太空人除咗留低无数嘅脚印，仲有一支用尼龙同合成纤维製造嘅旗仔，就不单止系人类嘅一小步，仲表示塑胶呢一种物料开始塑造人类历史。
0: 冇错啊，嗱呢套纪录片嘅切入点咧唔错噶，就系用人类登陆月球开始。嗱，话说上世纪50年代起咧，塑胶改变人类生活啦。每日咧，我哋不论系储藏定系煮嘢食啊，布置家居还是各种娱乐，本身够轻。灵活又平，塑胶咧已经成为我哋日常生活不可少嘅一部分啦。
1: 嗱，呢条纪录片仲话何止不可少啊，塑胶仲系污染海洋、河流、泥土，亦都会走入大自然界动物嘅身体，
0: 绝非危言耸听啊！嗱，如果小朋友一出世就不断接触塑胶，咁去到佢哋50岁嗰时，塑胶究竟对身体产生乜嘢影响呢？嗱，节目中咧引述一项咧，2017年已经开始做咗接近10年嘅研究啊。
1: 研究咧就来自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肠胃病学家 Philip Swap 指出嘅，咁我哋简称佢做 Philip 啦吓。佢已经睇过鱼类体内含有大量微塑胶嘅报告，至于人类身体嘅微塑胶含量。Philip 咧就系全球第一名科学家做呢一方面嘅研究，本身寻找经费做呢一个研究都已经好困难噶啦，佢仲要跨越欧洲几个国家揾适当嘅样本，而所谓嘅样本咧就系粪便。
0: 啊 ，Philip 初时咧向医学院同事入手啊，结果发现不论佢哋嘅日常饮食有几唔同啊。佢哋都有一个共通点，就系、是、全部粪便样本咧都发现微塑胶。微塑胶系可以透过食物咧进入我哋身体嘅。而 Philip 嘅呢项微塑胶报告啊，触发全球研究界嘅狂热啊，个个都想知道微塑胶对健康嘅影响。嗱，节目咧再分享另一个研究。
1: 节目咧就去到意大利小城 Catania。就访问咗当地大学嘅环境及食物卫生实验室嘅主管，佢系国际公认追查环境污染嘅权威。近年佢嘅研究焦点咧就系塑胶，睇下平时喺街市买嘅蔬果有冇含有微塑胶啦。研究团队就走访意大利由南至北主要嘅城市嘅街市，就买咗唔同嘅蔬果。再攞去实验室嗰度做测试。
0: 由于塑胶无处不在啊，研究团队要避免样本被污染，从而影响研究结果啊。嗱，呢个实验室嘅主管咧实行极度严谨嘅化验程序。首先，测试之前，一个苹果必须要用超纯嘅水嚟洗。而盛载呢啲超纯水嘅器皿咧，亦唔可以系塑胶嘅。嗱，由於實驗室整個環境本身已經充滿塑膠啦，不論係試管抑或手套，嗱呢個實驗要超級小心處理樣本啊，盛載樣本嘅器皿咧必須係玻璃，要完全零塑膠。
1: 咁結果咧令到研究員好震驚，將蘋果樣本放大1500倍，發現數以千計微塑膠粒子。研究员反复多次用显微镜去观察，发现结果都是一样。所有蔬果的样本，哇，满布这个微胶粒。生菜呢就最少的了。一克含有50000微胶粒子。苹果呢就最污染。一克的样本微胶粒子，哇，有几倍啊 ,195000粒啊。咁呢啲微胶粒子非常之细小的。由 1.3 至3微米。
0: 咁即係几细呢？嗱，容许我打个比喻啊。苹果核一粒嘅直径呢係 5毫米啊。
1: 好细㗎咗嗬。
0: 而呢啲微胶粒呢只係苹果核嘅1/5000咁细啊。
1: 哇。
0: 嗱，何止蔬果受微塑胶污染啊，仲有肉类、鱼类、盐、蜜糖、米、 水喉水同埋樽装水，呢个被微塑胶污染嘅名。

0: 但系没完没了啊！
1: 呢位大学实验室主管咧，仲话法国人咧平均每个月咧消化咗1.8克微塑胶同埋纳米塑胶，美国人咧就有2.4克，印尼人咧就有12.8克。微胶粒已经深入所有嘅食物之中，因为咧佢哋太微细啊，直接污染咗我哋嘅水源，数以亿计嘅微胶粒。透过雨水和风污染地下水和河流，他们的源头哇真的已经难以追查。
0: 节目亦提及洗衣机有弹性的衫，阿钱你估计有多少微胶粒释放出来？
1: 10万？
0: 是70万粒啊。
1: 哇，
0: 这些污水会进入我们的排污系统，跟着就去到我们的环境啊。法国里曼呢就有个化学家用了一部机器模拟美国著名的阳光与海滩圣地迈阿密迈阿密啊，将不同塑胶制品呢放在这部机里面一个月，他们所收到的紫外光呢相等于真实的迈阿密一年的暴晒。
1: 哇，咁结果发现呢这些塑胶制品开始失去弹性和分解，就再用另一部机器加一些水不断咁熬佢哋，透过显微镜见到，如果你斋用紫外线照射呢啲塑胶制品，佢哋嘅表面咧只系会出现裂痕，但系当你加咗水之后咧，佢哋就会开始解体。几个月之后，呢啲塑胶制品会失去咗1/10嘅重量，分解出嚟只有几微米嘅微胶粒渗入水里面。
0: 类似的微塑胶分解呢其实出现在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里面的。在塑胶砧板上面的每一刀，每次冲茶包加上热力呢，数以亿计的微胶粒呢会渗出的。每次将摄氏20度的水呢加入水樽里面，600000个微塑胶呢会被释放。如果水温去到95度摄氏呢，哇，渗出的微胶粒咧会去到5500万啊！日以继夜，由早餐至晚餐，每一餐咧，我哋都食紧塑胶啊！
1: 嗱，节目咧亦都引述西班牙 Elche 综合大学医院的一位肺脏学家，佢话咧，我哋每一日呼吸12000公升的空气，微胶粒会进入我哋呼吸系统和肺部最敏感的部位。而在他们医院患有呼吸道问题的病人呢，呼吸系统越多微胶粒，病况就会越严重。
0: 微胶粒，微胶粒究竟有几微细呢？巴塞隆拿一名化学家走到当地的沙滩，随手地拿起一堆沙，他就说了，一粒沙呢就是普通微胶粒，但是纳米胶粒呢就是这一些沙，每一粒沙数以8万倍那么小。
1: 哇，
0: 体积呢只有我们的细胞5至5万分之1那么小。纳米胶粒比微胶粒呢危险得多。而节目中提及另一个研究发现，这些纳米胶粒呢会进入我们的免疫系统，堆积到去一个点呢，身体呢会出现 inflammatory 发炎症状。纳米胶粒甚至会破坏我们的基因，间接导致癌症肿瘤。
1: 节目就访问意大利 Bologna 当地的一位妇产科医生，他说他行医了30年，从来都没想过塑胶污染身体的问题是这么严重的。有一次他在旅游胜地 Sardinia 的一个沙滩上面漫步，他就见到一块闪亮亮的白色塑胶垃圾，佢就喺度谂啦，究竟呢件垃圾喺边度嚟嘅咧？呢件垃圾最后就启发咗呢位医生研究6个胚胎，亦都系全球首次发现呢件联系妈妈同胚胎嘅器官，发现咗微胶粒。嗱，咁阿 Dan，我哋今日讲咗咁多微胶粒啦，讲到好多好恐怖啦。咁我哋点样算咧？我哋有咩方法令到我哋健康咧？
0: 日后有机会呢，我一定会开一集呢专题探讨呢个议题嘅微胶粒嘅祸害同埋点样避免佢哋呀。
1: 最紧要嘛齁。好啦，咁今集呢你就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嘅内容啦，就都係来自一套纪录片啦。大家呢就可以喺 Y 字头嗰个影片网站搵得到㗎啦。只要你

0: 输入 DW microplastics microplastics， 咁你见到片长系55分又55秒，咁嗰条片咧就系噶啦。嗱，咁啊，今集讲呢个微胶粒，有咩歌可以配合翻呢个主题咧 ？Dan，
1: 无处不在嘅微胶粒围绕住我哋啊！我哋吸入每啖空气，食每啖食物，都有微胶粒同埋纳米胶粒。究竟佢哋喺边度嚟嘅咧？
0: 哦，咁啊，无从稽考、哦。
1: 嗱，无从稽考呢个讲法咧，如果用最柔和嘅爵士乐同温柔嘅声线去表达咧，我谂到呢首歌由 Norah Jones 现场自弹自唱嘅《The Story》，希望大家中意。
0: 好，咁唔该晒，下个星期一朝再见，拜拜，
1: 拜拜。

接近六点半咗两分零钟时间，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半，听朝星期二再见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清晨五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正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劳工处提醒雇主为雇员提供合理而切实可行的工作安排，并考虑路面、交通和其他情况。如果雇员遇到实际困难，未能及时返回工作岗位，雇主应该予以体谅并作出弹性处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与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協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至于拨款5000万元推行的全民 AI 培训，陈茂波说形式将会多元化，切合不同群体需要，计划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大约5万人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

0: 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8日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透露说 AI 加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是顺利组成，今个月内是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至于全民 AI 培训，他亦都说预期今明两个年度会举办超过200场的活动。立法会今日亦都会开会，包括讨论全民 AI 嘅工作噶。阵间我哋都会听听议员嘅意见，点睇当局喺装备本港 AI 方面嘅进度？
2: 世界杯决赛周会喺本港星期五嘅凌晨系揭幕。本港警方就话留意到近年嘅外围赌博非法活动，多数都系喺网上赌博。咁预期赛事期间啊，非法赌博活动会增加，到时就会加强执法，亦都会特别针对青少年加强相关嘅宣传教育工作。留意特写环节嘅报道。
3: 讲到世界杯，同样啦，我哋嚟紧咧会同听众啊热下身。今届东道主咧包括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第一次咧由三个国家咧联合主办世界杯噶。咁参赛嘅球队赛程嘅规模亦都扩大咗，外界一定系期待住一众球星王者瞩目新星咧喺录音场上边争胜竞技。留意阵间世界杯前瞻嘅报道。
2: 内地数据显示，全国结婚登记人数连续多年嚟都系下跌。有内地嘅年轻人话，结婚成本高，要等到双方都有一定嘅经济能力先至会考虑结婚。有举办交友约会活动的负责人就说，上班一族生活是繁忙，不少人未必有很多机会结识到新的朋友，认为交友活动是有商机。学者又有什么建议令到多些人结婚呢？留意透视大中华的报道。
3: 内地大型科技字节跳动的创办人张一鸣，他的净资产攀升至到928亿美元，令到他继续是中国首富之外，亦都升上了亚洲第二的位置。字节跳动旗下社交平台 TikTok 在全球广受欢迎，背后张一鸣方面的努力是得到肯定的。天地人今朝会介绍一下这一位内地创业家。
2: 英国有大学以人工智能 AI 协助开发全新疫苗，对抗所有冠状病毒。预期即使病毒变种，亦都可以应付得到。有专家就话 ，AI 未来有助加快疫苗研发嘅速度，保障更多人类性命。留意放眼世界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上个星期五急跌，纳斯达克指数跌大概 4.2%， 创了超过一年最大的单日跌幅，拖累了上个星期累计跌了近 4.7%。 标准普尔500指数累计跌了 2.6%， 结束了连续九个星期的升势。至于道指上个星期只跌了 0.3%。今日星期市场就关注到 SpaceX 星期五将会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集资750亿美元，是历来最大的新股集资规模。市场亦都关注到今日礼拜举行的苹果2026年全球开发者大会，特别是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以及新产品发布。另外 ，NVIDIA 同埋韩国的 SK 集团可能会在今日稍后时间宣布合作计划。经济数据方面，美国星期三将会公布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市场估计按月升幅可能略为收窄至0.5%，但是按年的升幅就扩大至4.2%，可能创近三年新高。至于核心数据，市场就估计按月升幅收窄至0.3%，按年升幅就扩大至2.9%。 至於星期四就會公布翻五月份嘅最終需求生產物價指數 PPI， 市場估計按月升幅減半至0.7%，按年嘅升幅就擴大至6.4%。核心數據就預計按月升幅收窄至0.4%，按年就略為擴大至5.3%。今日禮拜都將會公布翻五月份嘅二手樓銷售年率、六月份嘅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等數據，而今日禮拜甲骨文同埋 Adobe 都會公布翻季度業績。睇翻今個星期嘅金融市場嘅表現啦，咁啊電話就接通咗，艾德金融執行董事陳正森傾下噶。早晨啊 ，Ryan。
6: 早晨各位。
5: 咁早晨啦，咁啊见到啦，即系美股方面啦，咁啊上个礼拜五方面就急跌噶，咁啊纳指咧都急跌咗超过4%噶，咁啊见到晶片股啊，啲大型科技股都系急跌嘅，咁啊市场咧都会担心翻啦，今朝早啦亚洲股市嗰个开市表现啦，咁啊港股方面啦就夜期啊，咁啊跌咗超过300点啦，咁啊点样睇翻咧，即系今朝早嗰个港股啊，以及亚洲主要股市嗰个情况咧？
6: 我諗今朝早亞洲股市初段期個表現都係會跟隨翻外圍咧，走得相對比較弱少少嘅。咁但係你話係咪有一啲即係基本因素上或者係宏觀因素上面，即係好令投資者擔心嘅一啲因素咧？我諗就暫時未係話好衝擊性，亦都唔係一個即係持續性嘅一啲嘅因素嚟。咁亦都因此咧，你見到一啲嘅即係資金喺以往即係幾次即係跌得比較急嘅時候咧，都會有即係一啲入場拗底嘅情況，咁令到咧係嗰個跌勢咧係即係叫做有支持有承接。講翻美股，其實你睇翻嗰個嘅即係走勢咧，佢過往其實都喺過往兩個月已經係即係叫升咗唔少啦。咁例如標普500指數6400點咁啊，踩到上去7600點，咁你話有翻一啲回吐咧，其實都合理。而雖然上個禮拜嗰個跌幅咧，其實都幾誇張，咁但係咧都未話真係咧去到一啲咧好明顯嘅一啲嘅支持位。舉例咁啊，標普500指數7200點呢、這個即係五月時候起步嘅位置，其實都係即係對於整體指數嚟講都係一個重要嘅支持。咁但係而家都暫時嚟講未去到呢啲位置啦。咁喺個技術上嘅未話真係好擔心嘅。咁但係反而港股咧，港股就幾特比較特別啲啦。咁之前嘅一啲嘅即係走勢，嗰、那個嘅整體個氣氛其實唔差嘅。咁但係咧就主要集中喺一啲咧係即係人工智能相關股份啊，甚至乎機械人股份等等。呢啲都唔係指數成分股，以至咧港股恆生指數其實佢相對走勢咧，其實比佢實際上嗰個嘅整體氣氛為弱嘅。咁我哋見到恒生指數都被一啲即係明重磅股係即係拖累咗啦，咁就係其實佢都已經叫做先於個整體大市下跌，咁亦都因此咧佢單計個指數咧再下跌嗰個空間咧，其實又相對咧係會有限嘅。咁我諗就暫時嚟講，你話會唔會再一步下市到去即係24000點嗰啲咁嘅位置咧？咁其實呢、這個即係連中前都唔排除呢個機會，只不過咧你話持續地向下突破咧，這個就其實似乎就冇乜催化劑啦。
5: 咁你都剛才提到一啲咧人工智能相關嘅股份啦，咁啊見到今日咧即係智普啊 ，Minimax 啦，就會納入咧呢個科技指數啊。咁至於恆指方面咧，亦都會納入咧極兔速遞啊、中國旅業同埋百濟神州啦。咁你頭先提到嗰個因素咧，即係一啲即係之前上升啊或者比較波動啲嘅一啲人工智能嘅相關股份啦。咁即係叫納入翻去個科指嘅時候，咁會唔會咧即係嗰個即係？比較跟貼翻即係市場嗰、那個嗰、那個走勢咧，外圍市場走勢。
6: 我諗會嘅。呢個指數其實如果係納入一啲即係先前都比較獲資金追捧一啲嘅股份咧，咁其實或者咁講，佢會比較能夠反映翻實際市場嗰個情況。咁但係你話係咪話會因此走翻強咧？咁見到啲人工智能嘅股份，其實早排咧亦都係或者早幾日上個星期咧，已經係開始啦啲高位度出嚟啲嘅回吐，大家都有少少擔心咧，嗰個即係指數魔咒咧會出現喺即係 科指嗰度嘅。咁但係科指其實亦都係其實佢都叫先於個整體大市下跌㗎啦。亦都係即係累計咗唔少嘅跌幅啦。你睇翻年初嘅時候咧，佢喺6000点嘅位置嘅。咁而家其實5000点都穿埋嘅。咁所以就幾明顯見到咧，科指其實入邊嘅成分股咧，其實佢都係即係持續咁走弱。咁你上述所講嘅即係股份，佢納入咗嗰、那個。

0: 即係指數之後，會唔會進一步拖累翻嗰、那個科技指數咧？呢、這個機會都係真係存在嘅。咁但係冇辦法啦，科技指數本身嘅成分嗰個構成，亦都令到佢咧嗰個波動性係比較高咯。咁暫時嚟講，從技術走勢而言，科技指數其實佢都係處於一個一浪低一浪嘅狀態嘅。
1: 嗯，好啊。咁啊，剛才提到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噶？
0: 都冇持有嘅。
1: 嗯，好啊。咁啊，同阿陳正森傾到呢度啦，唔該曬你嘅分析。跟住落嚟就系财金百科嘅环节，有百几年历史嘅五段式命令，一直都系欧美行军布阵常用嘅指令传达方式。近年喺救急、危机管理等，亦都大派用场，被誉为系科技进步嘅今日，企业人员最简单易明嘅管理模式。由卢家乐喺财金百科度同大家讲下。
2: 财金百科。
3: 五段式命令 SME App 是以结构化格式向团队明确下达指示。这五个段落用第一个字母缩写来记忆。SME App 的 S 代表形势 situation,M 是代表 mission, 任务。E 是代表執行 execution,A 是代表行政 administration,C 就代表指挥 command。五段式命令的概念是源自19世纪欧洲的军事演习。1897年引入美国陆军部队，随着战争现代化和通讯的速度加快，当中的复杂性也增加。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等军事单位需要一种可靠而且清晰的沟通方式。五段式结构规范了这种沟通的方式，确保在混乱情况之下能够轻松了解指令。到了今天的21世纪，五段式命令仍然是军事、紧急应变和民用管理的基础工具，因为它能够有效减少误解和规范团队的顺利运作，所以世界各地的医疗保健系统、推动业务转型的企业都用上五段式命令。因为无论是应对山火、重大交通事故或者多部门的联合灾害演练，五段式命令确保团队的目标一致，风险得到充分理解，并且有效率地部署资源。至于在商业领域，五段式命令亦都有助危机管理和日常营运。例如在重大产品回收事件里面，一家全球制造公司运用这个模式可以迅速向跨职能的团队汇报，确保法务、营运和客户服务部门在事实、目标、行动计划、资源需求和沟通管道方面保持一致。这种方法大大减少了混乱，降低声誉风险，实现快速协调回应等等。因为复杂性永远是执行的最大敌人，最有效的领导者往往要学会怎样化繁为简，而五段式命令往往就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
1: 这次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时间嚟到星期一朝早6:47，都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啦。天文台话受广阔低压槽以及活跃嘅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同埋雷暴发展。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会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会较为明朗。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1%。
7: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而环境保护处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路边监测站是2-4，分别是健康指数分别是低和低至中。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指数都是属于低，至于在下午就是低至中。

0: 钟。
1: 今日的事，
0: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个国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这一次访问的行程成果。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主持荃湾西社区客厅的开幕礼，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社署署长杜永恒亦都是会一同主礼。
0: 房屋委员会举行周年特别公开会议，身兼房委会主席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将会有致辞。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就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会议，讨论部门首长责任制以及调查机制等等。
0: 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是包括讨论全民 AI 工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会出席。
2: 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多了，英国有大学就以人工智能协助开发全新的疫苗去对抗所有的冠状病毒，即使病毒日后变种亦都可以应付得到。有专家就说，人工智能未来都有助加快疫苗研发的速度，保障更加多的生命，陈金会讲下。
0: 另外，在韩国，一只雌性的白色狮子是拥有蓝宝石的眼睛和炸娇的反差萌，在网络上大受欢迎。他和哥哥受到万千宠爱，但原来他们的父母曾经受到虐待和遗弃，幸好被动物保护团体救回出来。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3: 放眼世界，
4: 社会上各行各业近年都积极应用人工智能 AI。 英国有大学公布以 AI 协助开发一种全新疫苗，用来对抗病毒，预防疫情大流行，将会成为全球第一款 AI 有份设计的疫苗。疫苗通常是用现有的病毒株设计，剑桥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就在一系列冠状病毒中提取了遗传密码，由 AI 分析这些遗传密码，找出病毒在变异过程中为了生存而无法改变的根本核心结构。 AI 之后会设计出一种含有超级抗原的疫苗，可以对抗所有冠状病毒，包括新冠病毒变异株。人类或者动物接种疫苗之后，免疫系统就能够对整个冠状病毒家族免疫，即使病毒日后变了种都应付到。这款疫苗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小规模人体试验，有39人参与，结果证实 AI 疫苗安全性极高，几乎没有严重副作用，而且试验者体内表现出初步同正向的免疫反应，日后会进行更具规模的第二阶段临床试验，进一步确认 AI 疫苗的免疫效力。与此同时，团队亦都使用有关 AI 技术开发应对流感、伊波拉病毒、H5N1 禽流感等疾病的通用疫苗。剑桥大学教授希尼表示， AI 疫苗不单只可以应付目前的病毒，亦都可以预防未来有机会引发疫情的新病毒，标志着人类应对疫情方式的根本转变。他形容有关技术令团队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相信可以为人类福祉带来更多可能性。没有参与今次研究的牛津疫苗小组主任波拉德就说， AI 有潜力预测免疫系统对疫苗的反应，日后将会改变疫苗研究的游戏规则，大大加快疫苗研发速度，保护更多生命。大家平时见到的狮子通常望落去威风凛凛，韩国一间动物园就有一只白色狮子因为仙气逼人在网上爆红。讲紧嘅系一只住喺大邱市达成郡一个自然公园嘅雌性白狮露娜。早前有人将露娜同饲养员互动嘅相片上载到社交媒体，见到露娜拥有一身雪白嘅毛发，仲有一对好似蓝宝石咁嘅眼睛，配上浓密嘅眼睫毛，就好似著名卡通动画嘅舞狮一样，非常迷人。当呢一只万兽之王见到饲养员靠近，佢就向饲养员撒娇，当场变做一只大猫咪。其实露娜同佢阿哥哥卢卡都是上年八月在这个自然公园出世，这对小白师兄妹出世无奈，园方就为他们开设社交账号，分享他们活泼可爱的成长片段，

0: 受到不少人喜爱。不过这对备受关注的明星狮子兄妹的父母就有一段悲惨的过去。韩国传媒报道，露娜和卢卡的父母曾经被困在一个环境恶劣而且长期见不到阳光的地下室动物园。动物园倒闭之后，负责人还遗弃他们，庆幸被动物保护团体救出。动物保护团体的饲养员透露，这对狮子长年饱受折磨，被救出之后仍然有摇头、来回踱步等行为，直至送到自然公园，生活质素才改善。
1: 时间来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0%。
2: 报章摘要，
3: 先睇明报报道。16年之前双非男婴脑瘫案，医委会寻日针对涉事医生涉手治举行第三日的纪律研讯，双方完成结案陈词。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话，涉手治未有考虑病征带嚟的最严重后果，亦都唔应该只系依靠护士嚟到做鉴别诊断。指出只是需要证明疏忽就会构成专业失当。涉手治一方就话，男婴病发初期病征唔明显，只是抽筋一次，亦都冇脑膜炎嘅病征，因此初步诊断是续奶。不同医生就住男婴的情况有其专业判断，涉手治选择等另外一次病发不代表是专业失当，裁定专业失当要证明有严重疏忽。研讯日后到下个月5日才有裁决。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男婴父母昨日朝早都有到场旁听到研讯，最终需要再度押后一个月。男婴的爸爸就说心情失望复杂，妈妈就形容是煎熬，强调若果最终结果未如理想，不排除会提出司法复核。对于当局早前说争取今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改革医委会的条例草案，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认为，今次个案的聆讯进展不会影响政府提交修例草案的进度，期望修例可以改革医委会的组成、处理投诉的制度和研讯处理等等，给予投诉人一个公道。东方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牌照今日截止申请，食环署去到上个星期五暂时收到超过2000份的申请，超额超过1倍。有宠物资讯平台负责人说，近期选购宠物车、狗绳和独立包装食零食的搜寻量较政策公布之前增加4%至5%。有已经申请牌照的餐厅负责人认为，政府可以参照餐厅的面积、间隔等等的条件来定发牌次序。食环署回复就说，署方以比较小的规模和稳妥的方式推展措施，令到社会逐步适应。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本港是会出现第一间由内地企业引进的机器人自主零售店，落户在红磡海滨。店入面将会派驻机械人店长，提供全天候多语言服务，标志着人工智能进一步融入市民生活。记者是昨日在红磡海滨观察所见，店体就已经基本建成，预料第二季度是投入使用，市民和游客都对这个新颖的服务是充满着期待。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4年1度的世界杯会在香港时间今个礼拜五开始，去到下个月20日举行。本港警方预料期间的非法赌博活动增加，而且又转为网上赌博的趋势，尤其吸引到青少年参与和沉迷。警方话已经展开行动，加大力度打击所有非法赌博活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就会同平和基金合办的全港抗赌波推广和公众教育计划昨日系展开，令到市民了解沉迷赌博的祸害。文汇报报道。
1: 《經濟日報》的報導就關注到公立醫院就有實習醫生咧，係身為網紅的女實習醫生被揭發咧，係懷疑實習期間不當使用醫療儀器，為自己咧係照膝頭。醫管局回覆話明，愛醫院已經即時主動調查同埋跟進，初步確認咧涉事女實習醫生行為不恰當，会对佢同操作仪器嘅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并且强调所有员工严禁喺办公或者公寓系善用仪器作个人嘅用途。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3: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系天气方面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4: 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湾仔坚尼地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的。而另外筲箕湾的东起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慢线现时都是封闭的。佐敦的南京街都有工程噶，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昨晚先后发出黄色和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并在清晨五点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凌晨时分影响本港的强雷雨区逐渐远离，但本港以南水域仍然有雷雨区发展，并缓慢移向珠江口一带，有机会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与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梁正涛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明两日国事访问朝鲜。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与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习近平说，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近年来他与金正恩六次会晤，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共同谋划中朝关系发展蓝图，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船有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促进地区长治久安，世界和平稳定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坚信中朝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中方愿意同朝方一齐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文章提到，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

0: 制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再由梁正涛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星期日晚表示，监测到来自伊朗的最少三轮导弹攻击，以军成功拦截所有导弹，并表示会有强力回应。新华社报道，以色列北部海法和加利利湖周边地区响起防空警报。伊朗革命卫队证实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说袭击的目标是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司令就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扬言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亦都说，伊朗已经多次表明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和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次行动是一次警告，侵略者必须要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会令对方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伊朗和黎巴嫩国旗的照片。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讲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他认为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引述特朗普说，他要立即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对方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另外，特朗普较早时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表示他不会将解冻伊朗资产或者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而是在协议达成之后才会考虑这些措施。特朗普说，如果伊朗守规矩表现良好才会开始倾谈，又说并未要求将黎巴嫩议题纳入美伊短期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是伊朗的国家财产，并非美国的战利品。美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方，应该承担自身及其盟友的责任。批评那些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持续，大批民众继续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点票中心，阻止工作人员搬走票箱或者离开，要求重新举行选举。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事件性质严重，他深表遗憾，又指选委会的回应和解释不够充分，已经下令彻查。卢晓山报道。
2: 韩国地方选举选票不足引发的示威持续，大批民众上星期五起包围首尔东部一个用作点票中心的体育场馆，阻止工作人员搬走票箱或者离开。示威者叫喊口号，举起标语，挥舞韩国国旗，要求重新举行选举。韩国今个月三号举行的地方选举，路透社引述选举管理委员会官员表示，全国14000多个票站当中，有50个票站出现不够选票的情况，22个票站因为物资来不及运到而一度需要暂停投票。据报有选民未能投票而离开票站。有示威者向路透社表示，虽然当局紧急延长部分受影响票站的开放时间，但期间其余票站已经开始点票，出口民调结果亦都开始出炉，认为安排混乱导致出现严重选举不公。 韓國總統李在明發文回應事件，說深表遺憾，已經下令徹查。李在明表示，選票不足的事件令人難以理解，選委會事後的回應和解釋亦都不夠充分，強調政治參與權是一項憲法權利，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或侵犯，

0: 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彻查问题的原因，防止类似事件重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将同英法德领导人会面。泽连斯基发文说，他会先同英国首相斯基贤举行双边会谈，其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会加入，举行欧洲三国家乌克兰会晤。泽连斯基又说，乌方团队有备而来，现时必须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关键问题并达成共识，说会谈重点在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认为必须加强在防空领域的合作，保障整个欧洲的安全，预料亦会谈及各方对外交前景的看法。他感谢英国等伙伴透过实际行动支援乌克兰，并对俄罗斯侵略行为施加压力。新华社引述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船方重启加沙停火谈判。消息人士说，哈马斯代表团由高级官员哈亚率领，过去两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和斡船方展开一系列会谈，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制止以色列在加沙的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机制，斡船方会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谈判结果。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持续有骤雨和雷暴发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0: 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二号种子德国名将斯华利夫同十号种子意大利球手古保利激战五盘，斯华利夫最终以盘数3-2胜出，攞到职业生涯第一个大满贯锦标。决赛的过程峰回路转，29岁的斯华利夫第一盘极速入局，轻松赢6-1。不过第一次晋身大满贯决赛的古保利未有怯场，企稳阵脚之后成功破发，以6-4攀平盘数。第三盘斯华利夫重拾节奏，以6-4拿下，但古保利展现出无比韧性，第四盘同斯华利夫展开拉锯，仲在抢七局中把握关键分，以7-6惊险胜出，将比赛带入决胜盘。去到关键第五盘，斯华利夫把握好机会，一开局就两度破发，反而古保利就好似体力透支，无力反扑。斯华利夫最终以6-1锁定胜局，结束呢场4小时16分钟嘅比赛，职业生涯第四次闯入大满贯决赛，终于首尝冠军之味。世界杯热身赛，克罗地亚主场2-1击败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在前往参加美墨加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下半场早段由老将摩迪破网领先，但后备上阵的巴图连拿83分钟防守失误，斯洛文尼亚的史波拿把握机会近距离射门攀平。克罗地亚在比赛尾段顶住压力，由后备入替的帕沙力在补时阶段绝杀，锁定胜局。另一场摩洛哥1-1同挪威握手言和，开播8分钟，巴谦迪亚斯禁区内接应队友妙传破网，帮摩洛哥领先。换边之后踢到75分钟，挪威由奥迪加特建功，追成1-1平手。

0: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14，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1: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星期一继续会有天地人嘅环节。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啊，最新显示内地大型科技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净资产攀升至到928亿美元，继续成为中国嘅首富，佢亦都升上咗亚洲第二富豪嘅位置。
0: 八十后的张一鸣在2012年创办字节跳动，旗下的社交平台 TikTok 等的网上业务，在短短大约10年之间，在全球广受欢迎，亦都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历史上最成功的个案。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珊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这一位的内地创业家。
2: 天地人，
3: 张一鸣1983年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根据他早年的分享，自己喜欢看书和思考。小个时候，父母为他提供一个宽松开放的教育气氛，又会经常跟他谈及市面上一些新产品和新事物，令他明白到如果要创一番事业，敢于突破和创新是非常重要。人生方向亦都很早已经决定下来。2001年，张一鸣考入位于天津市的南开大学，先入读微电子专业，但后来他肯定自己对这个学科的兴趣及不想软件工程，于是主动转科。毕业之后，他第一次创业，尝试开发企业协同办公系统，但因为市场未成熟，并不成功。虽然初尝败绩，但是他意志未有消磨。2008年，他以技术合伙人的身份加入王兴的团队，王兴就是后来美团的创办人。前后经历几次分别同其他人合资创业或者领导团队，主力从事网上搜寻业务，有成绩亦都遇过阻滞，但在分析和处理市场与用户数据、捕捉市场趋势等方面，张一鸣累积到经验，为日后事业起飞奠定重要基础。2012年，张一鸣再度创业，就是字节跳动。经过多番历练，他今次目标清晰，为了要向用户提供他们最感兴趣、最需要的搜寻内容，不断钻研和改良搜索引擎的演算法模型。内地通用信息平台今日头条之后成为他其中一项得意之作，用户人数不断增长。张一鸣曾经在一个公开论坛到话，美国富商马斯克的创业之路令到他得到启发。
4: 如果一个事情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理论上能做到最好的，那么就应该想办法把它做出来。在2008年左右的时候，我强烈感觉到仅有搜索引擎还是不够，不应该是人找信息，应该做到信息根据人的这个兴趣，根据人的需求来找人。
3: 经过不断尝试，字节跳动之后成功在短片业务大展拳脚。2016年，影片分享平台抖音面世，用户可以根据喜好选择歌曲、拍摄音乐短片、创作个人作品。2017年，抖音海外版 TikTok 几年间全球活跃用户达到10亿计。2019至2020年间，美国当局针对 TikTok 采取调查和行政措施，之后 TikTok 更被美方要求当地业务要和字节跳动剥离。事件经过多次行政延期和诉讼之后，最终在今年初大致平息。字节跳动同意保留 TikTok 美国业务少数股权，其余大部分就交由美方认可的投资者持有，用户不受影响。观察家就指出，撇除事件涉及的外交角力，单以 TikTok 有2亿美国用户，这个数字从商业与文化传播角度，都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历史上最成功个案。张一鸣早年领导的团队在背后钻研平台演算法的努力，功不可没。根据上星期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张一鸣继续称霸中国首富地位，并成为亚洲第二大富豪。从2019年身家130亿美元，最新增至928亿美元，主要来自在字节跳动持有的资产。基于近年业务显著增长，以及集团市值因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业务有所提升，令到财富水涨船高。 2021年张一鸣卸任字节跳动首席执行官，淡出日常管理业务工作。他近年参与慈善事业，包括捐款助学和支持人才培训等。
0: 根据内地民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全国的结婚登记超过169万对，是连续多年来下跌。内地的年轻人说，现在的结婚成本高，会等到双方都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才会考虑结婚。
1: 有在深圳筹办交友约会活动的负责人就说，深圳上班一族生活忙碌，相信交友活动的经济潜力大。有学者就分析说，如果结婚人数上升，都可以增加到消费力和生产力，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由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和大家讲一下。
5: 透视大中华。
6: 内地民政部上个月发布统计数据，今年首季全国结婚登记的新人一共有169万7千多对，比去年同期减少113千多对，跌幅大约6%，已经是连续多年呈下降趋势。二十几岁的程小姐现在单身，说将来遇到合适对象会考虑结婚，但认为现在结婚的成本高，包括婚宴酒席、礼金、买屋、装修等开支，会等到双方都有经济能力才会考虑共同迈向人生下一个阶段。
7: 肯定不只是两个人领证，你要办彩礼、婚礼，然后你要买房、买车，你要装修，还有酒席。但很多家庭不同，有很多现实的开支需要商谈，在讲说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之后才会考虑到结婚。因为现实中有很多情侣，他们本来感情非常好，但是最后因为到彩礼或者结婚费用谈不拢，然后就分开了，我觉得也挺可惜的。就是这也说明了婚姻确实会受到现实条件的影响。我觉得结婚不只是两个人相爱，还要涉及到生活呀、责任啊、经济能力和未来规划，所以如果现阶段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底气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6: 程小姐说，现在有很多结识异性的途径，包括网上交友平台、交友活动等，但认为网上交友的方式较难找到长期发展的对象，透过朋友介绍等物色对象较为稳妥。
7: 我觉得认识异性其实不算特别难，包括有很多的社交 APP， 但是你说要认识到非常合适、靠谱和长期发展的对象就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就是如果网上的途径的话，大概就是网恋、社交媒体、游戏这些，但是呢网络认识的就不一定可靠，而且他跟你聊他也会跟别人聊，对不对？所以线下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然后同学、同事、朋友介绍，或者是一些兴趣爱好，尤其是现在很多户外的运动，然后这种相关的兴趣活动俱乐部也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去发展你的兴趣爱好、运动社群、活动小组，也会让你有认识到异性。
6: 在深圳筹办交友活动大约一年的 Bessie 说，深圳有不少单身男女，估计交友经济具有庞大潜力。
8: 深圳单身人群多呀，觉得单身经济是个红海嘛，如果谁能够快速积累到深圳一些单身的一些资源，我觉得还是可以开展很多业务的。首先是通过活动，然后一对一匹配的话就是红娘嘛，然后也是能收一部分钱的。就是我觉得这一块的话，首先它比较低成本，另外的话确实能帮助到别人交朋友或者找对象，就是一个比较低成本创业的方式吧。大部分深圳人都上班很忙啊，他们没有时间去认识别人，所以他们需要参加我们这种交友活动去认识别人。主要是桌游，还有相亲会、饭局，海边露营。线下的话就是我们当然会有主持人，然后会带他们一起玩一些游戏啊，然后进行一些互动，主要是一个活动认识的一个流程嘛。
6: Bessy 认为，现在的年轻人经济能力较强又独立，挑选对象的要求亦都高。他提到有不少人多次参加不同活动，希望找到最合适的对象。
8: 他们来的话都是奔着想找结婚对象的目的来的呀。男生女生他的个人能力更强了呀，经济收入的提高。就是现在的人呢，就是对结婚的要求更高， 他们现在的人就是说，比如说你以前的话，就是带，即便不合适，但也不是说随便动不动分手。
6: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彭彭话，结婚人数对经济和人口都有影响，因为结婚会产生相应消费，亦都有机会生儿育女，会增加社会的消费力和生产力，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9: 结婚人数多肯定是对经济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比如说那个结婚要举办婚礼要购置房产，要生儿育女等等等等，这些它都会有开销的。如果是一个无育社会，他不生小孩了，他自己宅在家里，甚至啃老躺平，这样他就是不消费了。所以只要没有什么太多的欲望，他就是没有太多的消费。
6: 他认为如果当局可以提供奖励性政策，例如降低生育成本，将义务教育延伸至幼儿阶段等，相信可以鼓励更多人考虑结婚和生育。
1: 我哋转个话题，四年一度嘅体坛盛事世界杯决赛周咧系会喺香港时间6月12号，即系咧嚟紧嘅星期五凌晨就会揭幕。本台新闻部今日开始都会介绍下今届赛事嘅焦点，同分析一下分组形势。
0: 今届东道主系包括美国、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咁系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参赛球队亦都系历嚟最多，比赛场数增加去到104场，赛制亦都有相应嘅革新，淘汰赛增加32强嘅阶段。而参赛球员方面，新世代王者之争同未来之星较量，亦都会带嚟话题。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在世界杯前瞻报道。
10: 世界杯前瞻，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东道主包括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主办，参赛球队达到历来最多的48队，赛制亦都有变革，先介绍今届赛事的特色和焦点。万众瞩目的揭幕战将会在曾经举办过两届世界杯决赛的场地墨西哥城亚兹特克体育场举行，由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迎战南非。由于时差关系，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在香港时间凌晨至朝早举行，甚至小部分赛事在中午开赛。16个比赛城市跨越北美洲大陆，美国占11个，墨西哥3个，加拿大2个，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个赛区。部分参赛队伍在分组赛阶段已经要面临长途跋涉的跨国穿梭，例如波斯尼亚要由加拿大的多伦多转战美国洛杉矶，各队都要在行程安排、时差适应以及后勤团队支援方面有所部署。根据新赛制，48队参赛队伍分12个小组，每组4队经过单循环比赛之后，积分前2名的球队，连同12个小组的第3名球队当中成绩最好的8队，将会晋级淘汰赛阶段的32强。而今届总比赛场数比上届多40场，赛期延长了10日到39日，决赛香港时间7月20号凌晨进行，冠军球队要经历8场的比赛。对于球员的体力以及意志力都是重大考验。传统劲旅和决赛周常客包括上届冠军阿根廷、五届盟主巴西、欧洲劲旅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德国和荷兰等，今届仍然被视为追逐冠军的主要队伍。与此同时，乌兹别克、约旦、佛德国和库拉索就首次晋身决赛周。今届决赛周亦可能是一代球星最后一次在世界杯亮相。上届带领阿根廷捧杯的美斯今届仍然在阵。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预计亦都会同美斯一样达成连续6届参赛的成就。如果阿根廷和葡萄牙都晋级淘汰赛阶段，两位当代球坛的球星仍然有机会首次在世界杯相遇的。同一时间，正值黄金期的球员就准备接班。法国队队长麦巴比上届已经展现领军人物的实力，带领法国夺得亚军。英格兰中场比灵咸亦都由新丁蜕变成球队核心，加上巴西主力云尼斯奥斯以及法国中场奥斯文丹比利，仲有金球奖得主西班牙中场洛迪靴兰迪斯，呢一场新世纪王者之争备受瞩目。同时，年轻新星亦都将会迎嚟世界杯首战。 包括西班牙翼锋雅马、土耳其中场古拿树、巴西锋将安迪力，这一批新世代球员在赛事的表现亦都备受外界期待。

决赛周将会实行经修订的球例，部分新例包括扩大 VAR 的介入权限，可以复核导致红牌的第二面黄牌以及各球误判。界外球和球门球，球证就会以手势倒数五秒，而球员被换出之后要在十秒内由最近的边线离场，因应球员特定行为的处罚亦都有调整。另外，决赛周每场的比赛上下半场中段亦都设有固定的饮水时段。在多项的新安排之下，外界都预计今届赛事将会是一届和以往很不同的世界杯。至于分组形势方面，我们之后会再详细分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今日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署名文章，说今次是他相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他期待和金正恩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提到，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双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携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国际公平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文章强调，中朝双方要深化战略沟通，加强交流互鉴，拓展务实合作，亦都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攻击，说目标是以色列北部一处空军基地，警告以方必须要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否则伊朗将会针对以色列和他的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说，监测到来自伊朗最少三轮导弹攻击，成功拦截所有导弹，扬言会有强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的行动对谈判没有帮助，敦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并达成协议。据报特朗普亦都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翻嚟本港，早前有社交媒体贴文显示，一个公立医院实习医生涉嫌擅自照 X 光。医管局话，明爱医院即时展开调查跟进，初步调查证实涉事实习医生行为并唔恰当。医管局会按既定人事程序，向有关实习医生同另一个涉事嘅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强调当局一向非常重视医护人员嘅专业操守。发言人话，明爱医院已经详细调查贴文提及的 X 光检查事件，确认事发地点是院内一间设有严格辐射防护控制措施的 X 光室，配备辐射警告灯同告示、流动原屏风和智能卡出入管制系统等。事件中操作仪器的一个住院医生证实拥有认可辐射仪器牌照。发言人话，院方又在有关 X 光室进行辐射监测和检视设备的安全性，结果显示公众和办公范围都符合辐射安全标准，整体安全和服务都没有受影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

0: 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目前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富豪东方酒店，而窝打路道来回方向现时近住九龙塘会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最后还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上阳村，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泥围。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同黄海怡。
3: 早晨，咁多位，世界杯决赛周即将展开。警方就话留意到近年外围赌博非法活动多数都是网上赌博，已经加强网上巡逻和情报搜集。警方话预期世界杯赛事期间非法赌博活动可能增加，会加强预防、教育和执法。
2: 警方指出，去年是有374宗涉及严重赌博罪行的案件，合共是拉了4482个人。而在上一届世界杯，亦即是2022年，警方就拘捕了1104个人涉及干犯赌博罪行。
3: 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都访问了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刘启贤，听他讲述一下警方将会怎样打击世界杯非法赌博活动，以及近年相关的执法情况是怎样。
4: 警方在2025年侦破总共374宗的严重赌博罪行，拘捕了4482名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检获投注赌博纪录就达到11亿。看回过去一些体育大型赛事期间，2024年的欧国杯，警方就进行一个代号名为戈壁及封盾行动，一共就拘捕了735名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而在2022年的世界杯期间，警方是拘捕了1104名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因此在这一类大赛期间，非法赌博活动都值得我们相当的关注。在接下来我们世界杯举办期间，警方亦都会加大力度打击所有非法的赌博活动。
5: 对比上届的世界杯或者近几年大型的国际赛事，警方掌握到的非法赌博活动的规模和趋势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4: 警方其实都有留意到近年非法赌博活动和其他案件的类型都相若，都是有数码化和转移到互联网虚拟环境运作的趋势。在针对世界杯举行期间可能会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亦都已经加强网上巡逻和情报搜集，并且会适时采取相应的执法行动。
5: 可不可以举些例子，怎样去到加强这个执法行动？当中包不包括一些跨境和内地或者是海外执法机构合作的工作呢？
4: 警方一直致力和境外的執法機關都進行情報交流和聯合行動，以打擊對境內外的非法賭博活動。2024年警方是和內地和澳門執法機關是有一個代號名為破風行動，當中就聯手賭破了一個跨境外圍犯罪團伙，並且合共三地是拘捕接近100人的。根據香港法例第148章賭博條例，除了受規管的賽馬、足球博彩和六合彩，又或者是其他獲發牌批准的博彩场所，以及是获法例豁免的赌博活动之外，其他的赌博活动均属非法。换句话说，其实任何人在香港境内，不论在本地或者是海外赌博网站投注，其实都已经触犯了向收受赌注者投注的罪行。一经定罪，最高的刑罚是监禁9个月和罚款50,000元。
5: 警方会不会都有针对年轻人去做一些宣传？趋势大概是怎样？
4: 警方一向都注重对青少年防罪宣传的工作。在现时资讯年代，青少年会有 有更多機會和更加容易對在互聯網接觸的事物產生興趣，當中包括非法賭博。所以青少年一直都是警方宣傳的重點對象，亦一直投放大量資源進入校園和推動青少年參與防罪滅罪的工作。防止非法賭博當然亦是其中之一，警方今年都準備了相當份量印有反非法賭博標語的傳單派給不同的中小學生，同時亦都派出不同的學校聯絡主任入校進行講座和講解參與非法賭博的禍害。我們會留意到有個案就是因為他們未能夠還錢而被犯罪集團就利用做違法的事，就例如是賣銀行戶口抵債，最終這些戶口其實是用作干犯洗黑錢的用途，令到這一班年輕人就負上刑責。
5: 可以怎樣幫到他們？有沒有什麼求助的渠道？
4: 警隊的心理學家都留意到青少年在參與賭博的時候往往都會有一些情緒又或者是心理健康問題，他們可能會變得內向，不願意跟家人或者朋友透露欠債的情況。家人或者他的朋友留意到自己的身邊青少年有這個問題，其實可以致電平和基金的戒賭熱線183-4633，盡快求助的。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天在網誌透露 AI 加預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已經順利組成，今個月之內將會開第一次會議。委員會初期除了會聚焦生命健康等等，亦都會研究到 AI 應用在多個不同領域的策略。
3: 至於撥款5,000,000元推行的全民 AI 培訓，陳茂波就說形式是會多元化，預期今明兩個年度會舉辦超過200場的活動，總受惠人數是大約50,000人次。
2: 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包括讨论全民 AI 工作。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是访问了委员会主席邱达根，听他讲下对于全民 AI 计划以及 AI 加预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工作的睇法。
6: 推动 AI 发展，我想我哋一步都唔能够等啦，因为大家都见到成个科技嘅发展趋势同埋对行业啊，对我哋工作嘅影响有几大。咁我諗都系原先我哋提到咧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嗰两方面啦。咁如果你要 AI 产业化，当然就系一啲 AI 方面嘅专家，真系做开发嘅上游嘅研发方面嘅一啲领导者啦。咁呢方面其实随住近年好多大模型啊，我哋叫做 foundation model 喺香港都有上市啦。咁嗰方面其实亦都见到好多开发AI 的专家科学家其实都是华人来的。咁我期望喺個委員會入面會有呢方面嘅學者啦，即係真係做上游開發上層頂層設計嘅一啲 AI 嘅人員。咁另外一個其實我哋喺業界接好多咧，就係好多行業會話：喂，我都想去 AI， 但係政府有啲咩幫到我哋？尤其是中小企，最近我哋譬如做15嘅一啲諮詢會咧，好多唔同行業都會話：我好想用 AI， 但我唔識或者我冇嗰方面嘅能力或者資金。咁呢度入邊點樣去幫佢哋迎接佢 AI 嘅使用？咁所以入邊亦都會有啲。我相信是一些商会等等的代表，那些也都会就着怎样在行业应用方面给他们意见。
7: 预料委员会今个月内将会召开首次会议，可能是几时公布阶段性的一些进展会比较理想呢？
6: 我就未有听到什么消息，但我相信委员会开了一定都是会商讨头先那两样东西。其实这两方面我们讲的 AI 产业化和产业 AI 化时间表未必一样的，因为你做科研性的你要真的将一些最顶层的一些 AI 的产品或者开发或者软件摆来香港，那那个是比较长期的规划。那至于行业去使用这个可以是快一点的，就是怎样帮到行业去应用去落地可以快一点，所以我们都要分分开来讲，就是看它委员会各方面怎样去推动啦。咁有啲可能牵涉到要资金嘅推动嘅，譬如你话真係帮某啲行业去应用啦，或者我哋见到内地而家好兴嘅就係、是、我呢个城市某一啲产业比较强嘅，我哋见到有啲譬如工业方面生产业比较强嘅城市呢，就政府牵头嚟到做一个叫做 AI 嘅公用嘅大模型，咁然之后呢个模型呢就係俾嗰个行业使用嘅。譬如最近我哋见到汕头俾玩具产业啦，因为佢哋好多玩具行业，广州就对佢哋一啲譬如啲行李啊、一啲產品設計啊，我哋嘅 industrial design 啊，做咗個工業嘅公共嘅大模型，就俾嗰個行業生產性嘅行業去集體去用嘅。咁然之後咧， 咧，就去幫助佢哋嗰個行業升級轉型。咁呢啲就變咗係如果政府願意牽頭去做咧，我哋一個叫做行業垂直應用嘅模型或者一個引擎咧，咁呢啲其實政府可以推動就相對快少少嘅。咁但係就因為牽涉到資金啦，可能又要嚟立法會傾啦，咁都要有個步驟咯。但係我相信呢啲。

0: 都可能会是他们倾到的一些内容。
1: 财政预算案提出全民 AI 培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预期在今明两个年度会举办超过200场活动，预计总受惠人数大约是50,000人次，培训方式都会是多元化的。政府就提出个监管机制，相关的机构要在各重要的阶段提交进度报告，经审核和确定符合目标之后才可以获发下一阶段的拨款。你觉得这个方法是否都可以确保到公帑运用得宜啊？
0: 咁呢個政府其實以前都有好多類似嘅資助嘅培訓嘅項目㗎啦。咁你一係就由政府嘅機構嚟到從事啦，譬如我哋嗰啲再培訓局啊，或者 FTC 啊等等。咁呢啲就有一定嘅監察啦。咁如果佢真係外放俾一啲我哋叫做商業機構嘅或者一啲協會嘅，都要係有個叫做衡工量值，或者去過程入面去監察住佢係咪提供相關嘅正確嘅內容。我諗都有需要，因為始終你只要用到公帑，我哋必須要有个监察机制。咁以前嚟讲，譬如就算生产力促进局啊等等，都系一啲中介机构去帮手去衡量呢啲唔同嘅课程或者培训嘅机构咯。咁所以我相信已经有一定嘅机制喺呢度噶啦。如果有啲机构系自愿去做，佢冇攞政府资金嘅，咁我谂都系好事嚟嘅，都应该值得鼓励嘅。
2: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初时雨势仍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
3: 报章摘要：
4: 明报的头条是医委会指疏忽即失当，脑瘫案医生一方话需证明严重疏忽，案件日后至7月5日裁决。东方日报头版亦都是脑瘫英案获告知抽筋未查因由，控方斥医生荒谬，7月5日裁决。文汇报应对外围波数码化，全城多招抗赌波。星岛日报警方世界杯四招重击外围，数码投注难逃法网。
2: 大公报的头版是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天宫值班状态佳。南华早报的头版就是合和实业创办人胡应湘说中国大约10年时间足以超越美国。经济日报亚洲股市忧虑黑色星期一，专家预料港股会跟跌。信报抖音集团子企获得财仔牌，研究在香港放贷。商报的头版就是香港鞋业总会主席非洲鞋王梁日昌闯出佳境。
4: 先睇明报报道，16年之前双非男婴脑瘫案，医委会寻日针对涉事的医生涉手治举行第三日的纪律研讯，双方完成结案陈词。代表医委会的资深大律师话，涉手治未有考虑病征带嚟的最严重后果，亦都不应该只是依靠护士来鉴别诊断。

0: 森大律师话，切手指未有考虑病征带嚟嘅最严重后果，亦都唔应该只系依靠护士嚟到鉴别诊断。指出只系需要证明疏忽，就即系构成专业失当。切手指一方话，男婴病发初期病征不明显，只系抽筋一次，亦都冇脑膜炎嘅病征，因此切手指初步诊断为续奶。唔同医生就住男婴嘅情况有其专业判断，切手指选择等另外一次病发，唔代表系专业失当。裁定专业失当要证明有严重疏忽。言讯押后到下个月五号有裁决。明波报道，
1: 东方日报嘅相关报道就讲到，男婴父母咧，琴日朝早都有到场旁听，言讯最终需要咧系再度押后一个月。男婴嘅爸爸咧就话心情失望复杂，妈妈就形容咧系煎熬，强调若果最终结果未如理想，不排除会提出司法复核。对于当局早前说争取今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有关改革医委会的条例草案，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就认为，今次个案的聆讯进展不会影响到政府提交修例草案的进度，期望修例可以改革医委会的组成、处理投诉的制度和言讯的处理等等，给予投诉人一个公道。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九只进入食肆牌照今日截止申请。食环署在上个礼拜五暂时收到超过2000份的申请，超额超过一倍。有宠物资讯平台负责人说，选购宠物车、狗绳和独立包装零食的搜寻量较政策公布之前增加4-5%。有已经申请牌照的餐厅负责人认为，政府可以参照餐厅的面积、间隔等的条件来定发牌次序。食环署回复就说，厨房是以比较小的规模和稳妥的方式推展措施，令到社会逐步适应。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本港是会出现一间由内地企业引进的机器人自主零售店，落户在红磡海滨。店入面是会派驻机器人店长，提供全天候多语言服务。记者昨天在红磡海滨观察所见，店体已经基本起好，预料第二季度是投入使用。零售店的负责人说，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的首站，是瞄准香港国际化展示平台对试用新技术的开放氛围以及创科项目的能见度。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在香港时间今个礼拜五去到下个月20号举行。本港警方预料期间的非法赌博活动会增加，而且又转为网上赌博的趋势，尤其吸引到青少年参与和沉迷，以致越赌越大。警方说已经展开行动，加大力度打击所有非法赌博活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就会同平和基金合办全港抗赌波推广和公众教育计划，寻日亦都系展开了。四间获平和基金资助的戒赌辅导中心亦都会加强服务。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神舟23号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接近两个星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天宫 TV 昨日是公布乘组工作生活的最新画面。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他们已经适应空间站的微重力环境，有序推进空间站在轨工作。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天韵相机，就是全球第一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乳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据了解，黎嘉莹会操作天韵相机，并且传回第一批的数据。中国空间站港人操控港产实验仪器的目标正是在度实验。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原本由宏毅建筑师有限公司出任大维修工程顾问的牛头角安基苑，因为宏毅辞任而叫停工程。 为了解决复工的问题。

0: 英国早前是倡议安基院先聘请独立工程评估顾问，以审视工程进度和屋苑和鸿毅的合约，以便后续重新聘请工程顾问公司。市建局原定在上个礼拜三就住聘请独立顾问开标，法团日前接获通知话暂时未能够落实开标安排，原定今日举行的法团管委会特别会议商讨后续，亦都随之取消，大维修复工无期。记者向市建局查询安基院聘用独立顾问开标延误的原因，正系等待回复。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天文台话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华南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都提醒市民出门之前留意天气的变化。另外，为了加强应对因为台风和极端天气等各种事故，民安队咧系琴日咧就喺大屿山湾督河道以及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咧系举行演习，动员超过300人系参与噶，提升处理事故嗰阵嘅指挥控制同行动效率。呢个系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0: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完成中亚之行，随团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中亚国家需要资金发展，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正好可以发挥到作用。他相信未来将会有更多哈萨克的企业来港上市。对于有意见认为中亚经济规模未必及得上中东、东盟等等，马时亨分析指出，相对于中东有好多资金，香港可以吸引他们来到投资，中亚就需要来到香港集资，因为中亚国家需要资金发展，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正好可以发挥到作用。他亦透露，贸发局正是考虑将目前设于哈萨克阿拉木图的顾问办事处升格，安排人手在当地负责联络政府和商界。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的报道就讲到，公立医院是有一名身为网红的女实习医生，是被揭发怀疑在实习期间不当使用医疗仪器为他自己照膝头。医管局回复说，明爱医院已经即时主动调查和跟进，初步确认涉事的女实习医生行为不恰当，会对他和操作仪器的住院医生采取纪律处分，并且强调所有员工严禁在办公或者公寓是善用仪器作个人用途。另外，他在律敦治医院的上级已经作出严正告诫，剩下的实习期会进行密切监察，而且会继续跟进事件。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秘书处昨日是以电邮通知议员，将会在今日举行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讨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但是议程和内容尚未有公布。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早前提出规管银行、电力公司等机构的电脑设施，政府预期今年年中会指定首批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名单，负责规管银行和金融服务业关键基础设施的金融管理局上个星期都公布了专属的实务守则。明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信报的社评提到，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庞大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形容此行成果丰硕。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都是金砖国家的伙伴国，未来前景潜质是优厚。香港是进入中国内地、东亚和东南亚市场的门户，合作起来有望一拍即合。零买当头起，如果能够吸引中亚企业来港投资，同时协助内地和本港企业开拓中亚商机，日后的回报讲不定是喜出望外。信报社评。
1: 商报时评，香港这次打开的中亚生意门，不单止有助扩大经济经贸网络和发掘新增长点，更加为 建创科

0: 新丝路搭建合作桥梁。评论认为香港应该把握这个机遇，由丝路连通世界，更加要转变发展的思路，以更开放更创新的思维推动产业对接和协同发展。商报时评。
1: 大公报的社评话，近期全球的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印度卢比、日元、韩元对美元大幅贬值，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枢纽，应该把握国际货币体系重构机遇，发挥自身的优势，打造全球资金安全通道。大公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内地夫妇在2009年来香港产子之后，是他的小朋友出世之后因为发高烧抽筋，最终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案件早前曾经被医委会研讯小组申请永久搁置，在政府介入之下，最终医委会主动复核。事故发生到现在超过16年，押后至到7月5号裁决。评论说，男婴的爸爸等了又等，形容心情复杂和煎熬，希望到时能够为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东方日报政论。
1: 经济日报社评说， AI 已经走进日常生活，势必为就业和经济带来巨变，但是政策就是刚刚才起步，社会的应对步伐必须要提速。香港转型要行稳致远，需要争取做到监测在前、培训到位、责任分明。不单止缓解阵痛，更加要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经济日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将会在今个星期揭幕，警方就已经展开了行动，加强预防、教育和执法，呼吁市民在享受赛事的同时不要参与非法赌博。不过评论就认为，遏止赌风除了依靠执法力量，社交平台和通讯软件亦都应该担起自身的责任，堵截所有非法赌博的信息，缔造纯洁无害的观赛环境。文汇报社评。
1: 时间接近八点，是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到听朝，本港天气仍然相当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话，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同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以南水域持续有雷雨区发展，并有机会在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警方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一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警方说世界杯即将举行，提醒市民欣赏赛事的时候切勿非法或者过度赌博。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